0: 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度到27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度到17度，江南17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7号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17号阴天转小雨。
0: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都将在这个时段相继为您呈现。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股票停牌，股票为什么会停牌，股票停牌的原因有哪些呢？
0: 8点半到9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低保保障如何既守住公平又与时俱进，
1: 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竟是刻意摆拍博流量，
0: 补录后拉绳致人死亡，好心更要办好事。好，接下来我们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
0: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该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等。新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正式实施。
1: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 15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说，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国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
0: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经两国有关部门磋商，已经就提升委英双边关系达成了一致。
1: 为期2天的2026年非洲绿色氢能峰会15号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开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呼吁非洲国家抓住绿色氢能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强务实合作，以现实能源安全推动脱碳进程，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0: 据日本共同社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经坠毁。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央行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9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即181天，到期日为2027年3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央行这次就是借新还旧，到期5000亿又放5000亿，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保证咱们手里有钱用，但别指望再给多，不松不紧，就这么维持着。苹果公司周一发布了新版的 iPhone 操作系统 iOS 27，其中包括重新设计的 Siri AI 个人助理。就在最新款 iPhone 本周正式上市前，苹果率先向用户开放了这款全新 Siri 的测试版本。据苹果介绍， Siri AI 是一款能力大幅提升、交互更加自然的智能助手，具备理解个人上下文、掌握广泛的全球信息、感知屏幕内容以及执行更多跨系统应用操作等能力。借助这些功能， Siri AI 能够帮助用户及时找到所需要的信息，从回答几乎任何领域的问题，到从用户的短信、电子邮件、照片等个人内容当中提取相关信息。通过更加详细的回答和更加自然流畅的对话， Siri AI 能够帮助用户完成更多任务。苹果在 iPhone 新机上市前先放出了大改版 Siri AI 的测试版，主打更懂你、更能干活。这次像是苹果在 AI 手机大战里补作业，其他手机都在卷端测 AI， 苹果再不把 Siri 升级的像样一点，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近年来，魔芋爽是卫龙核心业务增长点的关键品类。日前，一批进口原料翻车的话题让卫龙冲上了热搜。海关总署披露的信息显示，卫龙从印尼进口的162吨魔芋粉因为二氧化硫超标而被拦截。卫龙电商平台客服回应称，这批原料已经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和卫龙在售的产品没有关系。针对本次海关拦截原料一事，食品行业专家建议，卫龙需要正视舆情和品控问题，主动发布官方公告，完整披露问题原料的处置流程、排查结果，公开全套的检测数据，并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复核校验。同时需要全面升级供应商准入、抽检和追溯体系，从源头筑牢原料的安全防线，挽回公众信任。那回应呢，是能够稳住一部分人，但是大家为什么还是要吵？因为消费者要的不是这次没吃进去，而是以后怎么保证不出事儿。嘴上说未使用只是一个及格线，把供应链摊开了给人看才是真的公关。9月12号下午，罗永浩发博说，在机场尝了最近爆火的冰淇淋品牌野人先生。他说很一般，考虑到价格甚至可以说是难吃，他是怎么火起来的？还补刀说比钟薛高难吃多了，怀念钟薛高。他特意在文末标注，这只是消费者的正常评价，请千万不要惹我。罗永浩吐槽野人先生事件之后，野人先生账号当天涨粉3万，近30天涨粉40万，目前品牌官方尚未回应。工作人员表示会将问题反馈领导，评论区的网友提醒野人先生的管理层说不要回复。这就是经典的被老罗骂等于免费上热搜，他越说难吃，品牌越出圈。野人先生现在最舒服的姿势就是装没看见，让罗永浩当临时的带货主播。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这股票停牌有五种原因，第一是上市公司有重大情况变动，比如说企业并购、重组等。为了保证交易顺利完成和信息披露的及时、充分和准确，避免市场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上市公司可能主动的申请停牌，等到交易完成之后再复牌。第二个原因呢，是上市公司需要对有重大影响的问题进行澄清和公告，比如说这家上市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导致股价异常波动等，会被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停牌。这类停牌一般时间比较长，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年的时间，严重的可能导致退市。第三个原因是上市公司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而无法继续上市或者交易，比如说被清盘、停止运营、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上市资格等等，这时候上市公司会被强制停牌，直至出牌。这类停牌一般也是不可逆的，那么买了这家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面临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这第四个原因是股价的异常波动，比如说上交所普通股票连续两天或者是三天区间涨幅偏离值大于20%，触发一次异动就会被停牌一个小时，并且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可能涉及的风险因素。如果这只股票在停牌后仍然出现异常波动，上交所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说暂停这只股票的交易等等。那么 ST 股票和新标 ST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正负15%，触发一次异动至少停牌一个交易日，有些可能会停牌五个交易日。第五个原因是涨跌幅限制停牌，主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的，第六个交易日起主板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和科创板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也没有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20%。那么对于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设有临时停牌机制，也就是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者超过30%、60%的各停盘10分钟，停盘时间跨越14:57的于当日14:57复牌。
4: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将可以对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设定不同的配售比例，对于同一类别的机构投资者应当按照相同的比例进行配售。 主承销商应当在发行公告中明确机构投资者的分类标准。主承销商没有对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的，应当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之间建立回拨机制，回拨以后两者的货配比例应当是一致的。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对象及其数量的选择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相关规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

0: 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想起从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6: 随便啦。
8: 哎，吃火锅？
6: 不要。
8: 披萨？
6: 不要。
8: 牛肉面？
6: 不要。
8: 那你想吃什么？
6: 随便。
8: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9: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8: 小美晚上吃什么？
6: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8: 吃火锅怎么样？
6: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8: 披萨呢？
6: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10: What？
8: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6: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8: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哦。
6: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8: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11: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6: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8: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11: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6: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8: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11: 啊，饿死了，我要吃凉包。
6: 啊，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11: 我勒个去。
8: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9: 嘿嘿嘿，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哈哈，
6: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9: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2: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低保如何既守住公平又与时俱进？
1: 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竟是刻意摆拍博流量。
2: 补路后拉绳致人死亡，好心更要办好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三条深度新闻。近日两起与低保有关的事件引发讨论。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2: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低保家庭当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了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
3: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4: 空调啊，那不会了，空调没关系的。
3: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5: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3: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6: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 但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3: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7: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也在变化。根据我们目前的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陆续不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了。
3: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2: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的权利呢？
3: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5: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3: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6: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当然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3: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8: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3: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2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3.2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10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
2: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
1: 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和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的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然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2: 低保保的是基本生活底线，不是道德完美，更不是穷就该吃苦，守公平关键盯收入、财产和刚性支出，而不是空调、演唱会等单一消费。异常消费可做核查线索，但不宜一票否决，要与时俱进，建立动态核对、就业渐退、主动申报免责和申诉机制， 对高消费与困难并存者分级核查，公开评议，该保的精准保，该退的平稳退，才能够兜住底线，又不伤自尊，不纵容投机。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近日，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驿站驿城区以丰镇一个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的时候，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勒住了颈部，然后最终不幸身亡了。
1: 确实是一起悲剧啊。9月15号，驿城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说，谢某驾车经过事发路段，看见路面不平，车里剩一些混凝土，他是出于好心用剩下的混凝土去修补路面。因为水泥没干，谢某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了谢某。
0: 这起案件确实让人唏嘘，相比于一些因违规施工疏于管理而

0: 酿成的安全事故。那这起悲剧当中，肇事者的初衷他甚至可以说是善意的，这根本想用来避免意外的绳子，最终反而成了夺走他人生命的致命的障碍。
1: 绳子索命的案例并不少见啊，比如说今年的四月份，河南有一个13岁的少年骑车时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说。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说说刚刚的这条新闻哈，就是补路后拉绳致人死亡。
1: 我们说啊，在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例，刚刚讲到了今年四月份，河南有一个13岁的少年，他骑车的时候呢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有一个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绳索。去年12月，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了脖子，送医无效后身亡等等。
0: 这些案例各不相同，有的呢是因为疏忽，有的甚至是至今原因不明，但都说明一个道理，道路上横拉绳子风险相当高，也绝不是一种可以随意采用的警示方式。那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的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的话，那在一定的车速下甚至可能瞬间成为一把利刃。
1: 是的，所以呢，哪怕拉绳的人他初衷是为了提醒其他行人，为了保护路面，也必须首先考虑到这种做法本身会不会制造更大的危险。安全警示的目的本来就是避免事故，如果说警示设施反而成了事故的源头，那无疑这个事儿就背道而驰了。
0: 生活当中类似顺手帮个忙的事情并不少见，你发现并井盖缺失，然后找个东西去遮挡一下，遇到的危险路段呢，你便拉个绳子提醒一下。那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或许都值得肯定，但是越是涉及到公共空间和公共安全，越不能只凭生活经验和一腔热心去行事。真正负责任的善意，不只是想着我一定要帮忙哈，还要多问一句，这个安全性它到底能保障什么？
1: 是的。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的专业性需要考量。这个事儿做的专业不专业，考虑的周全不周全，有没有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刚刚讲到的这个井盖缺失，如果说你拿个东西去挡，它可能也是一种安全隐患。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见了这个地上它有没有这个空缺，它自然会踩上去，如果说踩漏了踩空了，反倒成为更大的安全隐患。
0: 对，就如果说你遮挡的这个东西不足以支撑一个人的重量的话，它也可能掉下去啊。
1: 是的，专业的事儿它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干。所以呢，这也提醒这起案件啊给大家留的一个思考和提醒，那好心同样需要有安全常识来进行托底。对于明显存在安全隐患的公共设施和道路问题，更稳妥的方式仍然是及时向有关部门来进行反映，即便情况紧急，确实有必要采取临时措施，也应该设置足够醒目的警示和隔离，而不是用一种新的危险去阻止另外一种危险。
0: 同样是路上拉绳的死亡，谢某的主观呢是要补路做好事，相比一些罔顾公共安全或者是放任危险发生的行为，应在定罪量刑上做出区别对待，要论迹也要论心。
1: 善意本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只有建立在对他人安全充分考虑的基础上，才不会在阴差阳错之间变成令人追悔莫及的悲剧。这也提醒基层有关部门，公共安全治理不能只盯着主干道和重点区域，对于乡村道路啊、背街小巷啊等等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同样有必要加强日常的巡查和隐患的排查。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最后来说的这个新闻呢，也是一个热点啊。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天内转发量达到了26.4万次。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这个视频之后啊，再也不敢点外卖了。
1: 然而，经过警方调查发现，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了博流量、推销自家的商品，刻意摆拍的。
4: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5: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二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4: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6: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4: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1: 这种行为啊，早已经超出了恶作剧的范畴，它本质上是对消费者权益和人格尊严的双重践踏，更是在食品安全的红线上公然挑衅呀。为了流量而刻意制造恶意，把伤害他人制作成博眼球的筹码，这种扭曲的逐利心态已经触碰了道德与法律的双重底线。
0: 对，现在流量确实能给你带来收益，但是流量本身没有原罪，获取流量的方式它必须有边界，平台作为利益相关方不能只享受流量红利。那对于内容审核和骑手管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法推荐应当向善良和责任倾斜，而不是给恶意递上扩音器。
1: 同时呢，每一位消费者都不是旁观者，而面对这类刻意摆拍，我们每一次的愤怒转发都可能成为对方期待的流量燃料。理性举报、果断取关才是对恶意最有力的回应。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平台担起责任，让流量回归善意，这不仅是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一座城市文明底线的体现。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7: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4，那我们最后在周深这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1/16英尺列车，从原从。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再喊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要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有故事的动物之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这是由陈振川作词，2009年张惠妹《阿密特》一式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相爱后顿悟感伤》。前奏一出来，一个都市夜晚的房间画面就呈现在眼前，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沉浸其中。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听感，都市流行歌的极致，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们听都市感的歌，王菲应该是大家首当其冲想到的一个名字。她的歌是属于那种都市感比较精致颓废的，而阿妹的这种都市感呢，就是比较原始浓烈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但是都一样的引人入胜。阿妹的这首慵懒、放肆、洒脱的《相爱后顿悟感伤》，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曲。那接下来呢，这一个小时，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那些有故事的顿悟之歌。继续听到的是易烊千玺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恒温顿悟》。

易烊千玺的声音呢，其实像他的这个人给我们带来的无数次的惊喜一样，特别的耐人寻味。《恒温动物》是易烊千玺2018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听这首歌，我想到的是很多的画面，比如说昏暗的房间中台灯下的一点光，或者是黑夜雨中路灯下的一个小飞虫，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手机屏幕，浪漫的背后是冰块。这首歌像是黑夜，易烊千玺的声音呢，就是那温暖的点点光。这是于众多的 demo 当中，千玺再次选择音乐人王子的词曲作品，并邀请制作人荒井十一合作，共同完成了第三支个人音乐作品。不同于之前两首作品传递的那种凛冽与迷幻的质感，《恒温动物》它凸显的是易烊千玺另外一种温度，表达的是对生活的关照之感。其实生命当中面临种种不确定，也许正是为了未来做出的每一步的铺垫。当答案尚未揭晓之前，不妨以恒温动物来定义，来解读这个充满期待又害怕挫败的过程。保持合适的温度吧，无论外在内在经历如何，让自己生存并适应。时间公平的流淌，世界大而无边，人心也匆匆忙忙。我们经常说追梦或者是追爱，都难免怀疑自己到底要去往哪里，又能否真正的遇见那个对的人。这样的一首歌，千玺的演绎方式赋予的层次十足的变化，每一边的主歌与副歌的转换当中，都加入了蜻蜓点水却又回味无穷的变化。千玺用温柔慵懒的声线来诠释这首作品，温暖舒适又不过于甜腻，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角。听完了恒温动物，我们来听一听双栖动物。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Tanya 蔡健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叫做那些有故事的动物之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双栖动物是2005年的1月7号由台湾华纳音乐发行，蔡健雅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在倾向于多元化曲风的今天，蔡健雅的这张专辑反其道而行之，以比较统一的音乐风格营造了完整的都市情歌的概念。这首双栖动物它是以钢琴为主轴，搭配弦乐的配置，这样可以完全将蔡健雅的声音魅力完全的凸显，情感层面描写人心双栖的状态，点出现代爱情现象，跳脱出了一般情歌意境的走向。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实践，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有多么高明，但是十足的耐人寻味，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会突然的打动到你。安静的写下自己感情或者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握紧节奏的人，他就拥有超脱技巧的力量。蔡健雅就是这样的人。也许你第一次听空白格没有流眼泪，第一次听纪念也没有哭，可是在某一个时刻，当那个沙哑又真挚的声音响起，你就会觉得你遇见了一个懂你的人。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0: 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那些有故事的动物之歌。接下来要请出的是吴青峰的词曲，许茹芸演唱的《爱人动物》。吴青峰也曾经唱过自己写的这首歌，但我更喜欢许茹芸的这个版本。每次听到许茹芸，就会很庆幸，在那个非主流的时代的青春里面，都是这些优美的声音在流淌，至今依然未曾远离。爱人动物来自许茹芸。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3: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哎呀，我说这位帅哥呀，你走路看着点呀，撞到我了。
3: 吵吵啥玩意儿？吵吵，好狗不挡道。
1: 哈，你居然骂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4: 服务员，我要一杯咖啡。
5: 先生，这是你的咖啡。
1: 服务员，我也要一杯咖啡。好的。
3: 怎么是你呀？
1: 哦，帅哥，不好意思啊，刚刚撞到你了。
3: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 真不好意思，我是特地过来跟你道歉的。
3: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注意吧啊。
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5: 半小时后，
3: 服务员，买单。
5: 好，先生，一共是1080元。
3: 你讲什么？一杯咖啡1斤多？你疯了吗？
5: 是这样的，刚刚坐你旁边的这位女生是你女朋友吧？她要了100个提拉米苏带走了，加起来一共1080元。先生，您看怎么付款呢？
1: 喂，微微啊，通知单位所有人，下午茶我请客，请大家吃提拉米苏。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那些有故事的动物之歌。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恒温动物、双栖动物。那接下来在下半场的开场，送出简弘毅的群居动物。

这首《群居动物》是简弘亦在2017年发行的一首歌。其实每一位歌手的独自发声最期待的就是那样一句，我听到了。男中音不曾改变的吐纳有度，仿佛在告诉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本就是如此。群居动物背道而驰，怕速度太快脱离了轨道落得沉寂。而我们一次次在朋友圈晒出的声音，那不是自拍、旅行、美食、撒娇、友人或者是爱情，只是撑住的孤单，渴望得到精诚远程的回声。人们私下一个人发呆，却在社交平台上热闹抱团。我们都是害怕孤独却难免孤独的群居动物。当看清爱情的迷雾，我选择退出，干脆的残酷，趁还有退路，别不识时务，逃离了桎梏，该举杯庆祝。有的时候，爱情就是尽管痛苦，也要自己给自己一条生路。这是关于群居动物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群居动物，它是歌手胡六六在2019年发行的一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另外一个版本的群居动物。

关于群居动物，在这首歌里的故事所呈现的就是，我只想做两个人的群居动物就足够幸福，在任何时候你在我身边就不孤独，不想和你的爱失误。这首歌它是属于像低眼美女那种感觉的歌曲，就是你第二去听就立刻想要亲近，想要把它留在心底。至于它的耐听度呢，就需要慢慢的等待时间来考量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6年范玮琪为热播剧《虎妈猫爸》倾情献唱的《动物森林》，这首温暖入耳的歌，我们再来回味一番。

每次听这首歌，就是一股暖洋洋的，还有幸福的感觉在心头萦绕。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范玮琪是刚刚为人母，然后受邀为这部家庭喜剧献唱片头曲，当时也着实给歌迷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次演唱呢，既出于他对猫爸佟大为十年友情的仗义相挺，也源自于对亲子题材的喜爱。因为刚刚做妈妈嘛，合同没签的时候呢，就直接进棚录唱了。作曲谭旋老师说，这次是他们俩的首度合作，但是彼此的默契度非常高，范范初为人母的幸福感为这首歌加分不少，所以我们也能从中听出那种幸福感和亲近感。而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一家团聚其乐融融时最佳的BGM。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就是那些有故事的动物之歌。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出杨丞琳。2012年，杨丞琳发行了《仰望》专辑，唱出了很多女生在爱情里的喜怒哀乐。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离开动物园》。在爱情面前，最聪明的就是可以立即分辨出这是不是爱情，最勇敢的呢，就是可以与不能爱的说不，最懂得让人幸福的人即将得到幸福。在杨丞琳的歌声里面，我们结束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很多人觉得脑出血是老年病，但是脑出血年轻化的风险不容忽视。脑出血是什么？哪类人患病的风险最高？有什么预警信号吗？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夏秋季节是蜱虫的活动活跃期，郊野公园、徒步步道、小区的绿化灌木丛、乡村的田间地头都可能出现蜱虫。不少人被蜱虫叮咬之后，初期没有明显的不适，等到出现持续高热、皮肤青紫、有色斑出现，才前往就诊。中老年人、糖尿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一旦被携带病原体的蜱虫叮咬，身体的免疫平衡容易遭到破坏，可能会诱发重度的全身炎症，严重时会危及生命。那么如何预防蜱虫叮咬？这个初秋户外的第一防，你做对了吗？今天来和您说说。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脑

0: 出血。最近知名主持人因为急性脑出血离世，令人惋惜，也让脑出血这个凶险的疾病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很多人觉得脑出血是老年病，但是脑出血年轻化的风险不容忽视。脑出血是什么呢？哪类人患病风险高？有什么预警信号吗？今天来和您说清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主任医师刘尊敬介绍，脑出血俗称脑溢血，属于脑卒中、中风当中致死致残率极高的出血性的卒中，主要是病理是颅内的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损伤脑组织，发病及救治的窗口期极其短。从临床的分型来看呢，脑出血主要分为两大类，症状和诱因各有差异。第一类是脑实质性出血，是大众最熟知的脑出血类型，高发于大脑基底节区域。高血压是导致它的主要诱因，长期的血压控制不达标，波动过大会持续损伤脑内细小血管，导致血管壁脆弱破裂。除此之外，吸烟、血糖异常、年龄增长引发的动脉梗化、动脉硬化以及先天性的脑血管畸形都会提升发病风险。其中，脑血管畸形可以通过脑部的影像检查提前筛查，通过微创介入手术有效干预。同时，脑血管的淀粉样的变性、血液系统疾病、长期服用抗凝血的抗血小板药物等等，也会诱发此类出血。脑血管淀粉样的变性多见于老年人群，出血多集中在脑液皮层之下，而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减少等血液病以及房颤、血管狭窄患者长期服药会削弱血管的凝血止血功能，增加出血概率。第二类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位置在大脑表层，最主要的诱因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病时痛感极强。那么哪几类人属于脑出血的高危群体呢？脑出血的发作并非是毫无征兆的，有相对明确的高发人群。结合临床数据来看，以下几类人群属于脑出血的高危群体。血压控制不住的人群啊，这是脑出血的首要高危群体。长期的高血压，血压频繁波动，擅自增减降压药会持续侵蚀脑内壁的血管，是诱发脑实质出血的关键原因。临床判断血压控制合格的标准是动态监测下一天内约 70% 时间的血压达标，单次血压小幅波动无需过度干扰，无需过度干预，切勿凭单次的血压数值自行调药。还有就是先天脑血管异常的人群，患有颅内动脉瘤、脑动静脉畸形，还有烟雾病等脑血管结构问题的人群，即便是没有高血压，没有明显不适，也存在着突发脑出血的风险。这类脑血管结构问题是中青年发病的主要诱因之一，可以通过专业的脑血管影像检查提前排查干预。还有就是基础病与特殊用药人群，血糖异常、动脉硬化、血液系统疾病的患者，血管耐受度、凝血功能较弱，出血风险更高。长期服用一些抗凝血、抗血小板药物的人群，需要定期检测凝血指标，规避出血隐患。存在家族聚集风险的人群，直系亲属有高血压，后代有高血压的概率更高。如果血压不控制好啊，则诱发脑出血的概率会显著升高，需要提前做好筛查与防控。生活方式不良的中青年群体，当下脑出血年轻化的趋势显著，年轻人如果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作息紊乱，滥用药物，情绪剧烈波动，叠加轻微的血管隐患，极易诱发急性脑出血。那么脑出血有什么预警信号呢？脑出血多为急性的突发，病情进展极快， 延误救治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组织损伤，如果出现突发的异常头痛、喷射性的呕吐、精神萎靡、肢体无力、口齿不清、视物模糊等症状，切勿忽视，要及时就诊。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相关的症状，立刻拨打120，不要自行吃药，不要挪动病人。将患者放平平卧，头部偏向一侧，保证呼吸道的通畅，安抚患者情绪。精准记录发病时间，优先等待专业的医护转运，仅极近的距离才可以谨慎的自行送医。脑出血虽然致死致残率高，但是它并不是不能预防的。绝大多数脑出血突发风险都可以通过科学的生活管理、定期筛查和规范的慢性管控有效规避。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长期压力大、熬夜的年轻人，都需要重视脑血管健康，早筛查，控制基础病，识别预警信号，是防范悲剧的关键。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科学跑步，你需要知道这些：一、适合跑步的地点，依次为草地、塑胶跑道、跑步机、柏油马路、水泥路；二、运动之后不要马上洗澡，可能会导致大脑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出现头晕，通常运动之后的40分钟再洗澡较为合适。三、拒绝空腹跑步，会减少血糖含量，使大脑缺乏必要的能量来源，容易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甚至是晕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接下来和大家要说的是初秋户外的第一防，你做对了吗？这个要防的呀，就是秋季的蜱虫叮咬。夏秋季是蜱虫活动活跃期，郊野公园、徒步的步道、小区绿化灌木丛、乡村的田间地头都可能出现蜱虫。不少人被蜱虫叮咬之后，初期没有明显的不适感，等到出现持续的高热、皮肤青紫色的瘀斑才前往就诊。中老年人、糖尿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一旦被携带病原体的蜱虫叮咬，身体的免疫平衡容易遭到破坏，可能会诱发重度的全身炎症，严重时会危及生命。蜱虫体型微小，没有吸血时只有芝麻粒大小，身体扁平呈灰褐色。蜱虫多附着在人的头皮、耳后、腋下、腹股沟、脚踝等皮肤薄不易自察的部位。叮咬时，蜱虫会分泌具有麻醉效果的唾液，被咬者大多不会感觉到疼痛瘙痒。蜱虫可以携带病毒、细菌、真菌等上百种病原体。蜱虫附着在人体皮肤上的时长直接关系病毒感染的概率。蜱虫持续叮咬6个小时，病毒侵入人体的概率接近50%。叮咬超过12个小时，感染风险可以达到70%以上。由此可见，发现蜱虫后及时完整的清除是降低患病风险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要警惕6大危险信号。蜱虫传播的病毒存在着1到2周的潜伏期，早期症状比如说普遍的换季感冒十分相似，容易出现误诊。如果近2周有草地、郊外或绿化带等户外暴露时，可以对照以下的典型症状进行初步的甄别。如果多项症状同时出现，请立刻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户外接触史。第一是没有受凉、饮食不当的诱因，却持续的浑身酸软乏力、食欲减退。第二是体温持续高于38.5摄氏度，服用退热药仅能够短暂降温，几个小时之后再次高热，没有咽痛、流涕等感冒的表现。第三是反复恶心、呕吐、腹泻，普通肠胃药无法缓解症状。第四，皮肤莫名的出现瘀点、瘀斑，或者是自发性的鼻出血、牙龈出血，提示血小板明显下降。第五，精神萎靡、意识模糊、反应迟钝，是脏器受炎症损伤的早期警示。第六，呼吸加快，每日尿量显著减少，提示肾脏、心肺功能已经受到损害。清除蜱虫呢，要注意4个要点。第一是使用尖头的医用镊子紧贴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垂直向上，平稳的匀速拔出，切忌挤压扭转虫体。第二是完整取下蜱虫后，用碘伏反复的消毒叮咬伤口。第三是将取下的蜱虫放入密封保鲜袋冷藏保存2周，后续身体如果出现不适，可以携带虫体前往疾控部门检查，判断是否携带致病的病原体。第四呢，是如果处理后发现蜱虫的口器残留在皮肤内，切勿自行的用针去挑去挖除，应该到医院的皮肤科做无菌的清理。有3类重点人群要做好防护。第一类是饲养宠物的人群，外出宠物极易携带蜱虫回家，建议每月为宠物开展体外驱虫。6宠物结束之后，要仔细检查梳理宠物的耳朵、腋下、腹部的毛发，排查体表小黑虫，防止蜱虫转移叮咬家庭成员。第二呢，是常在小区里散步、在庭院里务农劳作的人群，
散步要尽量避免进入茂密草丛深处，回家后检查小腿、脚踝的皮肤，在庭院里除草、种菜时穿上长裤，避免腿部的皮肤直接接触杂草。第三呢，是徒步、露营和草坪野餐的人群，优先选择浅色的长袖长裤，将裤脚收进袜子里，皮肤暴露部位涂抹含避蚊胺、驱蚊脂、派卡瑞丁等有效成分的驱虫制剂，尽量走硬化步道，不要在草丛、灌木丛坐卧休憩。回家之后检查头皮、皮肤等褶皱处，衣物用热水清洗，并且充分的晾晒。

0: 那么关于蜱虫呢，人们还有着四大误区，今天要帮助大家厘清这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说蜱虫只存在于深山野林，城市居民不需要防护了。其实呢，城市的公园草坪、河滨绿化带、小区灌木丛都可以滋生蜱虫，城市居民同样的需要做好基础防护。第二是年轻人被咬不用处理，大多可以自行痊愈，不必监测身体状况。年轻人免疫力相对较好，部分人可以依靠自身抵抗力恢复，但是依然有转为重症的可能。一旦病毒大量复制，同样会诱发全身炎症，出现高热、出血等严重症状。误区三，和蜱传染毒性感染者同吃同住，很容易被传染啊，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蜱传病毒不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共餐、交谈、共同生活用品不会造成传染，仅在无防护条件下直接接触感染者新鲜血液才存在感染可能性。误区四，完整拔除蜱虫后就不需要再观察身体状态了。蜱传病毒最长有2周的潜伏期，拔除蜱虫初期呢，身体可能毫无察觉异常，但是病毒或许已经在体内增殖了。即便虫体完全清除，14天内一旦出现发热、浑身酸痛等不适，务必要及时就医。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说到脂肪呢，很多人谈之色变，却不知道脂肪有好坏之分。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的脂肪摄入需要控制合理区间，过量堆积容易发胖。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大家逐一分清，脂肪也分好与坏吗？
1: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2: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

0: 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1: 老板，我那个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0: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2: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0: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3: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0: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3: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0: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What? 下不为例啊。
3: 谢谢老板。
0: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4: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的体检当中监测血压心率指标，却忽视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何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新安医学研究会会员，安徽省新生医学分会会员，先后赴上海曙光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进修，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和开展双心疾病诊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力衰竭等，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障碍等情况的中西医治疗及调理。 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何佳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何主任，欢迎您。
14: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13: 在身心健康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双心健康啊，也是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角。那么，双心健康的含义是什么呢？双心医学的研究范围有哪些呢？
14: 我们双心健康里的双心啊，是指心脏，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生理，以及心理状态、心精神、情绪心理。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实现那个身心的一个双向的平衡，协同共生的一个完整的健康状态。这是我们双心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么它的研究范围呢，它主要是包括五大的一个核心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研究心血管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那么这些病呢，如果都是属于慢性的，或者是急性发病以后迁延，那么这些心脏疾病会引发一些患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失眠，然后出现躯体化的一个障碍。那这些出现躯体化障碍以后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它会跟心脏病合并存在，临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由于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心理创伤，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呢，它会诱发，或者是啊，你本来就有心脏的一些基础病，然后加重了这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研究由于心理状态而诱发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病理机制。第三个呢，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筛查、诊断和鉴别、治疗以及康复体系的建设。双心领域呢，它就探索这个心身同治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个，我们研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双心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老年群体，那么它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机体衰退、机能的衰退、慢性的疾病的多发、心理敏感等特点，制定一个专属的预防、干预、养护体系。第五个研究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误诊诱因，包括预后的风险、长期的一个养护策略，同时呢，指导他家属展开科学的照顾，降低身心共患的病例的复发率以及致残率。
13: 嗯，好，那么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关注老年人群的双心疾病的治疗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老年人的双心疾病主要有哪些高危的诱因和预警的信号呢？
14: 我们老年人的群体的话呢，他的双心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它隐含了一些生理性的、心理的、生活和认知的一个四大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机能的一个退行性改变。老年人呢，他由于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他的这个血管呀和心脏的话，他毕竟不像年轻人那么就是生机勃生机勃勃勃的，他毕竟又出现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现象，包括自主神经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下降。那么多数的呢，他还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性的一些慢病，他的心脏的耐受程度的话呢，也相对来说会偏低，极易出现一些身心联动的一些功能的紊乱，这是他的一个生理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他心理特点，他的心理的话就是社会落差比较显著，比如说一些人他退休过以后，社会角色的一个缺失，社交圈层的一个缩减，然后叠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慢慢的离世，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的逐渐下降等问题，长期呢有可能处于一个孤独、压抑啊，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一些负面情绪状态。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一个叠加，你比如说普遍存在一个作息紊乱、久坐少动，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限制嘛，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啊。对，然后一些身上的一些下肢的一些血管的问题，导致他不能经常活动啊。还有一些比如喜欢高盐饮食啊，喜欢高脂饮食，从年轻就带过来了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压力呀、或者是一个老年生理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一些不良的一些信号的话，也会扰乱我们心血管的功能以及神经内分泌的平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健康认知的一个局限。其实老年人他认为他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认知很多人他就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有时候很不愿意去更改他的认知。那么他的认知呢，就是为我。

0: 我以前觉得挺好的，我到老了以后，我是一直一辈子都坚持下来了，我不愿意改啊。他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常识，还有健康的养生啊，它是更需要我们与现在的医学去接轨。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也很少就重视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疾病的危害，他的认识也比较少。存在的一些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心脏病，看基础病，他不愿意去看心理疾病。啊，他汇集这块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重呢重躯体，就我心脏不舒服，我胸闷了，我心慌了，但是呢，他很少去关注，哎，是不是我心理上面也不健康了，我心理上面也不正常了，他很少关注这个，啊，轻微的一个身心的不适呢，他会认为长期拖着，啊，我经常在临床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哎呀，我要帮孩子，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我不能看病，我要拖着，啊，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啊。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他这双性疾病的一个发展。
1: 一直在付出哈，就把自己的疾病给耽误了。
0: 对，然后呢，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双性的这个疾病早期呢，它是隐匿的，啊，身心共病同时存在有两大类的一个信号，需要高度警惕。一个是躯体信号，比如说无明显诱因反复的一个胸闷、心慌、心悸，夜间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比较浅，还有什么呢？就是日间呢莫名其妙的疲惫、头晕啊、气短，伴有多汗，甚至呢手脚麻木啊，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啊，大便有的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等症状。那心理上的一些预警信号呢，就是情绪呢持续的低落，对既往呢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丧失了兴趣，甚至兴趣不大。啊，莫名的又会出现烦躁啊、焦虑，然后过度的担忧自己的健康，记忆力呢和注意力呢就明显的下降了，性格上呢也开始不太爱讲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多说话，就反向两就极端化，啊，朝另外一个方向叫我就想跟你说话，天天扒着人说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想说话，啊，主动回避社交，不愿与人沟通，这都是一个预警信号。
1: 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那么老年人双心疾病有的时候还被容易误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以上的一些情况嘛，导致我们老年人不太重视心理健康。所以呢，临床上面一些典型的双心疾病的时候，其实老年人属于高发啊，属于高发人群。他不但是因为生理上的一个机能的下降，他的心理状态的话，他自己不够重视，所以他就容易出现一个隐匿性的一个发病啊，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啊，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需要长期服药的啊，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理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1: 抗拒哈，
0: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啊，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啊，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它情绪稳定的时候呢，它的血压也会相对会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理上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才是容易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事早房早，而且这种事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啊，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

0: 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啊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他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
1: 嗯，
0: 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
1: 嗯，
0: 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这种滚雪球的一个病，它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它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老年人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
1: 嗯，
0: 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
1: 嗯，
0: 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
1: 嗯，
0: 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这个，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对，这个的话就是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这个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啊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
1: 嗯
0: 啊，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啊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这是老年人经常喜欢那个做的事儿。
1: 对，而且他们互相还分享经验。
0: 对，然后经常分享经验，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啊，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啊，你吃过以后对你是啊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嗯，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
1: 嗯，
0: 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
1: 嗯，
0: 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患了双心疾病的老年人在家里哈，家属照护老年双心疾病的患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和沟通、日常照护有哪些重点和误区呢？这一点请何主任重点跟大家沟通一下。
0: 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 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哎，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应当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心，啊，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啊，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轻度的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护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知道吧，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咛老年人，那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心的一些复查，对，找双心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啊，尤其是大便作息啊，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是个问题啊，就是几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解一次啊，这大便不正常就是内毒在里面排不出来，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老年人有的喜欢吃腌制的，
1: 对，
0: 冬天啊香肠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情绪波动，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的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他要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
1: 所以就忍着拖着，
0: 哎，对，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一下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了，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啊，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啊，我们说支架做后有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一年或者有的时候一年半要长期吃双抗，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天天盯他，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1: 制造紧张情绪，
0: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1: 忽视了，
0: 对，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是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啊，第三个就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啊，吃完了我快走，
1: 简单粗暴的，
0: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然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碗也别洗了，就这样的，
1: 太绝对化了，
0: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
1: 是有益的，
0: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啊，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第五呢就是复查的一个片面化，仅检查心脏的生理指标，比如说血小板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对吧，但是忽略了心理和睡眠状态的评估，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导致如果患者患有双心疾病的时候容易被漏诊，
1: 好的，非常感谢何佳主任的专业解读，让我们清晰了解了双心疾病的概念、类型和危害，懂得身心同治才是正确的护心方式。护心呢，不等于是只查指标，要觉察情绪，安稳睡眠，舒缓压力，同样的关键。愿我们都能够做好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兼顾心脏养护和内心的安宁。老年朋友既要规范治疗心血管的慢病，也要重视情绪和睡眠管理，早识别早干预身心共患的疾病。愿长辈们兼顾护心和养心，保持身心安稳，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生活。好的，再次感谢何佳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想连线的朋友，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当然，您在直播间里边就点击头像直接私信您需要帮助的事儿。那另外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通道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这几种联系方式也都是免费的，最近很多朋友私信的时候都会来一句收不收费，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是免费的，您只需要把问题发送过来，受理了之后会及时的和您取得联系。
5: 没错，
6: 当然直播过程当中打热线是最快的方式，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拨打。
5: 非常难打啊，但是建议各位尝试拨打好吗？因为我打都费劲，特别难打。但是呢，各位如果很急可以打热线，当然也可以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
6: 是的，
5: 那我们都会进行受理。记得朋友们，虽然不收费，但是要排队，
6: 有一个等待的流程。
5: 哎，对，受理了之后会跟您联系的，在跟您联系之前都是没有受理的，好吗？朋友们，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直播当中。
6: 没错，
5: 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来吧，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第一个事儿，来先说上汽奥迪又没货了，老没货，好几回是不是？
6: 是。
5: 还有个进口奥迪是哪里？一个模块，
6: 电池模块，
5: 电池模块，一等等半年，等9个月。
6: 嗯，
5: 说这个车呀，买来才1年，修一下要等半年，而且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车辆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6: 对。还没有代步车，
5: 还没有代步车，这回又是上汽奥迪，上汽又没有货，这是什么东西没货呢？说一个主线的一个大线的线路没货，
6: 车内主要线数，
5: 电路、电线没货说。
6: 对，
5: 好几回了，有一回保险杠没货的也是他们，是不是他们？
6: 是。
5: 还有一回这个电模块没货的是他们，现在电线没货还是他们，每一回都是一等，短则1-2个月等，长则6个月、9个月这么等，咱也不知道车主是。咋的了？那反正之前两回反正一找就有货了，咱也不知道是真有假有，为啥原来不给消费者，一找嘛就有货了。这事儿呢，昨天田先生说自己的奥迪 Q6 等了1个多月了，这是个车内的主要线路，电线没货。昨天我们找到他们之后，他们跟我们讲了，说3天到货了哟。
6: 对，
5: 又到货了，不知道啥原因啊。
6: 不问没有，一问就有。
5: 对，不问没有，一问就有，3天又到货了，消费者等了1个多月了。真的，你备一点货吧，我求你了，你适当的备一点呢，不是说你店里要备货，你厂家仓库你备一点，这种主要的货，什么保险杠啊，这老要换的嘛，是不是？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线束啊，那比如说这种电池模块模组啊，这种东西老要更换的东西，你稍微备一点，对吧？你要对我们这个市场有最起码的尊重啊。哦，消费者坏了，那不找媒体，1-2个月、3-4个月这么等，找媒体才给，多麻烦呢！不多说了啊，反正给了就拉倒了，3天之后到货。还有一个，昨天有一个高山巴的车主丁先生，说自己啊，在高速公路上撞了10吨了，自己感觉开了辅助驾驶，
6: 对，
5: 但是店里说你没开，
6: 没激活。
5: 对，丁先生说，那你说，我说我开了，你说你没开，这样你数据给我瞅一眼，长城不给瞅。长城不给瞅，那昨天呢？我找到了长城，昨天说话我也挺不爱听的，又是那。

0: 句老词儿，他这个词儿啊，我比他熟。朋友们，记不记得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关注不给数据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讲过，因为涉及到用户隐私，所以不能给用户看。这样的话，听着都搞笑，搞不搞笑？
1: 很难理解。
0: 对，我为了保护你的隐私，所以不给你看。真的，就现在啊，车企都开始做家长了，不搞服务开始做家长了。
1: 为了你好
0: 啊，为了你好，这个对吧？我们为了你好，不能给你看，你看完吓一跳怎么办？啊！但是昨天呢，这个数据还是给了。
1: 嗯
0: 啊，说这个等我们这个丁先生啊，
1: 进店调取这个确认书签完字之后，就会去调取数据。
0: 哎，就可以给数据了。我再说一遍，朋友们，听节目的，包括日后刷到我们视频的朋友们，要跟你们讲，数据是完全属于你的。国家进行监管，厂家代为保管，你是数据的主人。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你包括一些事故的情况下，或者你有疑问的情况下，你可以提供出相应的手续，让他们把数据调给你的。
1: 没错。
0: 不存在着数据他不肯，
1: 嗯，
0: 哎呀，保护你不给你看，是隐私又是机密，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如果遇到哪个厂家再像长城今天这样不给你，记得找我，
1: 嗯，
0: 好不好，朋友们？不多说了啊，这俩解决的，还有一个谁呀？北京越野，自然这个，昨天我说这事大家还记得吗？现在啊，双方好像初步达成一致了，
1: 嗯，
0: 就关于赔偿部分，双方好像已经讲好了，但是关于火灾为什么会发生火灾，这份报告依然没有给到消费者。
1: 对，
0: 我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介入并不是让你北京越野厂家赔消费者多少钱，而是我们希望你们了解了解起火的原因，所以这纸报告比你给他多少补偿来的更重要。而且你没有问题，你最好是别补偿，显得你心虚了一样。所以这件事儿，你跟消费者怎么达成一致，怎么给消费者补偿，这个我们根本就不管不着，对吧？这你们俩自己协商的事儿。但是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火灾的结果到底什么原因引发了这次起火燃烧。在独库公路上，大家没看那个视频吗？漫天大火，非常大火。现在报告是出来了，
1: 嗯，
0: 不给车主看啊，给车主看不让他拍照，也不让他带走，也没有纸质的东西。这事我得问问
1: 三页纸的报告，车主看了一眼也记不住。
0: 哎，问问姚先生啊，姚先生啊。
2: 哎，你好，你好。
0: 哎，姚先生啊，这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你们双方关于补偿部分达成一致了是吧？
2: 哦，是这样子的啊，是说了一下子，说了一下子，因为他一开始说买的是车，结果他给我优惠，结果我都到现那个4S店去的时候就变化了。
0: 那
2: 变化了，我就我说那就第二个方案，就是你把钱给我，我也不跟你们染了。
0: 然后呢？
2: 不再拖了。
0: 结果我要听
2: 他说这个，我就给他北京打电话要那个，就是要那个结果。
0: 姚先生啊，姚先生，我跟你直播间的人都听出来了，为什么我问你什么问题你不能直接回答我呢？你可以吗？
2: 可以可以，你问我，我说
0: 我已经问你了，你们双方有没有达成一致？
2: 达成一致，当时说是两个方案。
0: 我现在问你认不认可两个方案，你认不认可？
2: 认可，是认可，是认可。我要我的东西，他要给我，我一直在跟他要。
0: 那不就完了吗？我现在问你们的方案，你认不认可？你告诉我认可或者不认可就好了。你说认可了，但是我要那个东，要那个报告，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但是我不，
2: 对对对。
0: 所以说，但是我不能引导你，所以我要问你，现在他给你的，不管是一个方案、两个方案，还是一千个方案，你认可还是不认可？你们双方达成一致了没有？你明确的告诉我。
2: 不认可，
0: 就等于说你们双方关于这个方案没有达成一致，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你昨天，你看昨天我问你，你就说达成一致了，真的。所以姚先生啊，就你我不知，就是咱俩有代沟吗？你哪一年的？你多大年纪了？
2: 63了。
0: 你都63了？
2: 啊。
0: 哦，那难怪，那难怪，那可能咱俩这个可能就有点代沟或者怎么样，没关系，姚先生。对，姚先生这样的啊，我问你的不是他给没给你方案，是你们两个有没有达成一致？哎。他行你也行，你俩这个互相都认可这个方案了，没有认，你们两个没有一个统一两边都认可的方案，是不是？
2: 当 是达成了，达成最后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就闹僵闹翻了。
0: 现在没有当时了，所有事都过去了，就说现在你们达成一致了没有？
2: 没有。
0: 没有达成一致是吧？确定啊？等于说这关于什么那个什么钱呢、啊、什么直接给你他们也都不同意是吧？
2: 钱我昨天说就钱也补了我27000。
0: 给你了吗？
2: 给了。
0: 给你了你有什么不同意的呀、啊、你不同意你要人家钱干什么呀？
2: 我不同意，我说哎呀他在过，他当时说的时候我做的就不一样了。
0: 我说现在你最终27000拿到手里了没有啊？
2: 拿到了。
0: 你拿到了，你拿人家钱了你为什么还不同意啊？
2: 不是我要的，我吃的结果他没给我呀。
0: 对嘛，我就说现在啊实质性补偿部分结果是另外的，我在不是帮你在要结果吗？关于补偿部分你们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结束了是不是？
2: 对。
0: 姚先生，不是我什么，就我再最后确认一遍，姚先生啊，你们两个关于补偿部分、
2: 啊、
0: 关于这辆车的补偿部分都已经结束了，现在你唯一没有认可的部分就是没有给你火灾报告，对不对？
2: 对，
0: 好，哎呀，那为什么给你27000呢，姚先生？
2: 27000，因为当时这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我每个月我要往银行打。
0: 你现在知道了，
1: 剩余的按揭部分。
0: 按揭部分跟你这有什么关系啊？嗯，
1: 但是协商了嘛？
0: 你们俩协商嘛？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北京越野说让你补偿姚先生啊。我真的不知道北京越野为什么原来是完全不管，现在报告不给人家先赔钱。姚先生心里有没有鬼我不知道，北京越野你反思吗？你为什么赔钱呢？你说事儿啊，你赔钱干什么呀？
1: 所以问题就回到了原点，关于火灾的处理流程是个什么流程？
0: 对呀、啊、你火灾处理流程到底是什么流程啊？昨天有没有人跟你联，昨天也没人跟你联系要把这报告给你是吧？
2: 北京的那个400给我打电话了，
0: 怎么说？
2: 说的还是说这些以前的这些事情，说是我就是我就
0: 哎呀，
2: 跟他讲了，
0: 姚先生，下回啊，你们两个没有签和解协议，人家没有把报告给你，就是你还不认可的时候，你不要拿人家钱，知道吗？
2: 哦，
0: 你拿了钱了，
2: 哎、
0: 他因为你拿了钱了，别人觉得你已经认可了他们的方案，他报告就不给你了。这个27000块钱更像一个买断费，说以后你不要再追究我们任何东西了，知道吗？
2: 主任是这样子的，当时他给我说的是，哎呀，你这个事情我这都签了，这得毛乎对吧？我昨天没说清楚，当时我和那个姓常的，就是他现在补偿我这个27000，然后再我买他的车他给我优惠。
0: 你现在买不买？你不要
2: 事就变化了。
0: 是怎么变化的？变化的最后钱不是给你了吗？
2: 啊，给我是这样子，给我这27000，我买的车加到车里面去，然后我再自己再掏钱再还的背气。这我当时我跟你讲，不是，我现在我赚不是这个玩，搞不懂。你给我优惠了，我直接认了。
0: 姚先生，你等一会儿。你都把我说迷糊了，27000是给你的钱，还是说你再买一辆他们的车，给你减掉这27000？
2: 不减掉，他说我这个钱给过之后，就是不给，就是你买车了就加到这里边去了。
0: 那不就是买车减掉吗？你怎么这么费心啊，姚先生？
2: 我还要还这个
0: 对呀，
2: 背气去。
0: 什么还还啊？
1: 就是27000算作一个优惠金额，打到北汽金融。他之前上一台车不是没过户吗？
0: 啊、
1: 还剩27000的尾款，就互相抵掉了。抵掉了之后，
0: 不重要。
1: 对，
0: 你这我
1: 贷款的形式。
0: 姚先生，我不管他给你什么方案，
2: 哎、
0: 我问你认不认可这个方案？你告诉我结果。
2: 结果我肯定不认可呀。
0: 你不认可，你刚才又说认可，姚先生，你怎么回事啊？你刚才说认可呀，没问题呀。刚才你说，我跟你刚才又确定了两遍，你记得吗？还。
2: 我知道一开始打这个协议
0: 没有一开始，我要说现在你到底认可还是不认可？
2: 不认可。
0: 你刚才亲口说认可的也是你呀、啊、姚先生。
2: 一开始就是我们商量同意了这个事情。
0: 没有一开始，没有人认可了。姚先生，没有人再说一开始，说现在。我刚才反复跟你确认了3次，现在你认不认可？刚才你说认可，现在你说不认可，你到底认可不认可？你现在告诉我。
2: 不认可。
0: 你确定好了没有啊？
2: 确定好了。
0: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认可啊？
2: 认可就是我们因为他，我那天跟他说了，就是我他给我给我们说那个啥，北京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让我赶快找那个售后，然后我去了，我们谈了，谈好了，结果我又去，他又变化了，说着我就不认可了，是这么回事。
0: 那我刚才问你，你为什么说认可了？我刚才问你，就是现实，现在就是当下，现在你认不认可？
2: 不认可，不认可。
0: 你玩我呢？你在这儿？
2: 我不是玩你，我跟你讲，主持人，
0: 你在说什么？
2: 我不是光出这一个事儿，我还出一个大事儿，我现在脑子比较混乱
0: 啊。那这我也不问你什么大事了啊，我也能理解，算了，我也不多问您了，您年纪也比较大了，我也不说您了。这样，您就是我再咱再确认一遍，姚先生啊，咱再确认一遍，您认不认可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不管是什么27000呀，什么打到你让你再买一辆他们的车呀，27000还得你自己还呢，你认可吗？
2: 不认可。
0: 不认可啊？好嘞啊，我知道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方案呢？
1: 就是27000的现金现在是打给他了，
0: 然后呢？
1: 但是报告不给他，所以他不认可。他其实不认可的部分就是他想知道。
0: 不是，没给他27000，你在说什么？
3: 没有，他说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说一下，他说的一开始是什么？
0: 不要一开始，我要现在，没有一开始了。
3: 现在他收到27000了。
0: 哎呀，姚先生啊，
3: 真收到了。
0: 姚先生，
2: 哎，我听了。
0: 27000现在给你了是吧？打你账上了没有？
2: 啊，我是这样子的，哎呀，我再说一遍，
0: 你说吧，
2: 我打了27000，然后说让我再还这个啥，再还这个这那个啥那个那个那那个
3: 按揭，
2: 那个就是那个金融，北京金融，
0: 什么意思啊？
3: 但是现在已经收到27000了，不是吗？昨天告诉我们的，
0: 来，你告诉我，
2: 对对对，我收到27000了，我已经收到了，打到了，
3: 对，
0: 打到你银行卡里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你不认可的点在哪？是不想再买他们的车了，还是怎么样啊？
2: 哎，当时车坐火车的时候，他说我给你车买车时候优惠，但是现在又不提这事了，也一毛钱都不会，绕去把我绕晕了。
0: 谁绕你了？你把我绕晕了已经。
3: 现在不买了。
0: 你买不买了？
2: 不买了，不买了，就是一搞不成了，他一定就这样子了。
0: 那现在不买了，这27000不是给你了吗？你不是收着人家钱了吗？
2: 我收到钱了，但是我收到钱，我一没收到钱，我都要他那个啥东西，要那个在里面，我要他那个啥东西，那个就是那个
0: 报告，
2: 那个，
0: 火灾报告，
2: 报告，对对对对，
0: 就等于说现在我们刚才又白沟通了，又回到了最开始的原点，你是收到了27000，但是你依然不认可，你第一你不认可这个方案，第二你也不认可现在他没给你报告，你不认可两件事，那你不认可两件事，你为什么要收人家27000呢？
2: 我不收27000，我再过上一年，我全部都这钱我自己都交完，都交完了，
0: 啊，
2: 一直在拖下去。
0: 等于说你等于说你收这27000是还你按揭车辆按揭的钱是吧？
2: 哎，对对对，我要如果不按揭，再拖一个月，我还要还，再拖一个月我还要还，我一直这个事情我一开始做我就这些要求，他就不同意。
0: 啊，行了，我知道了。
2: 啊，对。
0: 现在不管怎么样，我再问你，刚才你说不认可啊，你开始说认可。我反复确认3次说认可，我刚才又反复确认2次，你又说不认可。你刨开那个报告，你对之前的处理认不认可？事件的处理你认不认可？
2: 不认可。
0: 给，那你27000都给你了，你还不认可啊？
2: 哎呀，这个是他是在绕我，把我绕进去了。当时的情况是，
0: 那给你27000，这27000你是不是揣兜里了？还是27000你还要再付？你还要你自己还这27000？
2: 哦，对对，我还还这两，我要给金融打这27000打过去，不打我不着急，我那个自然就是那个报备这个车的。
0: 知道了知道了，他现在现金等于说大概意思，我不确定啊，北京越野让你不回复。
3: 上一台车的按揭款是剩余27000，这27000补给他就是
0: 还。对，要
3: 还
0: 这上一台按揣款的，等于27000他没揣兜里，他给打给他，他要还掉的。但是消费者他是没有办法，他自己没有这个钱还，是这么个事儿。
3: 嗯，
0: 北京越野，你为什么不回复啊？真的问你们点事真费劲呢。来，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你好。
0: 女士工号。
4: 我的工号是30222。
0: 3022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你们又浪费了我20分钟的时间，今天我要现场问你们，你们火灾的处理流程，请你现场告诉我。
4: 也就是抱歉，我这个会反馈，就是
0: 不行，
4: 会反馈后台
0: 不行，你现场告诉我，你们车主着火了，你们会怎么处理？
4: 会派技术工作人员，就是说是上门侦探，然后就是根据这个情况就是处理。
0: 那然后呢？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车主你们不上门侦探呢？侦探去哪儿了？侦探？那现在这个事我找你们这么多回了，你现在告诉我这个火灾报告去哪儿了？
4: 嗯，
0: 报告你给消费者，消费者不行啊，你不给他呀、啊？消费者没有看，只看了一眼报告，根本完全没记住。姚先生的这个脑子，我估计也记不住了。那这个报告我昨天就让你们给他，为什么还不给他？
4: 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就是说是反馈核实。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就现在给我查你的报告，你给我念一遍。真费劲，
4: 就是这个我们这边没有。
0: 我跟消费者沟通那么费劲，我跟你们沟通依然费劲。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不给我们回复，导致我们只能去一边听消费者说，消费者在这反复无常，反复变，一会儿又同意了，一会儿又不同意了，一会儿又同意了，一会儿又不同意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你们服务的缺失，你们处理问题的缺位，从最开始就这样，到今天依然是这样。好了，一辆车着火了，开始不管人家，现在管了，报告出来了，让你把报告给他，你还不给。然后问你们嘛，怎么跟他协商的？你们有什么方案？你们也不说，咱也不知道你赔钱没赔钱。消费者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在这反复无常。你说让我不管他吧，他60多岁了，还挺可怜的。但你说我管他吧，他还在这反复无常。你们北京越野不吱声，你们什么意思啊？
4: 这个情况我会就是说是放。
0: 那他车着火了，他的车着火了。他的火灾报告你为什么不给他呀？那现在你们赔钱不赔钱，你们怎么协商的？消费者反复无常说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你们也不说，那你们希望怎么样啊？你们北京越野希望怎么样？我想问问你们希望怎么样？你们希望就是你们的用户车着火之后自己就解决了呗，就地就掩埋得了呗，你们是希望这个吗？
4: 是这样，就是昨天就是我们核实亏损华泽电端，说是已经与客户达成一致，就是今天客户就再次反悔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就是核实具体原因。
0: 你说话尽量就慎重，因为昨天我就跟你们讲了，消费者不认可你们的方案，至少你们要把火子，你们再达成一致，再怎么达成一致，你都得把报告给他，不是吗？这件事儿不是说你要补偿多少钱，你要怎么协商，这件事情的根本就是为什么会着火，这个报告。你这个华泽这些店还是什么店，报告原来不管的也是他们家啊，你记住了，当时这事儿就他们家惹出来的，不管的也是他们家，火灾报告出了不给消费者的还是他们家，现在说解决了还是他们家，消费者反复无常，但是对我不是对你们，您明白吗？
4: 您这个情况我会向后台就是反馈核实后再回答。
0: 女士啊，我对你们北京越野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极其的不认可，真的不是一个大厂啊，大厂不是这种操作方式的，你火灾应该详细的流程啊，有完备的方案呢、啊、怎么鉴定报告，怎么给，怎么跟消费者进行沟通，它是一个整体体系化的东西啊，我感觉你们没有啊。你遇到吗？我还遇到个这么个消费者，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同意了，一会儿又不同意了，一会儿怎么样？他不是说他在改变，是他描述的方式不同，然后你们北京越野一声不知。我明天还得找你们，报告给人家，告诉我你们正规的1、2、3、4、5，别人着火了，你走哪5步？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你们的用户车辆着火了，你们的经销商和你们厂家竟然认为因为保险公司赔钱了，所以这辆车为什么着火我无所谓了，您明白吗？我说的够清楚吗，女士？
4: 我这个
0: 不清楚，没听清
4: 这个情况，我们会反馈核实的。
0: 你反馈什么？你听我刚才我说你听清了吗？没听清，我再说一遍，可以的。你们有录音没有啊？你听清没听清啊，女士？
4: 这样，我们通话都是有录音的。
0: 哎，特别好。哎，你们自己录音反听吧，省得我再跟你们再说，明天我还得找你们。真的，他的车着火了，火灾报告你给他，对吧？而且你们家店也很嚣张，这个常女士跟我同姓的常女士 说反正消费者有疑问，消费者来找我吧。你们车着火了，消费者还得主动找你们。你给打个电话，你

0: 还是他要重新再买一辆这样的车？不明白？
1: 不知道。
0: 他说什么都不知道。
2: 别问了，等等明天。
0: 我不觉得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啊，因为他在改，你知道吗？
2: 是。因为车主也说了一句嘛，他被赛电绕晕了。
0: 什么？
2: 就是可能他们之间的沟通也是有问题的。
0: 他们有没有问题不知道，反正跟我沟通挺有问题的。你不能改呀、啊。而且就瞪着眼睛改的，我是没有见过呀。
2: 现场立刻马上改。
0: 就现场说了三个答案，三个答案不一样的。然后瞪着眼睛改。哎妈呀，不行。
2: 有些头晕。
0: 没有错，不是的，有那种说话不算数的，有的。你现场改的。
2: 原地反复横跳的。等报告。
0: 没有，但是他60多岁呢，说实话，这个也是我不能叫叔叔辈儿吧，啊，那叔叔辈儿。
2: 而且遇到这么一个事，
0: 遇到这么一个事儿，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呢，哎，抱歉，对不起啊，我给姚先生道个歉，我也给北京越野那位姑娘道个歉啊，真的确实是给我绕晕了。但是您北京越野稍微你们做得好一点，不至于我们这样的。嗯，真的，说实话啊，来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哎，我姓郑。
0: 郑先生，什么车啊？
3: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啊，什么车？
3: 华星 S。
0: 华星 S 啊？
3: 对。
0: 是五菱跟华为那个？
3: 是的，是的。
0: 哎，您说怎么了？
3: 我这是应该是第三辆车了。
0: 你买了三辆华星啊？
3: 对，这应该是第三辆了。
0: 你买了三辆华星，为什么？你有什么事儿？
3: 第一辆的时候啊，它是就是。骑车开了2天，然后制动限速撞了3节。
0: 什么东西撞了3节？
3: 制动限速。
0: 这哦，制动的限速断了3节是吧？
3: 对。
0: 哎，你把那个你把免
3: 厂家的时候，
0: 你有没有开免提啊？
3: 开着呢。
0: 关掉，关掉，我听不清您说话。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制动就是第一辆车开了2天，制动限速断了3节，然后给你换了个车是吧？
3: 对。
0: 啊。给你换了一个第二辆，然后呢？
3: 第二辆开了不到1个月，
0: 嗯，
3: 然后整车高压系统故障，
0: 哼，高压系统故障又给你换一个，
3: 没换。
0: 然后呢？
3: 然后这次是给我第二辆是给我退了，但是退了之后呢，然后我和我对象商量一下，就是出于对这个车的这个喜爱，包括对五菱的信任吧，然后
0: 你等一会儿
3: 又买了一辆，
0: 你等一会儿。你第一个制动限速断3节，第二个什么高压系统故障，你还信任呢？
3: 就是，
0: 你这不闲的吗？你不是？人家都说嘛，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这就第二辆车都给你退了，人家都拉倒了，你还非得买？
3: 当时也是，
0: 然后
3: 是自己抽筋了。
0: 对呀、啊，你这个不是你，比如这辆车它老出问题，老出问题，老出问题，给你换一辆退一辆，退完之后呢，你可选个别的品牌了呀。但给你退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赔你钱啊？
3: 赔了一个，这个就是叫什么交通补助吧？
0: 多少钱啊？
3: 是5000，
0: 是5000块钱，得原价给你退了，还让你挣5000？
3: 就是原价退的。
0: 原价退的，还让你还多赔你5000块钱？
3: 对对对。
0: 您，然后第三辆车又怎么了？
3: 第三辆车是上个月16号提的车，然后这个月的9月12号，然后又出新款了。
0: 出新款跟你有什么关系？
3: 销售也没有够，因为我们当时看这车的时候，就是看中了它的一个华为的支架、空间和一个华为的座舱。
0: 然后呢？
3: 当时我们提的时候，就是16号提着第三辆的时候，然后销售也说这。不会出这个新款，就是近半年不会出新款。
0: 嗯，
3: 它是提了不到1个月，然后车机芯片更新了，然后座舱更新。
0: 等于说车机芯片座舱都更新了，价格跟原来差不多。
3: 对，然后它是
0: 出了新款了，还便宜3000。
3: 是往上调了3000，就是涨了3000块钱。
0: 贵3000块钱。
3: 对。
0: 那人家
3: 说是贵3000，但是。4S 店包括什么都会以就是像保养啊、踏板啊这种形式给你优惠出来。
0: 你都明白，懂了，懂了，懂了，我知道了啊。这样，郑先生，我问问你啊，人家五菱出新车，你有什么意见？
3: 就我们现在就是当时我因为我提车的时候啊，就明确说过，就是说。
0: 谁跟你？

0: 一八年啊，它不会出这个新款车。
1: 您有录音吗？
0: 包括，这个没有。但是五菱的总经理说过，他说如果硬件更新迭代，这个会以就是这个叫什么来？
1: 什么？
0: 就是让我们老用户以老车主以少量的钱去把硬件更新升级。
1: 对呀，少量的钱啊，就是你把这现在车卖了，你再添点钱买个新的呀。
0: 他是，
1: 啊，
0: 没
1: 你
0: 毛病。
1: 是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啊，是首先啊，就是首先就包括企业也好，他不能随便的给出消费者承诺。那给出承诺呢，第一个，他的承诺到底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他的职务行为？第三个，这个承诺的指向性明不明确？那我一听就这个意思啊。你把我车这个老车卖了，赔不了几千块钱，赔不了几万块钱，你再换个新的嘛？或者说我硬件，因为硬件，比如说它更新了新款之后，通过简单的更换几个零配件，就把硬件升级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就没有人做得到的。软件升级容易，硬件升级难，因为接口位置都有可能对不上。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
0: 您这样说我能理解，但
1: 嗯。
0: 是在他们厂家的官方宣传视频中啊，他那个吕俊鹏那个吕总的，他们明确都说了，就是说
1: 你把免提
0: 能
1: 关
0: 升
1: 了，我
0: 级，
1: 听不
0: 但是
1: 清。
0: 他们也能负责到底，但现在是什么？
1: 什
0: 厂
1: 么
0: 家就
1: 是？
0: 是
1: 哎
0: 冷处
1: 呀，
0: 理。
1: 你这个什么东西负责到底？什么东西冷处理啊？这个郑先生啊，你这个我听不清您说话了。
0: 哎，你好。
1: 哎，你不要开免提，我听不清楚。
0: 哦，没开免提，没开免提。
1: 你也不要戴耳机，您就拿听筒放在耳边跟我讲，要不然我听不清楚您说话。刚才我两
0: 好
1: 件
0: 的。
1: 事没听清，第一个什么，一个复读到底，还有个什么？
2: 官方宣传
0: 就
2: 中。
0: 是他们五菱的总经理，就是在那个宣传视频当中啊，就说如果就是说，就是更新迭代了，会以就是我让我们花少量的钱去给我们去做升级。
1: 然后呢？
0: 但是现在都是厂家这边都是冷处理。
1: 没有人没不存在这是冷不冷处理啊？人家这种很宽泛的承诺，人家说没，我刚才没说嘛，按照我那种理解可不可以啊？不也可以吗？不是，我问问你，您现在是您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你觉得哪里不对？你直接跟我说你觉得不对的地方，或然后提出您的诉求。您说吧，郑先
0: 就
1: 生。
0: 是更新，把这个车机的这个芯片，这个更换成新系统。
1: 人家为什么要给你换呢？你先说哪里你觉得不合理，然后你再提要求。你不能上来就提要求啊？你觉得哪里不合理？他们不该出新车，还是他不该做这个承诺，
0: 不是，
1: 还是
0: 不
1: 怎
0: 是
1: 么
0: 他
1: 样？
0: 不，他不是不该出新车，但是我们那是，我是，你像我是8月16号提的车，
1: 然后呢？
0: 我们是明确都是说过，说问过销售，就说不会再出新车，他们说不会，就是今半年不会再出销售
1: 郑先生啊，
0: 新车。
1: 咱就尽量说点有依据的。比如说，他明知道要出新车了，故意不告诉你，你最好是有依据，有什么聊天截图啊，有电话录音呐、啊，等等，你有依据的。你没依据，我怎么我相信你没有用啊？大家要相信你呀、啊，对吧？你最终走到法律途径，法律得相信你呀、啊，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我这样说您明白吗？
0: 但是他如果上这个出新车什么，他肯定是要这个在工信部备案的。
1: 然后呢，他肯定是备案了，不备案他怎么出
0: 他这
1: 啊？
0: 个时长肯定是，就是说他不可能说是9月5号发公告，他9月12号就能出新款啊。
1: 什么意思？你觉得他们应该先告诉你了？
0: 对，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知情权的。
1: 啊，你没有，我也没有，所有人都没
0: 对，销售
1: 有，
0: 没说。
1: 不是销售没说，没有人有知情权，销售都不知道，为什么呢？不是他们家这样，全这样，就是上市前15天或者前5天，他们可能有些偷偷摸摸就咔就上了，出新款，特别推这种小改款、小新款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知情权，你可以不买的。
0: 好的，好的。
1: 对，是这么个事儿，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那你现
0: 明
1: 在
0: 白，明白。
1: 您是希望他们，就现在等于说你意思说我买了老款，但是他出了新款，配置更好了，我希望老款加上新款的配置是吧？
0: 对，我就是，我不是说我免费去让他升级，你们也给一个，就是我们花钱的一个升级的一个通道呢，也可以。
1: 他升不了，你花钱也不行，因为那个配不上。就比如说芯片啊，咱比如说举例子啊，你原来用什么芯片，现在用什么芯片，你可能原来芯片的卡槽大一点，现在小一点，卡不上去。我只举例子啊，不知道这个例子您觉得恰不恰当？
0: 明白明白，
1: 你下回别买了，行不行？你别买华
0: 明
1: 境
0: 白，真是
1: 了。
0: 不敢碰了。
1: 不是，我跟您讲啊，就是郑先生，我跟您这么说，您也别在意啊。我跟您讲一声，你知道为什么他给你换了一辆和他又给你退了一辆车吗？ 您想想，您想想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也并不太希望您是他们的用户了，因为您第一辆车制动限速段达不到退换车的标准的，第二个你高压系统出现故障也达不到退车的标准的，他为什么又给你换了一个给你退了一个，他们就希望咱俩就缘分到此为止吧，没想到退完之后你竟然能再买一个，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猜测，但是八九不离十的，我们遇到太多了，您这车第一个开始不能换他给你换了，第二辆你又出问题了他不能退还是给你退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所以下回再买换一个车买吧。
0: 确实
1: 啊，换一个你这么就有这么好吗？
0: 对对对，
1: 老出这个事儿，老出老有问题，然后你还非得老买，你这个东西就很难用常理来形容了啊，下回别买了啊。那个
0: 好的，
1: 嗯、啊、好了啊，
0: 好的，
1: 哎好嘞好嘞，郑先生再见啊。华静你感谢我吧，华静华静就是这么想的，我说实话，因为你作为用户来讲也好啊，就大家汽车用户不要把自己放的，就还是那句话，你把汽车换成电视呢，那电视换新款了你会找他说那不行，你把这个你有最新的屏幕了，你把我这个老屏幕你给我换一块，你会吗？你不会的，那为什么到汽车上就要这样呢，对不对？还有比如说我等着华静来感谢我，来华静汽车在线上吗？在是吧？我了解了解，朋友们啊，咱们打个赌，刚才我猜的对不对？我下午让他们交上给我回个电话，哪家店啊？他哪家店啊？泰安天竺丰路体验中心啊，我让华静问问我啊，那个给我，喂，你好，
3: 您好，
1: 哎，华静是五菱汽车吗？哎，你好，五菱汽车。哎，你好，先生是吗？
3: 是的。
1: 哎，你好，先生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3: 我的工号是6009。
1: 600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009号工作人员，刚才我跟消费者对话，您听了吗？
3: 有听到的。
1: 哎，有听到啊。那麻烦你们下午联系一下经销商，让经销商给我们回个电话，我想了解了解前一次换车跟第二次退车的原因，可以吗？
3: 哎，好的，您大概下午几点？
1: 三点之前都方便，三点之后也方便，但是尽量三点之前，好不好？
3: 好的。
1: 哎，因为是这样啊，因为首先、先生，我跟您说，我为什么我想了解这个原因，不是说我这个人好吃瓜，而是因为刚才我猜测了你们之前给他换车给他退车，其实是并不太想跟他有过多的纠缠。所以才给他进行了退换，没想到退完之后他又买一个，我想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他原价退车之后还才挣5000，我想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你们下午给我做一个回复，我了解了解整个事情的情况，您看方便吗？
3: 哎，可以的，我们这边联系在一个工作人员、
1: 对，你联系一下你们经销商，我看看之前为给他换车给他退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然后当然了，我如果你们想感谢我的话，我也欣然接受，你们对我说谢谢我会欣然接受，为什么呢？我已经劝他下回别买了，因为我感觉你们可能不太让他买了，因为你想看买一辆车退一个换一个，他自己又买了第三辆啊，当然我不跟您在这个公开场合多聊了，那个下午记得给我们回个电话，感谢你们啊，真的人家都不想让你做他的用户了，你就别做了还非要做啊，下一位吧，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姓范。
1: 姓什么？姓蹦啊？
4: 姓范。
1: 范啊，范先生。
4: 是头的范。
1: 哎，抱歉啊范先生。什么车？
4: 那个方程豹的泰山。
1: 方程豹泰山怎么了？
4: 那个小书包后面的塑料开裂了。
1: 小书包？
4: 对，因为我那个是个。
1: 我知道后面背个包吗？不是。
4: 对对对。
1: 什么开裂？塑料开裂了。
4: 对，它里面有个网兜嘛，然后它那个网兜有不是有固定的锚点嘛，那就那个塑料的锚点
1: 折了，
4: 就底部的两个全都断了。
1: 啊，我看到了，你这网兜上面放什么了？
4: 平时因为它那网兜比较小，平时它也放不了什么，我一般可能就放一双鞋什么的。
1: 那你这个断裂你怎么的？你觉得它质量有问题啊？
4: 就是我想厂家他们走质嘛，然后我去那边沟通过，他们是没有给我，是他也判定不了是属于什么样的，他就说这个属于外力。
1: 你这个这范先生，我跟你这么讲啊， 你这个网兜大概率是外力，因为没有巨大拉扯啊，这种塑料零部件是很难硬生生折断的。您
4: 是啊，
1: 对吧？因为它硬生生折断，你觉得它没有外力，它会硬生生折断吗？您觉得呢？
4: 因为这个问题，我之前在群里面也问过，其实很多人就跟我一样，就莫名其妙就断了，就不是说只有单单我这一个。
1: 他有我发现我当然我这大胆猜测啊，但是呢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跟您说一说啊，很有可能我看你这个网兜啊，它整个的四周的本身的拉扯力就非常绷得非常紧。
4: 哦，
1: 您看到了吗？您自己知道啊，它本身不是绷得就挺紧，在绷得紧的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就上面再放东西，再施加额外的力之后呢，它其实绷得会更紧，导致在这种一直紧绷的状态下，最终把那个拉钩给拉折了。那你说如果你说它有没有外力，一定有点外力，但是你说你这个质量好不好，质量一般的，本身这个设计应该有点问题的。我看它这个样子，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没有办法给您出具什么报告啊，说设计有问题，但我只能这么讲。您现在什么要求您说吧。
4: 我现在就是厂家那边，我想让他走那个质保帮我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1: 你这车开了多长时间了？
4: 刚满一年吧。
1: 刚满开了一年。我跟您讲啊，范先生，如果他是设计如果他拉力过大呀，设计是这样的话，我担心你换完还会坏。
4: 然后还有一处，就是我那个就是书包，它不是有个盖子，它打开那个液压撑杆那个位置它也开裂了。
1: 你这书包里放什么了？
4: 就平时它也放不了东西，因为我平时因为上那个后备箱他也没放东西，我是那天看到他那个网兜裂了，所以我就去清理一下那个书包，发现他那个书包里面都开裂了。
1: 就这样的啊，朋友们，就是很多网友说的也对，就外力肯定是外力，没有人这个否定它是外力，但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话题，外力你就该裂吗？就比如这个笔我放在这里，我使劲砸它给它砸碎，正常的，但是我日常使用过程我捏着写字它自己碎了，你觉得它应该碎吗？跟宝马内饰不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吗？你动不动就外力啊。行了，我知道了，让你换一个，行了，给你换一个，问题不大的啊，但是我听他们怎么讲吧，或者他们认为你这个东西是怎么搞裂的，好不好？
4: 你行。
1: 范先生，什么是方程豹是吧？方程豹跟比亚迪一起的吗？单独的是吧？来，方程豹汽车，来，喂，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先生，工号？
5: 客服工号3139。
1: 3139，哎呀，你们方程豹换个线路吧，你们这个怎么这么大杂音呢？
5: 可能确实有点不太清晰。
1: 对，不太清。咱俩坚持坚持聊吧啊，先生，您坚持坚持。3139号工作人员，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3139。是您听了吧？小书包里边拉网那个杆折了。杆折了，
5: 就是客户是个泰七车辆，然后后备箱那个小书包里有一个拉杆断了。
1: 泰三，对，拉杆折了，对，拉杆连接处折了。那你说有没有外力？一定有外力，但是这么点外力会不会导致这拉杆折了？你自己看看，我感觉你们拉的有点太紧了。就平时它就属于，就是它这个材料啊，就属于延展的状态。那在这个延展的状态，你稍微施加一点别的力，就会使你的塑料零部件进行崩断。我是这么瞎说的啊，不一定准，但是我希望你们判断一下，因为你如果说通过这个能改进你们产品，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们去了解了解，给我们回个电话，行不行啊？
5: 明白您的意思，哎，我这边把您反馈这个情况也记录清楚。
1: 下午要给我回电话的啊，感谢您先生，你这个噪音太大。哎呀妈呀，他绷得很紧呐，这什么意思呢？我怎么说呢？哎，就这样。张纸，
2: 两头拉紧紧的。
1: 它是这样的，两头拉得很紧。那你再施加一个外力，再拉的过程，材料不就容易崩折吗？大概这么个意思啊，大概这么个意思。因为现在现场没有办法拿出更明确的东西来给大家做演示，
2: 只是通过照片。
1: 哎，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我觉得崩得有点太紧了，而且都没有意义啊，里面放不了什么东西的，它是个小书包一样的东西啊。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哎，没声音哎。喂，你好。
6: 好的。
1: 哎，你好。哎，贵姓啊，先生？
6: 我是李。
1: 哎，李先生，什么车？

0: 他说
1: 我是
0: 没找到你，
1: 长城炮。
2: 你旁边谁教你说呢？谁呀？那女的？
1: 我媳妇在找别的东西
2: 啊。好嘞好嘞啊。长城炮，长城炮怎么了？长城炮，
1: 长城炮就是开着开着自动熄火了。
2: 然后呢？
1: 熄火了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去检查涡轮打掉了，涡轮打掉了，然后
2: 涡轮打掉了，
1: 会修你吗？对，
2: 涡轮进东西了里边。
1: 对，他说的是进东西了吗？
2: 进什么了？
1: 说的是进沙子了吗？还是啥？进衣物了？
2: 你去沙漠了？
1: 没有，我就跑工地，旁边有个沙城，我在吐鲁番干活呢，那个工地上。
2: 啊。
1: 就是经常在戈壁路石子路上跑嘛。
2: 啊，就在戈壁的石子路上跑。现在呢，涡轮被打掉了。他们说你老在这种路上跑，这个里边进沙子了。
1: 对。
2: 对不对？然后呢，就把你这个，然后让你自费维修啊。
1: 对，涡轮让我自费维修，然后发动机也有问题，拿着 4S 店去检修了6天，他们没查出问题，说要拆发动机。
2: 得拆呀。他怕沙子进发动机里啊。
1: 对，然后现在发动机他们已经申请换掉了。
2: 你就发动机免费给你换，涡轮自己花钱是吧？
1: 对，然后就是换发动机那个工时费，那个是我自己掏嘛，说的
2: 多少钱啊？多少钱啊？
1: 工时费是3800，加油水全部的话得4600。
2: 4600加上涡轮呢，一共多少钱啊？
1: 涡轮我自己在外面修的，涡轮是1500。
2: 你涡轮在外面自己修掉了？
1: 对。
2: 那你现在有什么疑问呢？您说吧。
1: 我现在就是这个，他这个工时费。换发动机的工时费为啥要让我承担？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还是
2: 不是的？如果你正常可以保修的，比如说你正常能保修的，那工时费也不应该你承担的。那现在他们肯定给你走了善意索赔了，就是你本来不应该保修，但是呢，我出于善意，出于服务，那我给你保修掉。那么你工时费自己出一下，他应该是这个逻辑。那你没问他？对，你没问他怎么进的沙吗？
1: 没问。
2: 那你对这个有没有疑问呢？
1: 对，我就问咋进去，他们也给不出啥，也说不了啥。
2: 对，
1: 就是说进东西了，我也搞不明白，3个月的新车，他进东西了怎么进去的？
2: 你才3个月啊，这车？
1: 对，新车。
2: 对，您跟我的想法一样，怎么进去的？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的使用环境有没有超出他们长城炮正常认定的常规使用环境？还是说，你比如说你上火焰山了，举例子啊，高温、风沙这种使用环境不是正常的使用环境，所以你损坏了，我们不保修的。但如果说你是正常的使用环境，就在砂石路上走，那么你最终车辆导致损坏，不管进沙的进什么，你们要找到原因，并且给我合理的拒赔理由。我这样说您理解不理解？
1: 理解理解
2: 啊。你所以您那个地方，我能看看你那个现场什么样吗？你那工地？
1: 啊，我现在就是没拍视频。
2: 没关系没关系，我瞅一眼看看有没有能看到个端倪的。是这个砂石路吗？这个吗？旁边长草，然后中间有一些铺装路，然后旁边有一些砂石是吗？
1: 对。
2: 沙子吹进去的？
1: 应该是吧。
2: 你平时都是这种路吗？
1: 对，跑戈壁路土路多嘛，买这个车无非就是跑工地用的嘛。
2: 嗯，那没关系，我知道了，我了解了，这路没问题的啊，这路没问题的。你不
1: 啊？
2: 哎，你没有越野吧？没有冲沙去什么的吧？
1: 啊，那个没有。
2: 哎，好嘞。
1: 就是，走非铺装路面的多。
2: 就是不铺装的，下面在沙石、碎石、砂石路上跑的多了。
1: 对对对。
2: 那问问，
1: 吐鲁番那个地方风沙也大嘛，
2: 啊，
1: 也有沙漠。我们跟前有一道沙墙，就是沙漠那种堆堆子。
2: 啊，没有问题。这样的，我问问长城汽车，比如说他这个车，就是您现在的使用环境。属不属于他们定义的非正常环境？那如果属于，那么他们现在处理的非常好，啊，又给您保修了，您出点工时费就得了。如果不属于，说我们车沙漠进不来的，你不能常年在这个沙漠跑的，偶尔玩一趟行，要不然你会导致我们涡轮进沙的，这个发动机进沙的。那么，对吧？你这个，我们问问清楚，让其他消费者也更加了解该怎么用这个车啊。您稍等，别电话不要挂啊。您现在这个钱都给了，都修完了是不是？
1: 已经修完了，再修了就等着拿车了
2: 啊，就在修了是吧？我帮你问问啊，问问啊，来长城炮单独不是单独的是吧？来，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先生，工号。

0: 坐席工号1916。
1: 191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916号工作人员，问问你们啊，你们长城炮啊，沙漠、戈壁、碎石路、风沙大，就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你们定义成的非正常使用环境？还是你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在哪使用都是正常使用环境。
0: 好的，主持人，关于提到的一个问题，还有车主遇到的问题，作协看到正在处理中。你反馈的问题会进一步进行反馈，
1: 不是
0: 进一步落实。
1: 你们查不着是吧？
0: 就是说，确实抱歉，这边的话是客户的问题，这边节目结束后马上进行落实。
1: 哎，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啊。这样的，先生，我跟您讲啊，现在不是说你们的处理有问题啊，我跟您说一声。一个，首先，如果你们自己的保养手册当中、使用手册当中有定义极端情况。什么极端情况？比如说泥石流啊、火山喷发啊、大风沙，对吧，那个戈壁滩，这种都是非正常使用情况，我们你发生东西我们不保修的。你有这个东西，那你给我们知道知道，然后也让消费者知道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车哪都能使，对吧，你不管是风沙大、戈壁滩还是哪里都能使。那你现在它使坏了，你为什么这个涡轮进沙了，把涡轮打掉了，你不得给它个原因吗？所以没有人说你们现在处理的不好，只是这件事的意义在于提醒更多买了长城炮或者买了你们其他的这个越野产品的消费者，对于戈壁沙漠有一个更好的认知，更清晰的认知，而不会认为我买这车就是跑沙漠的，我为什么沙漠让我跑坏。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
0: 理解的，主持人。
1: 哎，好嘞，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给我回电话。你们保养手册当中有没有对使用环境进行划分和相应的规定，好吗？
0: 好的。
1: 哎，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如果你使用册当中写了不能跑，那我跑了坏了跟你没关系，你现在做得非常好。如果使用册上没写，那他买个长城炮拉货，他工作地点在吐鲁番啊，对不对？你不让我吐鲁番是不是啊？
2: 看着挺能吐鲁番的。
1: 那天我遇到一个开170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超越了正常使用的范畴了。
2: 是。
1: 那现在在戈壁这个地方，消费者正常使用在不在正常使用范畴，我不清楚啊，得问长城。来，喂，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
3: 啊，我姓姜。
1: 姓什么？
3: 姜子牙的姜。
1: 姜先生您好啊，什么车？
3: 长安起源。
1: 长安起源 A07 怎么了？
3: 然后呢，我在前段时间呢，我驾驶的时候，然后我开那叫智驾吧，叫
1: 辅助驾驶。然后呢？
3: 然后我开完以后呢，然后呢，我就低头拿手机了。
1: 然后你玩手机了？
3: 我低头拿手机的，就是手机掉在那个，我手机不是有支架吗？放在支架上
1: 掉了，
3: 我就低头去拿。
1: 啊，然后呢？
3: 在我拿它的同时呢，这个车它就自己偏离这个车道。先撞向这个旁边的护栏，撞了6-7米以后的护栏，
1: 然后呢，
3: 又撞到对面的车，然后才停下。
1: 好，您的疑问是什么呀？
3: 我的疑问，然后呢，就是说我想，因为这个智驾车，然后我开了这个智驾，平时它都有这个，比如说我车里偏离了，它就自己自动给我修正，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说我撞到护栏的时候，它应该有这个叫什么？自动刹停的功能，它应该自己就当时就刹停了。但它没有刹停，它是撞了6-7米以后。冲到对面的车道，撞到对面的车才停。然后呢，这个我问4S店要了一个数据，因为我看不懂。他那边4S店工作人员跟我说，当时我加速了，但是我通过我的自己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我从撞护栏开始，他这个速度是慢慢往下降的。他我没有这个加，
1: 哎、
3: 我从行车记录仪上，
1: 哎，等一会儿，
3: 我没有加速的行为。
1: 哎，稍等啊，江先生，稍等啊，我看懂了，你稍等啊，你是发过来的这个是吧？
3: 对对，第一个是行车记录仪，第二个是4S店发给我的。
1: 你等一会儿啊，这个江先生，我跟你讲一下啊，就你当时没有开辅助驾驶，你开的是自适应巡航。
3: 开错了吗？
1: 你写了你开自适应巡航。
3: 那这个自适应巡航，他比如说他撞到东西的时候，他不停吗？
1: 啊，不，那不是他停不停的问题啊，你他。开自适应，当然开辅助驾驶手也不能这个脱离方向盘，你开自适应巡航更不能手放开方向盘，你从第一步就错了。包括撞之后停不停，每一次交通事故都有它的特殊性，有一些撞了就停了，有一些撞了没停继续冲也是有的，因为啊惯性啊力学这些东西并 并不能用一概而论，是所有的撞击都会马上停下来，跟你的时速、撞击的角度、撞击的力度、瞬时的速度都有关系。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
3: 哦，那就是说这是完全是我个人跟人跟这个车的性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吧？
1: 没关系，你下回少，你等于说你是低头人下去捡手机去了？
3: 对对对，我因为我平时这辆车我开的时候我就往下按一下，它自己就启动了，它启动以后呢，它一要偏离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提示我，自己就把这个方向打过来了。
1: 不是，
3: 但是我这。
1: 你这样的啊，就是你如果它有辅助驾驶的，那么你第一个你开启了辅助驾驶，你自己要确认一遍的，得这不得开一会儿你再去捡去吗？哦，一按你就捡去了，你也不管它开没开起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算开辅助驾驶，不也是眼睛不能离开路面，手不能离开方向盘，不要很多人用的习惯了之后，他慢慢就放松心态了。哎，没事儿，能开没关系，我不管它也没事儿，就是这种情况下容易出事儿，而且这玩意儿不是。仅仅是对自己的安全不负责，你对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是个都不负责任，对不对？你还把人家给撞了，所以你这个支架没开啊？他这么写的啊，他的报告说你当时没有开启支架，这个辅助驾驶的，只开启了自适应巡航啊。然后呢，后来你自己踩油门还接管了车辆啊？
3: 但是我从行车记录仪上面显示我没有踩油门。
1: 不，你自己踩没踩？你看行车记录仪干什么？你踩没踩？
3: 我当时懵了，我当时是晕的状态，
1: 忘了啊，忘了，
3: 我是懵了。
1: 是这样的啊，他给你出具这个东西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我不相信现在，反正我至少现在没见过哪个厂家会私自篡改数据，我没见过，因为这个代价太大，所以我相信他们也不会骗你的。当然这件事呢，我建议您，按照现在的流程报保险，按照事故走掉，因为跟人车没啥关系，你这然后另外一个，因为责任再怎么样都是你，然后另外一个，这次给您最大的教训应该是下回开车注意安全。
3: 是的是的。
1: 哎，
3: 还有个问题，我今天保险公司给我还能继续再问你个问题吗？
1: 您说您说话，我等着呢。
3: 哦，保险公司现在他拒赔我。
1: 为什么？
3: 他说我车这个车，因为这个车不是我的车。
1: 谁的车？
3: 是别人的车。
1: 然后那个人买指定驾驶员了。
3: 啊，不是，他不赔车，他说这个车注册过那个网约车跟这个顺风车，
1: 然后呢，你是营运车，
3: 然后他拒赔，
1: 你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了，那你今年保险，你现在保险买的是按照营运车买的还是按照个人车主买的？
3: 因为这个人车主，因为这个车不是我借的别人，但是我开的时候我没有去营运它，
1: 不重要。这不是说我这次事故的过程当中是否在营运，而是说你这辆车如果要拉人就得是营运车，营运车就得按照营运车的质保条例以及营运车的保险，等于说你原来是辆营运车，后来你借了一辆车，你现在给他买的是个人保险，那保险公司确实是拒赔的。
3: 那就是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是吧？
1: 因为这个非常清晰，保险条款当中写的非常清晰，你属于私自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3: 但是我没改啊，我是驾驶员，我没改车，不是，我是借的别人车。
1: 对呀，这辆车不是营运车呀，但是买的保险是个人户的保险啊。
3: 对呀，但是我在驾驶的我在借他车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这个车，他跑没跑网约车？
1: 你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你不知道那是你稍等，我外边跟你聊啊，您稍等一下啊。哎，来不及了，朋友们啊，这个你网约车要注意啊，跟你当时情况没关系的。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8: 走。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2: 我亲爱的生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7: 我都想你们了吗？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的故事呢，要从一件很小的事情说起。40年前，在安徽凤阳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辆农村常见的板车上，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路不好走，板车走起来有点硌，他出门的时候呢，就把一本发下来的音乐教材垫在了屁股底下。后来呢，把教材拿出来随手一翻，翻到了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板车上就那么唱了起来。周围干活的乡亲们都说唱得好听，再唱一遍。他说其实不知道自己唱的对不对，谱子也不认识，歌是怎么学会的呢？是电视上放的，父辈们唱的，就那么听会了。但那个下午，田野上，板车上，一首《我的祖国》，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跟自己有关系。这个男孩叫做张杰，很多年之后，他在中科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系统的音乐理论书。他说那一刻，他觉得像是一个一直在拼拼图的人，突然间拿到了全部的碎片。原来那些年自己凭着感觉摸索出来的东西，在书上都有答案。后来他从零开始在中科大组建合唱团，到了北大又组了一支合唱团，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去了 APEC， 去了国家大剧院。现在他回到了合肥，一边做科技投资，一边发起了一个叫做合肥音乐季的合唱团。他说商业是给城市长肌肉，而艺术和文化是给城市通经络的。这是一个人凭着对音乐的兴趣，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中间究竟隔了什么呢？我和张杰的对话一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播出了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和您分享的是那天我们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好。我张杰是在安徽的一个高校上班，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但目前是客座身份。因为最开始的工作呢是做高校老师，所以最近几年在安徽，业余时间做音乐。在合肥有两支合唱团，一支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一支是合肥童声合唱团。
0: 后来到北大之后，你又从零到一开始做了一个合唱团。
1: 从零到零点一，然后到零点二，到一，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有。

0: 要比科大要难一点。
1: 为什么？
0: 因为尽管看起来北大的音乐氛围或者文艺素养或者说校园文化更丰富，但是就是因为它之前丰富了，我突然一个新的事物出现，可能别的同学们尽管好奇的成分更多一点，但直接加入排练，长期的坚持的这个，它其他的选项更多。在北大做合唱其实很难的。
1: 在您去之前，北大没有合唱团吗？
0: 有好多个。对，官方有一个北大学生合唱团。对，这里面题外话，撒贝宁当年还是这个团的呢。从那个特长生到各个学生兴趣，以及每年的各个学院的新生的叫129合唱比赛，都会有各个院的团，然后有一些成立的阿卡贝拉清唱社，有自己院的常年坚持的合唱团，有校方的北大学生合唱团，就活跃的团至少有，我是2011年去的北大，当时在团里，在校里面那个有这个团的数量至少10支以上，但是我做这个自己的北大的文艺复兴合唱团，因为我在唱了那几年作品之后，感觉到文艺复兴它那个年代16世纪为主的特征，要是一个空白，要去加强，所以。狭义的说，是让这一段时间的作品，西方文艺复兴的无伴奏合唱作品，有一个团去唱，然后用这个训练方法再来倒推到现代的中国合唱作品，因为它更讲究人声之间的极致的，在没有乐器伴奏情况下的配合，所以对难度极高。从一般的演出和排练的难度来讲的话，这个文艺复兴是很难唱的。所以那我就挑战一下嘛，就用北大文艺复兴加上两个字叫学者心态，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去研究它。然后研究好的时候，它呈现的成果不光是音乐，还可能是音乐背后的社会运行的规律、文化沉淀的其他的成果都能够展示。所以做了这一支北大的文艺复兴学者合唱团。号召是刚才的从0到0.1，是因为一方面是社团的诱惑力太多了，团员不一定留得住。哎呀，这是心痛的地方。再一个就是。是一旦坚持下来的，他可能就是对这个事呢认同的那个程度更高，就是也是收获。所以说0.1到1的过程还是挺长的，用了一年时间，2011年一支组差不多一年到2012年才开始相对固定的一个人群。对，
1: 你为了把团员留下来，有没有用一些糖衣炮弹？
0: 有，挺多的，回来了。这个我们画的饼后来都实现了，甚至超预期了，这是很巧的事情啊。可能是
1: 都画了什么饼？
0: 我说这个我们这个团将来肯定是一个熠熠生辉的一个极为高大上的舞台。就是组织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考虑一些平时不太被关注的那个同学，看那是平时很安静的唱歌，然后突然给他一个惊喜，突然给他一个大家都没想到的这种表现形式，给他一个小奖品或者是一个好吃的。然后呢，组织大家的去玩的时候呢，就是充分考虑到，比方说奥体公园的时候，奥森公园就带着各种小乐器、小物件，然后呢各种小快闪，那种快闪呢还属于这种萌芽自发的事情。但是真正惊喜的就是有2013年的时候，台北爱乐来北京找一支合唱团。我们当时其实还在暑假里面，刚刚有一个暑期集训完了之后，人员还相对松散，唱了一个小的音乐会。那年还不知道唱什么的时候，然后大约在10月份，就9月开学了，10月份的假期的时候。台北那边通过北京的音乐圈找到我们团，说想找一支青年学生的，唱起来也很活泼的，不像那么板板正正的在台上唱的团。我说好像说的就是我们，你们别找别人了，就找我就好了。然后那场快闪的时候，当时是那个李健富，就《龙的传人》的原唱，还有马一中，台北的音乐人，带着团队，带着浩浩荡荡的有70-80人团队。除了演员之外，还有各种灯光音响配合，在北京国贸，当然了是经过审批了，央视和地方的北京卫视也。长期的跟踪采访，那个本身呢是就是刚好是两岸关系，用这种歌唱共同演绎的方式，1.0是在台北101大厦，2.0呢就在我们这个北京和我们北大文艺复兴一起唱的这场，这个惊喜的舞台，大家就提振信心了。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 APEC， 还有国家大剧院给我们的邀请，说要可以举办音乐会的时候，考虑一下大剧院的场地。我们想了想，肯定要考虑一下，真的有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3到5年的这个积累，其实看到一个成果，所以团员们为了这个舞台的这种惊喜的呈现，也觉得不可思议，很神奇的存在。
1: 这个团后来能够有这么多的很闪亮的舞台，我觉得是不是跟你自己的这个个人势能很高有关系啊？
0: 对，我在一个新的场合就会快速的去找出一些可能我去努力一下它能放大的事情，所以我看到一个契机，刚才。就是没有展开说的，就是尽管北大有很多社团，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愿景跟梦想的时候呢，他一定有人愿意为这个新的梦想选择性的倾向于我们，所以在这个 信念之下，当时有个号召，其实北大广播电台和研究生杂志，也都各种采访。当时我就介绍了很多细节，展开不了太多。校园里面就是对一些新奇事物、鼓励创新的方式，因为北大校园算是一个秉承着100年以来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有一个新社团，有一个人在做一个新的事情，马上就各种关注就来了。然后为这个人空间能够创新的这种自信的信心会就会更爆棚一些，然后慢慢的人越聚越多。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就是。势能可能是后来观察的，我自己的这种处于一种愿意尝试新事物，就算错了就算败了无所谓，我再做点别的嘛。事实发现他不但没有败，没有产生什么那个就是对自己自信心打击的事，但是这个团员留住人确实下了一些功夫，这是肯定的。对，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锻炼自己去与人相处的时候去多一些换位思考，你们希望看到的发生的场景是共同的愿景，而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对，后来从事工作创业投资也是这样子，去找一个共同的愿景去打造。
1: 你虽然是来自一个很小的村庄，你的这种这么大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对，
0: 他在那个师范学校进修，然后给我到书店里面说你选书，到新华书店选书。这个书店现在都不存在了，就凤阳县新华书店。书架上我扫了一眼，当时还隔着那个柜台扫的，不让进去嘛。那个年代还比较那个好玩。我说那个叫毛泽东求学的故事，包包一册。我说我要看这个，啊，也没有挑别的，就挑这一本。然后就给我了，买下来了，坐在那个人民商场的地下边阳的地板，凉快嘛，夏天翻，然后小半天自己翻完了，不过瘾，我又翻一遍。我说一个少年从那个村里韶山冲嘛，湖南老家山里面，怎么就后来他包括去北大那段时间当图书管理员啊，后来去回到农村去进行这个革命，这农民运动考察，关键的那个青少年时期的那个成长过程算是历历在目，很多场景呢就到现在都能记得。那个书中描写的时候，杨昌济的老师如何带他去从一个湖南老家然后到了北京，这个过程当时埋在我心中一个种子，就是说一个看起来偏远的地方的一个普通人，那时候普通人啊，也能到首都。当时其实那个年代应该是民国的政府的那个其中一个地方，它还不算首都，首都其实在南京嘛，啊，这一个到北京城，然后呢见到那么多大人物和成长，我说我将来长大了可能也可以吧，但是我首先去大城市之前不得先去小城市吗？县城之后不得去省城吗？我就问我爸，我说这个省城什么大学最好？他说科大嘛，就这了，然后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一个影响，也觉得可以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地方去，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世界等着你。现在是总结这么说的话，但童年的回忆就是你看到一本书会影响自己，所以就喜欢读书。然后遇到任何地方，如果谁家有没有书架，你就甭管我了吧，你们去吃一碗去吧，我先自己看书就行了。然后呢可以，你这不喊我可以从白天看到黑夜，可以不停，所以这么一个阅读习惯，然后就形成了，就是说如果要有一个新的事物摆在你面前，你要不要尝试？毫无犹豫的去尝试，哪怕你不知道前面会怎样，又不会大不了怎样的回来嘛。
1: 接到 APEC 的邀请的时候，是不是非常激动？
0: 哎，对，这个是给我吓一跳啊！他们给我发了一个，给我个人发了一个函，为啥呢？这个可能要稍微优化一下，叫文化部外联局，也是通过当时叫中演集团，就中国对外文化演出集团，是国央企。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些小演出报道，他们会盯着北大校园文化。我们北大文艺复兴呢就属于被关注的一类，而且唱过当时北京音乐会嘛，所以呢外联局就通过中演集团问这个能不能找一团，对，也是要代表青年学生形象，按说应该找北大学生合唱团，
1: 对，
0: 或者其他的高校更多的团，但他有一个特殊要求，就是也是不太希望特别板板正正的，看起来过于规范的，要青春活力的。文艺复兴就特别青春活力，被我带的当时。然后一个时间巧合，是北大学生合唱团那年是接到了一个邀请，要去国外演出，具体哪个国家我忘了。然后呢，这空档呢，刚好落到我这。但是我是一个民间社团，没有纳入学校的那个就正式的团委的管理范畴，因为社团太多了，还没来及注册，而且更自由嘛，想去哪去哪。然后发了一个盖章的公函给我个人手里，我就拿着这公函，因为他参加 APEC 演出的时候，明确要求完成对每一个团员的政审。我说我找谁政审去？我自己不能签名算数啊！我得找团委吧。我说北大学生要去演出了，找团委。那团委说不行，这事太大了，我担兜不住，你去找党委。党委说你谁家孩子搞的什么？我说哎呦我去，看来是文化部外联局的这个公章在那。这个公函怎么到你这儿的？这个事是保密的呀。APEC演出我们各个部门都做好准备了，有安保、 你这个学生志愿者，你们合唱团存在吗？我说存在呀，你唱的啥呀？看一下，一看哟，真是合唱团。嗯，要这么着，我先政审，一个一个过，然后回家查三代嘛，各种盖章，家里面的派出所、公安局的盖章。团员也很好办，说一下子感觉到怎么刚唱了两个月就到了人生巅峰了。AKI 本身是把水立方给抽干了，做了一个大型国宴厅，然后我们就眼见着国家领导人和那个各国首脑在一起用餐。我们在这边演出过程当中，还有中央民族歌舞团等等国家院团，就是我们是其中一个当时唯一没有官方身份的青年学生艺术团，啊，用这个身份去到了 APEC 演出，啊，所以回来
1: 演完了之后是不是
0: 必须转正？不转正不行，说这个得管你们，要去监管，你是保护学生嘛，所以当时党委就说，他为你们赶紧加紧的让文艺复兴成为官方社团，我们就是半推半就就作为官方社团，
1: 还挺不愿意的呢。
0: 就是因为我喜欢自由艺术嘛，官方社团对不对？每年还要去交报告、写材料这样子。
1: 这个是一个高光时刻。
0: 对，从内心来说，这个这样的舞台应该此生不会太多了。嗯，但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更有惊喜的感觉。
1: 后来有去国家大剧院。
0: 嗯，那是在春节，2015年的，春节前夕，就快过年了，大多数学生就选择回老家了，就是过年了。我们就是号召全团留下来，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这一场自己的专场音乐会。那也是一种内心的丰盈的过程，同时也是历练团队的过程。
1: 你在合唱团里面担任的角色一直是指挥吗？
0: 最开始作为组织者的时候呢，一般人会称为我们团长，但是我更希望是做指挥，因为管团务室的时候呢，通常就会有团里的小伙伴会主动，还有些呢就是他的专长，他的一个，比方说我要开发一个网站，我亲自去做这个网站也是能做的，但是计算机的系的同学说姐姐，我这个网站做得快，意思是比我做得好吗？放心，你做吧，让服务器维护他做去吧。对，总有他的特长嘛。钢琴弹得好的比我多的是。我说你弹吧，反正好好弹着，练的时候可能带着练一练，要求精细的一点。但真的演出，基本上我是不弹伴奏的，除非偶尔特定场景返场啊，或者是有一个特定作品是我自己写的，我会弹一下。这样的。
1: 你会加入合唱吗？
0: 我是特别喜欢唱的人。要是有人给我指挥，
1: 寄养难耐，
0: 对不对？对，因为对音乐作品理解的时候呢，说，我亲自唱一下，感觉要比在嘴巴张着，然后指挥是不能随便发声的呀，
1: 要过瘾。
0: 对呀，更唱的时候，更愿意亲自唱的时候，这更过瘾的感觉，我很喜欢唱。
1: 什么时候回到合肥的？
0: 从2015年我们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这场音乐会之后，那个学期就春季学期，我在中关村做天使投资。和孵化器已经做到叫国家级孵化器，也是在早期创投，以中关村的整一个，所以在音乐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主线，就是在做科技投资和产业孵化。今年到看刚好2011年，2015年是12年了，11年了。然后从2015年那年的7月份开始，我就回到地方高校，双创这一个话题在高校里面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必选项，所有的学生都要接受创新创业教育。所以我们是带着在中关村这个成果，我个人呢就回到这个地方，在安徽老家的凤阳，去在高校去做创新创业教育。所以这一年呢回到安徽，第一身份还是大学老师，到目前还在担任客座教授。对。
1: 那后来到了合肥呢？
0: 合肥的有两个转机，一个呢就是我带学生创业的时候呢会打比赛，合肥也是我自己生长那么多年的地方，所以带着学生到合肥打创业比赛，也会经常遇到老朋友同学，特别是科大的圈子，有人已经是投资人，有的是企业的这个 CEO， 可是圈子里面发现哟，怎么县城还是县城，这个县城再怎么琢磨，学生再创业，他无非在校园里面开个咖啡店，毕业不一定干。我要学生跟我来到合肥找个地方开咖啡店去，但不是一般的咖啡店，是面向大学生，特别是科大校友在校生的，创业咖啡馆。当时起的名字叫1958创业咖啡，还带个音乐，还记音乐氛围嘛。我们偶尔还有合唱排练，1958的音乐创咖这个事呢，就2016年就立在合肥了。然后呢，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学校里面的时间有灵活可控时间的时候，就来到合肥，这个圈子就逐渐倾向于在合肥聚集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原单位就辞职，还是来做当时主流工作的创新创业投资的事，就回到
1: 这块。这两年做得顺吗？
0: 挺难的。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10年前做创投找项目和项目找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都属于新鲜感很强的时候，但经过10年的市场历练，大家都成了，哎呦，这个词能不能用？都成老妖精了。对，就是创业者会挑投资人， 然后呢，投资的一个板块的基金的构成呢，因为这个国有资本更多了。我们的选择性就是作为民营资本跟孵化器的这个身份再去找项目的时候呢，多少会有一些困难，就是选择性更多了，或者说我们这个在能够找到相互匹配的项目，我们能看得懂又能看得上的，就是相对来说比十年前要少一些。对，这是有一个趋势变化，是这样的。最近两年呢，我们两个直观感受就是总量和十年前的北京有一种相当的感觉。因为现在北京中关村当时那个创业大街没有当年那么活跃了嘛，所以合肥的这种热度还有一些集中的一些示范区，比方说中安创谷、科大硅谷几个园区会很密集，这个总量呢应该从我的直观感觉上密度与当年的中关村相当。但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投资决策的时候，更多考虑是国资和产业基金的民间资本在一起，愿不愿意从最小的阶段去共同孵化的这种博弈关系复杂了。对，不像当年看到一个十分钟决定了，好，这种故事很多，马上投你。
1: 当时也是有钱，大家都有钱，政府和民间都有钱。
0: 当年民间的钱更活跃，政府参与的程度还不高。现在是政府更主动。几乎遍布了所有的。
1: 是被合肥卷起来了吗？
0: 全国都是这样，都是在学习合肥模式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感觉就是每个城市都想来合肥学一学。当我同时做科创的时候呢，就有当年的校友，当年的合唱团员已经成了那个宝妈了。他的孩子刚才说了2岁的就是这个事了。两岁的宝妈问我说，我家孩子能不能学合唱。我说你想想看，你当年在合唱团都20岁了才学合唱，你2岁急啥？2岁的孩子就等到4岁，孩子自己愿意，然后4岁、5岁、6岁、7岁唱了几年之后，他就进入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其实一个熟悉的圈子慢慢聚起来，然后又向社会扩大，这样。我还沿用了最开始的名字，2009年的时候叫雪花少年合唱团。用了2年之后，我发现需要一个更大的格局，说合肥，我开始新的梦想开始了。合肥目前为止，据我观察，那么多年了，还没有一个自己的音乐季。这是一种艺术形式嘛？一个古典音乐发达的西方城市一定有自己的音乐季，有的是本地的乐团发起的，有的是合唱团或者是地方的音乐联盟发起的。那么合肥还没有音乐季，那我们这个雪花少年合唱团除了小朋友们唱之外，家长也可以参与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大了一个角色，叫做合肥音乐季合唱团，希望能够唱出合肥人自己的音乐季，所以用这个角色就做了这个新的字号，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
1: 音乐季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0: 这个特别美好的愿望吧，还是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合肥越来越多的家庭因为合唱这件小事情它的一个相处模式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是在我团员里面发生的。最开始的时候，小女孩可能7、8岁的时候就喜欢跟妈妈顶嘴。我说你不知道你妈妈小时候有多厉害，我说这个厉害就是学习啊，工作后来长大了一样这样子。女儿说不知道，然后就是100。我说这么着，咱你也唱，妈妈也唱，看谁唱得好，唱，发现妈妈唱得跟她首先是一样好，因为照顾孩子嘛，那个心理状态。后来发现越南的地方的大人唱得更快更好，然后女孩就开始向妈妈学习了。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情感的这种一会儿的哭哭闹闹的还要哄，在团里面她就反倒成了一个合作伙伴，在这种类型的合作状态当中，家庭成员因此成了一个多了一个维度，默契得很，在音乐上就能够同台。所以音乐季其实从表现形式是一个亲子合唱团，除了亲子家庭之外，也有独立的个体的青年和独立的小朋友，就家长没参加，但他进来之后呢，爸妈就在边上看着，就一点点看到孩子在一年一年的成长。所以音乐季呢，我的一个美好愿望就是让合肥有更多家庭能够走进合唱艺术，感受到亲子关系的这种柔美，并且能够共同走向新的舞台。这是合肥音乐季最初的一个梦想，也是我们当年在科大学生合唱团的同学们、校友们长大成人，成为大人之后，有了家庭之后，一种传承。
1: 这几年实践下来，你的初心还没变吗？就一直是这个初心。
0: 初心加强了，对这个加强的关系就是很明显，就是每次演出都是一个新的提升，有的时候甚至超出我们当年在北京许诺给团员的感觉，在合肥音乐季的时候。就是每次演出之后，他就发现，不光是自己成长了，孩子成长了，好像整个集体团队对整个城市文化的贡献有一个共识，好像我们做的事不一般。我们不仅仅是唱一场音乐会、唱一首歌曲，或者被视频拍摄发布出去，我们做的是从个体出发，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比方说，在地铁里面唱过我们的作品的那些 看到自己在里面，那马上就开始发朋友圈，看我，这是我。

0: 备呀、啊，场地如果需要费用，我们确实要也筹集一下。嗯，但是目前没有向商业机构来做一个看一下财务报表的这种。
1: 我在跟您谈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是一个内心有火炬的人。
2: 我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些利益回报的话，如何使得它长久的进行下去？
0: 回报，就为什么我一直坚持用文艺复兴这个词呢？因为首先它这一个回报本身呢，不是当下，现在立刻马上。就像我们去你买瓶水，滴刷一下，这个卖水的这个机器背后的公司可能挣一个3毛5毛的，但是艺术形式当中，它会在小朋友和小朋友家长以及青年团员他的内心成长出一个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成长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商业价值，积累之后一代又一代人的传递，就像我们为什么一直还在愿意把郭兰英的《我的祖国》埋在心里，随时能唱出去一样。音乐的种子，它会不断地让一个人的成长更坚定。对，看似没有当下立刻获得回报，但它以后尽管包括商业价值的回报，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更大。商业本身也是向善的嘛。对，所以不是立刻，而是我们久久为功。如果要做一个假定，就是
1: 长期主义，
0: 对，长期主义就是挣钱的话，在合唱团带过的孩子，他的坚韧性；做科研的孩子在合唱团带过，他的一个探索性。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没有经过的和经过的会不一样。我们科大合唱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一直坚持做这样的事情。他到了英国，到了美国之后，在自己科研的氛围这么紧张情况下，还在坚持，甚至自己像我当年一样，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自己成立一支合唱团，并且带着国际的留学生和本地的英国、美国的孩子一起去组织演出，去组织唱他们目前擅长的作品。所以它是一种放大的关系，它这种放大像树苗种子吹到全球各地，它可能不是当下100、200甚至100、200万的事情，它是一个无价之宝。精神有了信仰支撑之后，它会发散到所有的角落，它去哪里，哪里就是一支团。对，这个力量可能是多支火炬了。如果说星星之火能燎原的话，这可能是多把火炬，就像当年的奥运火炬手传递一样。
2: 合唱的这种艺术形式啊，对您个人来说，最打动你的地方是在哪里？
0: 最打动我的就是一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中间我们也聊过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出现声音上的表达，这是我们合唱圈对合唱圈外的说的话，这是我们内心自己知道，在塑造自己，放弃一些本来张望的东西，本来是犹豫不决的东西，合唱可以让一个事情更坚定，因为我们去掉了一些多余的，就像雕塑家一样。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最初的表现，其实视觉上的绘画和雕塑所开始的艺术，然后到了文学和音乐。合唱的塑造过程当中，就是自己的方法和对音乐的纯粹的认知，把多余的东西去掉，特定作品表达，对，塑造自己。
2: 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在合唱团长大的。他说团里的朋友们很少在歌唱之外聊天。他说但是唱完了一首歌之后，彼此会有深深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0: 同频震动的时候呢，有两种感觉啊。我的团不是这样的哈，我的团唱完之后马上吃饭去了，然后呢非要共同找点好吃的，甚至三五成群呢非要共同做另外的事情，去发出更多的兴趣的爱好的交集。当然各个团的那个可能组织形式不太一样。刚才这位朋友他的一个感觉，至少在纯粹的说音乐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本来与音乐不相干的两个人在同一个作品之下，同一个团队的指挥之下训练出一定的感觉之后，他的一个同频关系信任关系是建立在我的呼吸和你的呼吸相关，我的每一个起落都是由你和我共同决定的打造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艺术形式形成了这种默契，愿意有信任感关系。
2: 在你的团里面有没有刚开始特别木讷有点孤僻的人，然后进入到了这个集体之后，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会发生变化？
0: 小朋友更明显一点，因为大人可能已经事先定型了啊，家长可能这样。小朋友进来的时候，好多是开始因为新的环境，他本来性格就相对偏内向。

0: 吭声。后来发现他可以打开，甚至有看跟他身边的人可以共同聊他本来不太爱说的话题的，因为他自己内心知道，但怕没人知道。一说发现有人跟他认同了，然后就打开这个心扉，叭叭叭说个不停。所以找到一个这么一种知己关系的时候，他除了音乐表达之外，在音乐季就会多一些朋友，多一些交流。
1: 知道有很多电影都在讲合唱团的事情，就比较有名的是《修女疯狂》，
0: 对，《
1: 疯牛般的春天》，还有去年一部非常知名的一位台湾电影叫做《阳光少女合唱团》，
0: 对，在那个特殊环境的，
1: 他讲的都是合唱能够治愈一些有伤的心灵哈，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魔力？
0: 哦，艺术形式呢，要从单从合唱的发展史来说呢，西方比我们就现在的主流的音乐的合唱的认知哈，西方比我们要更久远、更系统。从中世纪开始算起，大约从13世纪，
1: 是从教堂先开始的吗？
0: 教堂和民间同步开始的。但是因为有记录的时候呢，教堂的音乐的它的一个有一个叫做神职人员，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就写音乐，所以看起来他那个职业音乐家是从教堂开始的。但这个人他也是。他也得吃吃喝喝呀，他有世俗，所以当时的音乐家从12世纪到16世纪这大约400年时间，西方的音乐家，意大利、英国、法国，后来德国、西班牙等等这些国家的音乐家呢，他写宗教音乐，同时也会写世俗音乐，然后就会有一些人专门写世俗音乐，所以他既有交叉又有独立关系。这些音乐家有了这个传统之后，这些作品目前为止还一直在唱。放牛班的春天中间那个蓝绿法语作品，其实就是早在巴洛克时期的200-300年前的作品了，而不是为电影专门写了一个，所以到了修女与疯狂，美国的文化它更交融的时候是从欧洲各国甚至非洲音乐文化，那个主角应该是黑人女修道士，对，所以那个感觉带着节奏，那也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之后产生的新的有伴奏合唱作品形式，有一个钢琴伴奏，有一个跳着舞唱的那种，它是带着非洲节奏的。所以然后到了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台湾音乐作品阳光这个作品之后，它其实会更细腻的观察多种角度的人的内心的音乐表达。同时还有第四个，在香港刘德华当年拍过一个叫热血合唱团，讲的一群无拘无束的少年，有点类似于放牛班的意思，但是香港的环境下，后来在狮子山下唱了这个狮子山下的合唱团的作品，他甚至当时没有到现场，隔空指挥孩子们成长的过程，算是一个公益作品，以合唱为题材的，所以整个一个艺术形式来说，西方东方这个音乐文化的对合唱的共同的一个认知，就是共同的一个选择，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么久远的合唱艺术在凝聚团队的同时，教育功能是第一位的，但是音乐的表达给到观众之后呢，又是在教育功能之上，艺术欣赏跟感动和推出去之后给自己的行为带来一个默默的影响。对，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城市人越来越孤独，在合唱团这个集体当中它能够治愈哪一种孤独？
0: 我昨天晚上恰好听了一首歌，一首老歌叫《城里的月光》，最近一版活动需要选材，我就把这首歌选出来了，反复听了几遍之后，就是一个月光能把人心照亮，照亮心房，远在他乡的人都能够找到有一种归属感，合唱就是这种感觉，它像高高的月光一样，它不具体为某一个人独立存在，但是它一旦照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被照耀，他是同时有更多人跟他几乎是一样的心境的人在被关照。
1: 您在从2005年在科大办第一支合唱团开始，一直到现在21年过去了，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中间没有出现过沮丧的时刻吗？
0: 沮丧，特别沮丧的没有，偶尔小沮丧一下是有的，最沮丧的就是当年疫情当中北大的合唱团文艺复兴，后来只能在网上唱了嘛，就不能线下聚集了，再然后的话呢，我的重心在合肥回北京就少了，对，从实际的效果来说，北大文艺复兴合唱团存在了这么一个近10年的时间，其实已经逐渐的不排练了，我们只有一个保留一个当年的这个团员群的这种关系，但特定的活动会一起上，还可以随时再聚集。那这个沮丧就是明明苦心经营了那么多年，发现因为一个不可抗力，它就在至少在线下实际上就消失了，这个过程当时心里面是比较难受的，但难受之后也能够释怀，因为所有的事情它有一个过程，接受这个过程。但比较可喜的是科大合唱团一直在，而且比我们当年唱的要作品要丰富的多，水平要高得多，对，国际化的趋势。 他唱很多国外作品的这种能力已经在全国处于前列。
1: 对，没有经历过你们精心排练的，但是台下观客寥寥。
0: 啊，有两次，一次是在北大讲堂的一个厅，当时叫多功能厅。哎呦我去，我就觉得挺好的呀，广告也打出去了，是都赠票嘛，票也发出去了。哎，这个400多个座怎么就来了100多观众？是不至于啊，我觉得当年自己很有名气了，也是自己认为是著名青年指挥家了。哎，给我气的。后来发现不对，时间选的不对，就是开那是真正的开学季，就9月初，我们信誓旦旦的冲一把，让新生都知道我们团存在。后来发现那场音乐会，那天是报到时间，家长都带着孩子去吃饭去了，没有人听你音乐会的。拿到票的之后呢，只是拿到票了，他不一定有时间来。所以后来稍微复盘了一下，尽管观众很少，但是本身互动还是有的，确实比预想中的要遗憾一些。也不算谈不上沮丧，校园环境嘛，就是什么都能接受。对，有的。
1: 在合肥音乐季呢？
0: 合肥音乐季还好，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这么沮丧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什么情况，就是音响效果不好，我觉得那个那是那个小事情了。其实音响效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然后他去调的话，当时去调也来不及了。
1: 对。你现在个人时间的精力分配，商业和合唱团，
0: 对，
1: 各占%的多少？
0: 合唱团占总体精力的大约40%以内，接近40%吧，就大约46%。
1: 你会有意识的控制这个比例吗？
0: 对，因为从社会结构来看，我们现在总体来说还是要发展经济。尽管我们现在城市万亿俱乐部了，还有一个上市公司都万亿市值了，但是不代表我们整个城市就经济上哪哪都好。那是一种表现。然后呢，实际我们还要更多努力，把城市的经济发展好，产业带动好，然后科技成果、老师们的成果能够有更多比例的转化。然后音乐呢，不会放弃，所以有这么一个46%的比例。对，
1: 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愿景吗？合肥音乐季？
0: 这个愿景有点大。我广告哈，这个叫燃力书院，背后呢是我合唱团的名字。这个燃力书院呢，地点不在合肥，在徽州。我们说安徽嘛，安庆的安，徽州的徽。合肥是省会城市，这文化圈合肥人也会倾向于时不时的去徽州走一趟。我呢，因为
1: 这个离是离峤谷镇的离吗？
0: 草字头。草字头放一个黎明的黎。是一个竹杖，是不是竹杖？就是藜杖。藜杖是一种很那个，算是草本植物吧。这个广告怎么说呢？灰灰菜长大了之后，它是一根很粗的那个木杖。古代的人呢，应该汉朝的时候之前就会把它当做一个灯来点，然后晚上能照明看书。就代替蜡烛。不叫代替蜡烛，应该是蜡烛的先驱了。那个燃藜明志，读书向学。这燃藜书院呢，是在我们绩溪徽州，也不是我起的名字，在徽州绩溪的上庄镇。这个书院呢，是在民国时期的一个学校，也民国一个学堂。当时一个茶叶字号叫汪玉泰茶庄。他的一个家族在杭州经商成功之后，捐建的家乡的一个学校叫燃藜小学。曾经的燃藜小学堂。然后呢，现在我们把它恢复起来，做成一个文化的书院，叫燃藜书院。音乐季的孩子们有节假日的时候就会到燃藜书院去进修啊，然后在山山水水里面去成长。写作业也行啊，也唱音乐会，也做了一个小的一个音乐厅的一个堂，弄堂。
1: 很美好。
0: 对，这是燃藜书院。那我们的方向就是合肥音乐季的整个一个立脚点是在合肥，但首先是面向全世界的眼光，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的优秀的音乐表现形式跟作品。然后我们近的来说，有整个安徽的视角，我们在徽州有一个栖息之所，有一个增进修为的地方。对，那么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就是一个团温暖一座城，让一个城市音乐文化上有着不一样的表现，能够像曾经特别厉害的有音乐季的城市一样，有自己的真正音乐季，常年呢有计划的音乐作品的呈现，反复的去演奏演唱。
2: 以上呢就是我和张杰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他说合唱这个事儿呢，最打动他的是放弃这两个字。我们在生活当中被教育最多的是怎么争取，怎么出众，怎么能够让别人看见自己。但合唱这件事情恰恰相反，他要求你把自己的声音放进去，不要太突出，但是也不要太退缩，要和身边的人融在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响。他说呢，这就像雕塑一样，一个石头放在那儿什么都不是，你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多余的部分，它才慢慢地会有形状。合唱也是，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技巧，多余的表现欲，多余的焦灼，留下来的 就是一种很干净的东西。我在想，他从

0: 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呢？可能就是一种相信吧。相信音乐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它属于每一个人。那个在田埂上唱《我的祖国》的孩子，和后来站在水立方、站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指挥是同一个人。他的起点就是一首歌、一个下午、一片田野和一群为他歌声鼓掌的乡亲们。郑杰说，他希望合肥这座城市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合唱团，走进音乐厅，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加分，就是因为音乐让人舒服，让人有地方来安放自己的情感。这应该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样子，它不光有高楼和产业，还有艺术与歌声。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再加上视频的切片都会发送到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您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前两天跟一个闺蜜聊天，她看上去家庭幸福美满，有两个乖巧的女儿，大女儿8岁，小女儿都已经5岁了。除了照顾好家庭，她自己还在从事一些跟教育相关的公益事业，大概超人妈妈或者完美的妈妈就是她这样的类型。但是她深夜告诉我说，

当年他刚刚生下二胎的那几年，几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社交，没有学习，没有应酬，没有饭局，有的只是付出和输出，似乎整个人都没有输入的过程。直到这两年孩子们慢慢长大，他才抽出身来做回自己。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妈妈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怀孕的时候就聊天的妈妈群，画风从最初的孕期应该吃什么喝什么，再到后来生下宝宝怎么样带娃，怎么样喂养，辅食怎么做，怎么断夜奶，一起去海淘奶粉，泡芙果泥衣服，然后慢慢再变成要进幼儿园了，怎么样跟老师沟通。再大一点的孩子的妈妈可能又在想幼升小怎么办，隔着屏幕你都能够感觉到，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焦虑。所以有一个公号在总结说，全中国最焦虑的人叫做妈妈。据说身边很多家庭的组织架构是一个快要疯掉的妈妈，一个疲惫不堪的孩子，还有一个指望不上的爸爸。所谓的焦虑呢，就是孩子让你一直忧愁一直多虑，而爸爸呢则让你焦躁和生气。这算是饱含心酸的倾诉和抱怨，但是的确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讲，其他的家庭成员爸爸们一定要对焦虑的妈妈们多一些心理的关怀。生活在今天的妈妈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为在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家庭当中，不管是谁主内谁主外，妈妈几乎都是孩子成长和教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想要做一个淡定的佛系妈妈，似乎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劝阻这些焦虑的妈妈，只是非常心疼地说一句，在照顾好家庭和孩子的同时，请我们好好的爱自己。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母亲，这歌的名字叫做 Superstar。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早在80年代，有一种说法叫做女学邓丽君，男学刘文正，也就是说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的歌手，他们在起步的时候基本上都演唱过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歌，甚至是模仿过他们。就连有一点压工嗓的田震，他也翻唱过邓丽君的歌，现在想来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翻唱邓丽君唱得最好的还是王菲，15岁王菲就开始翻唱邓丽君，几乎照搬了邓丽君《风从哪里来》一整个专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改。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邓丽君《夜来香》。

有人在知乎上问了一个问题，说如何评价张艾嘉？有人说她美丽，有人说她知性，有人说她有才，有人说她通透，有人说她是文艺女青年、文艺女中年、文艺女老年，这以上可能都是她的标签，但又不全是。有一个知乎的网友说，评价张艾嘉太难了，因为你无法找到合适的词去组织起来，去描述一个女人的大半生，所以就好好的欣赏吧。19岁那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张艾嘉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梦想奔去，她一头扎进了香港的影视圈。从出道的那一刻开始，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她就对自己说，电影是要做一辈子的事情。果然，后来的张艾嘉用才华和实力证明了自己。出道不过四年，她就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之后呢，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七次金马奖的影后提名，两届金马奖的影后，两次金像奖的影后。做演员，她做到了顶级，做导演，他其实也已经是最顶级的导演。1981年，当他成为金马影后之后，他就决定自己当导演，开始自己作为电影人的创作生涯。梦醒时分、新同居时代、少女小鱼，还有心动，都是历久弥新的女性电影。作为歌手，他有好几首非常知名的曲目，而且被传唱至今的。除了《爱的代价》之外，就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童年》。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霄。

歌来自于梁朝伟的《偷偷爱你》。这首歌第一次被我听到是在梁朝伟和邱淑贞所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这是一部几乎时不时就会拿出来看一看的电影。偷偷爱你，听这个名字就有一种少女心懵懂的感觉，好像爱情马上要出现的时候。1996年的老港片，现在你去看豆瓣电影当中的评分还有 7.8。这部电影也没有逃过爱情剧常有的灰姑娘的情节。梁朝伟在剧中扮演了一位可以堪称是完美的富二代，也是很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年轻有为，帅气多金，在商界运筹帷幄。而邱淑贞呢，扮演了一个善良单纯的小女孩，她是电台的兼职 DJ， 是明星的女助理。她家境贫寒，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哥哥，还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爷爷，但是呢，她一直怀揣着一颗向往童话、善良还有真诚的心。接下来的故事大概就是机缘巧合。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美好的童话故事的存在几率实在是太渺茫了，但是在电影当中，编剧把这些现实的问题都隐藏在童话故事的背后。有人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偷偷爱你》实在是太好听了，它之所以那么好听，留给我们那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它那童话般的爱情，而且不会让你觉得很扯，是可以相信的爱情。哪怕是过了这么久，我们看过那么多的偶像剧，还是忍不住回头去回想这部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一起的散发出来的真正甜蜜的味道。也许你跟我一样，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这部电影，也许你看过很多遍，烂俗的剧情可是却有动人的魔力。刚刚的这首歌就叫做《偷偷爱你》，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欧阳菲菲《逝去的爱》。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这部剧几乎还原了我们这些80后普通人的小半生，而且它的年代感也非常强。剧里面有笨重的老式电脑，有开机要好半天的 Windows 98系统，还有互联网行业的逐步崛起，几乎就是一部大型的成长回忆录。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立秋过后，窗外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风里有了不一样的气息，不再是夏天那种黏腻的热，而是一种清透的带着丝丝凉意的抚触。秋天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来了。有人说秋天是属于思念的季节，也有人说秋天是让心安静下来的季节。不管你此刻身在何处，愿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能一起在歌声里感受这份渐浓的凉意。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陶喆用一把木吉他唱出了夏秋之交那种微妙的失落感。据说这首歌是陶喆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写的，做歌手的压力、对市场的焦虑，甚至连去卫生间都要小心翼翼。他说那个时候只想抱着吉他，简简单单地把心里那种内敛的悲伤释放出来。而这首歌他只用了15到20分钟就写完了，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曼陀林、苏格兰风琴、木吉他几种乐器交织在一起，像极了这个季节。夏天还没有走远，秋天已经悄悄地站在门口，那种还没学会告别的孤单，大概就是初秋最真实的模样吧。夏天过去了，下一个季节会到来。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季节流转的那个瞬间，云子立秋。

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高晓松的词曲带着那个年代校园民谣特有的清纯和诗意，云子的嗓音清亮当中带着一丝不羁的昂扬，把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在心中的青春感伤，唱得并不颓唐，反而充满生命力。只是这位天赋卓绝的歌手在27岁的年纪便选择了告别世界，这张春分、立秋、冬至成了他唯一的专辑，也是真正的绝响。每年立秋，当第一阵凉风吹过，总有人在歌单里点开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不只是秋天，也是一个永远年轻的灵魂，在季节的转角处与我们隔空对话。一片叶子落下，秋天就真的来了。接下来请出陈楚生《一夜知秋》。

0: 一叶知秋。
1: 陈楚生的这首《一叶知秋》是由高晓松作词作曲，旋律舒缓如秋水，歌曲清瘦如落幕。陈楚生的嗓音像一杯温过的清茶，淡而不寡，静而有痕。编曲极简，吉他轻轻拨，弦乐淡淡的铺，像秋夜里月光落在水面，不张扬，却照得见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这两句轻轻叩问，也像与自己和解。青春是热烈冲动，奋不顾身走过一程，慢慢懂得收敛锋芒，接纳平凡。一片叶知秋至，一首歌见人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听一曲秋意浓。说到秋天，不能不提到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 The Brothers Four Try to Remember。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试着回忆那个九月的模样，生活缓慢而纯美。这首歌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谣浪潮中，旋律温柔的像秋日午后的阳光。它唱的是一种淡淡的怀旧，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伤感，而是像翻看旧相册时嘴角那一抹不自觉的微笑。九月在很多的文化里都是秋天的开始，而这首歌就是九月的代名词。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听一曲秋意浓》。初秋的田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有没有认真的观察过？李健的《风吹麦浪》其实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李健空灵清澈的嗓音配合简洁的钢琴和风琴编曲，营造出一种辽阔而温柔的意境。这首歌的气氛与初秋的田野高度契合，麦子成熟，

大地由绿转黄，丰收在望。它没有浓烈的悲秋情绪，更多的是一种平和与温暖，带着对过往的释然和对眼前美景的沉醉。初秋正适合站在田埂上看风吹过一片金黄。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回到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听一曲秋意浓。进入下半场，秋的凉意更深了一些。谭咏麟在爱在深秋这首歌当中，把他想要说的话都藏在那片深邃的秋意里。这首歌收录于1984年的专辑《爱的根源》当中，获得了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金奖。从歌名看，似乎是一首关于相爱的歌，但是歌词写的却是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歌词把分手写出了三个意境：分手时的情形，想象分手以后的情形，以及若干年后再来回忆今日分手的情形。谭咏麟用他细腻的声音，掌控能力，把这份复杂的情绪一层一层地拨开给我们看，给我们听。相爱在秋天，分手也在秋天，深秋的凉意里藏着的是一段无法回头的情感。下半段的开场歌，来听谭咏麟《爱在深秋》。

如果说《爱在深秋》唱的是分手，那《晚秋》呢，唱的就是错过。这首歌的名字叫《愿你把心留》，是它的原名，由广东音乐人许坚强用15分钟写成。1989年，许坚强在江门的一个演出当中排练这首歌，恰好被香港歌手黄凯芹听到。据说当时黄凯芹正与周慧敏情愫无果，歌词里的不舍分离的伤感就完全击中了他。他当即花6000港币买断了海外版权，重新编曲修改歌词之后，就定名为《晚秋》。这个故事我在以前曾经其他主题的歌单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一首歌就这样从广州到香港，从愿你把心留到晚秋，完成了一次美丽的蜕变。而那个在秋天里把心留下的故事，也成了无数人心中关于错过最温柔的主角。

深秋的离愁，大概没有哪一首歌比秋意浓唱得更透彻。这首歌的旋律来自日本的作家玉置浩二，原曲叫做《不要走》，台湾词人姚若龙填上中文词之后，就变成了《秋意浓》。这首《秋意浓》收录在张学友1993年的专辑《吻别》当中，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姚若龙选择了一个离别的场景，人有时不得不为了梦想或生活离开挚爱，随风漂泊，无法全然掌握自己的命运。张学友的嗓音里面有一种化不开的愁绪，像深秋的风吹在脸上，凉到心里。这首歌后来也被用在周星驰的电影《国产007》当中，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段旋律。好的，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 Jackie 张学友的这首《秋意浓》。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是听一曲秋意浓。秋天不只有离愁，还有一种灰蓝色的心情。苏慧伦《秋天的海》是由姚谦作词，周传雄作曲。常半夜醒来，寂寞的幻想若推开了窗，能看见大海。这首歌里有一种自语式的困惑，始终不明白爱能被取代，困惑的我不敢再伸手去爱，夏天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像沙滩上的脚印，眷恋还清晰。苏慧伦用她温柔的声音唱出了那种灰蓝色的心情。秋天的大海没有了夏天的热闹，只剩下潮起潮落和一颗慢慢沉淀下来的心。

告别了秋天的海，我们迎来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把它交给一首永恒的经典 Nat King Cole 的 Autumn Leaves。 这首歌最初是1945年的法国作曲家 Joseph Cosma 为电影《夜之门》创作的法语相送枯叶，后来呢，美国作曲家 Johnny Mercer 填上了英文词，没有直译成枯叶，而是取了一个更加诗意的名字 Autumn Leaves。 这首歌后来出现在电影《廊桥遗梦》当中，在 Francisca 和罗伯特那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里面， Nat King Cole 身后磁性的嗓音悠然响起，从此这段旋律就成了秋天最深的记忆。秋风渐凉，落叶满地，有些故事结束了，有些思念才刚刚开始，叶子一片一片的落，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秋天教会我们的大概就是学会告别，也学会沉淀。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来自 Nat King Cole Autumn Leaves， 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1: 你看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1: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啊，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依然是双创表现比较好，创业板指呢涨幅接近2%，科创五零指数呢涨幅超过了4%。板块方面呢是半导体板块是领涨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891.60点，涨了27.32点，涨幅是0.71%，总成交金额是8711亿元，市场家数呢是1650家，下跌家数608家，平盘家数92家。看一下上证指，今天报收在13454.74点，涨了166.77点，涨幅是1.26%，总成交金额是9680亿元。上证家数有2285家，下跌家数呢是541家，平盘家数107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311.47点，涨了63.55点，涨幅是1.96%，总成交金额是4650亿元。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报收在1616.19点，涨了64.23点，涨幅是4.14%，总成交金额是954.6亿元。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半导体涨了 4.82%， 电子化学品涨了 4.06%， 贵金属涨了 3.83%， 光学光电子涨了 3.45%， 通信设备涨了 3.20%。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乘用车跌了 0.97%， 航海装备跌了 0.95%， 保险跌了 0.80%， 银行跌了 0.76%， 旅游及景区跌了 0.67%。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高带宽内存涨了 4.68%， F5G 概念涨了 4.43%， CPU 概念涨了 4.41%， 中芯概念涨了 4.38%， 蓝宝石涨了 4.36%。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汽车整车跌了 1.43%， 鸡肉概念跌了 1.23%， 猪肉概念跌了 0.80%， VPN 跌了 0.62%， 旅游酒店跌了 0.42%。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两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两只新股涨幅在10%和

0: 只十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96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以上的个股一共有4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江苏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何善。何老师你好。
4: 陈老师好。
0: 嗯，何老师昨天和前天跌了两天之后，今天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反弹啊，就是和昨天那种就是沪弱科创强超4100只个股下跌的这种格局啊，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今天市场情绪也明显回暖了。就您怎么看今天的这种反转？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整个市场的情况，跟昨天比，确实是属于一个普涨啊。因为全市场有4100多只个股是在上涨的，科创五零呢是反弹4个点，但昨天走势也是比较 OK 的，但是就是没有像今天的一个反弹。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能感觉到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市场在抢跑。都在抢着，就是明天早晨，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最近为什么就是成交量那么低迷，是因为大家都在博弈，就是美联储到底要不要加息这件事情。从9月份初就开始，就是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然后市场就开始跌，然后再加上PPI 的数据，然后还有就是 CPI 的数据，等 CPI 数据一落地了以后，大家基本上就是认为90%的概率就要加息了。然后这两天那个油价也在涨，所以其实按照在昨天之前啊，就是这个数据来，大家已经在博弈未来可能会加息几次了。那么在这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在今天，实际上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就在抢跑博弈，就是明天的一个一息的利空出尽。就大家就是听到我们资本市场有一句话就比较有名，就是利空出尽便是利好，利好出尽便是利空。
0: 嗯，
4: 那其实呢现在就是在博弈利空出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我们看今天那个表现哦，就是它涨得比较好的呢是科创的算力一条线，就是像光模块啊，然后 CPU 还有就是芯片啊，整个这条线，也就是说其实还是科技这个大家相对来讲就是更敢去把自己往上怼。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是如果要是科技 AI 这个算力的发展它没有停滞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受就是外围的利率的影响的，因为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量业绩的一个起航不太会受就是利率，如果要是说美联储那边加息了，美国10年国债收益率高居不下呀，然后就 AI 就不发展，各企业就不借钱不去扩张，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还是会往上走，只能说去影响它的一个整体的估值水平，还有就是波动率。那么这个10年美债收益率它的往上行，它不会根本的影响整个的大模型的资本开支的研发的一个进程。那既然如此的话，就是怼这个科创的也好啊，就是光也好啊，整个这条线来讲的话，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妥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上午的盘面啊，今天上午的盘面其实没有这么好，就刚开盘的那个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刚开盘的情况的时候，就是当然通信有一点点企稳，但是没有像那收盘那么强。刚开始的时候涨得比较好的就集中在半导体设备啊，昨天一样。那么这两条线呢，就是主要是它分为海外算力还是国产算力。像半导体设备呢是我们国产算力，然后呢像光啊模块这块属于是海外算力。那么相当于昨天涨的是和今天连续两个连有连续性的， 那就是国产算力端。那国产算力端的话，就是不太受外围的整个市场影响，也就是我们内部还是要不断的发展整个的 AI 的一个大模型呀。

0: 然后还有就是这类的情况。昨天的话，我们大家记得啊，就是看到一些信息啊，表明就是说，像有个那个就是应该是前天晚上，美股那边不是科技股尤其半导体是跌的比较多吗？然后跌的那个时候的原因就是说可能要放缓。就是大模型的一个开发速度要放缓。昨天晚上呢，英伟达这块呢，其实是表达的一个，就是反驳了，就是放缓的一个言论。就是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反驳了它放缓的一个言论的话，那也就是说大模型的发展还会进一步的推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它还是不能踩刹车。一旦不能踩刹车的话，那么就能感觉到就是后续的投入，因为像英伟达在今年吧，美国的投入就有10000亿美元的一个基建水平。那么在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就这条链如果是不断的话，那么就是 AI 的大模型的开发不断，那么对于上游的芯片半导体的需求就是不断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又不太受外围的市场的利率的影响。这个可能就是叠加上就是利空出尽，再加上就是未来的一个 AI 的发展，造就了今天的一个市场行情。
1: 嗯，好。其实大家伙儿比较关注，就是刚才贺老师说到的，就周四凌晨这个加息不加息的事儿。现在可能80%-90%的概率啊，就是大家伙儿预测的可能就会加，就是25。还有就是这个会不会连续的进入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啊？这个可能会大家更关注一些，也更重要一点。还有呢，就是对市场有影响的，就是这个中秋包括国庆啊，假期会比较长。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其实到月底也就没有几个交易日，这9个还是10个交易日了，对吧？对。然后有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叠加的这个假期的这个长假。那您觉得这10个交易日我们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0: 那好，我们先聊一下，就是明天凌晨的美联储就是落地这件事情。
1: 好，
0: 就是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对于当下的一个市场的话，都在博弈嘛，有90%以上是要加息的，那么就是看加息以后是鸽派还是加息以后是鹰派。那么就是按照就是这个表述的话，我们从两条线走。如果要加息以后是鸽派的话，那么对于利率敏感型的一些行业，就是前期跌的比较多的，那么就接下来就说又有反弹的力度，又有反弹的力量了。那比如说哪些方面呢？这个可以重点的看的呢，比如说像创新药，创新药是前期受利率影响首当其冲的啊，而且呢它确实是对于我们来讲半年报的业绩比较好看。那么在这样的角度来讲，一旦加息是鸽派的，那么对于整个的半导体这一块，其实就是整个的一个创新药这一块，其实是有一定的利好的。这个就是，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比较就是克制，就今天虽然也涨了点，但是比较克制，其实就是大家不知道到底可能会是鸽派还是鹰派。
1: 对，
0: 所以就是今天会比较克制，一旦明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就落地了啊，那是偏鸽的，那么后续创新药的一个修复的力度就会比较好一点。这个点就是我们跟大家分析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港股那块儿其实是受利率的影响也比较大的。那么它是受，如果要是鸽派的话，它受于美债和美元的一个宽松这边的一些影响，那么弹性又比较好，那么就是港股这边就是有机会。那么反之也一样啊，如果它是鹰派的话，那么港股那边也会有一定的承压。
1: 对，
0: 所以就是像创新药啊，港股这块这两条线，就是我们确实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所以今天呢表现呢也比较克制，这个也能看出来大家不知道到底是偏鸽还是偏鹰。
1: 对，
0: 就是这是一个打问号。那我们看像半导体这一块，国产算力这一块，就是昨天跟今天都是属于是一个上涨的。那么如果是偏鸽的，那么海外的利空出现解除，然后国产的替代也有一定的体现，那么就是相对来讲它是更有助于它往上走，修复前期7月份的跌幅的。这一点的话就是想跟大家聊的一个点。如果啊它是偏鹰的，
1: 那肯定要承压了，
0: 有一定的承压。可是它是独立的一个逻辑，因为我们还是要发展 AI 的 算力，我们还是要发展这大模型。只要发展大模型，那么我看现在如火如荼的在发展我们大模型 ，DeepSeek 马上又要上市了。
1: 嗯，
0: 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需求肯定是在的。那么后续就是一旦出现了回落，反倒在于半导体设备，就这颗国产算力这个端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1: 嗯，
0: 就会比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药啊，还有就是港股会好一些。也是今天为什么敢涨的原因，就是说它真跌有人就敢涨，因为它有独立的一些逻辑。
1: 嗯，
0: 那我们再看像有色这一块啊，有色资源这个方向的话，如果要是鸽派的话，那么其实是前期它是回落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看到它八月份的时候是修复的，九月份上半个月是跌的嘛，其实跌的就是担心嘛，担心它利率的影响。那么如果啊，就是它是偏鸽的，那就会有一定的修复。但今天的盘面上比较有特别的就是黄金股涨起来了。
1: 对，是的。
0: 所以黄金股在下午涨起来，因为大家开始抢跑，就是觉得黄金股在当前这个位置估值又比较低，然后呢就是相当于就赌一把吧。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赛道来讲，就是可以能感觉到，就是哪怕它后续黄金本身的价格要跌了，但大家也认为黄金股它估值水平还在这里面，然后呢就是后续它的一个业绩水平也还行，然后呢整体的资金的流向呢还是有机会往这边去切，这也是它就是午后起来一些原因。不过还是要去看具体的落地的情况，因为如果真的偏鹰的话，其实就是黄金本身的话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
1: 嗯，
0: 不过呢像有一些工业金属啊，就是比如说铜跟铝啊这一块是硬供给的一个逻辑，那么因为 AI 的发展它是后续的上游的资源矿产是需求的量还比较大的，那么就是还是也是逢低有一定的一些机会。
1: 嗯，
0: 这个点就是想跟大家聊的点吧。
1: 嗯，
0: 那么红利这一块呢，一旦就是它就反过来的，就是红利呢它是跟科技是跷跷板的，那如果要是偏鸽的话，那红利可能就是像一片银行那种是防御品种的，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落。
1: 对啊，
0: 对，就有一定的回调。如果要是偏鹰派的话，那么防御性品种资金又要往这边流，那么就是高股息高红利这块它就会有一定的起色，就是可能还会明天有一定起色。这个就是各个板块它会反应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就是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就是这些事情是不受就是十一长假影响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短期来讲的一个时间周期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要是落到我们这边看十一长假的一个时间节点吧，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因为前期已经阴跌了好长一段时间，成交量也比较低迷，就是但凡我们看到前两年的十一过后啊，就是市场表现不是很好的一个前提，十一对十一之前确实涨得太好了，那我们今年的十一之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如果又叠加着就是当前市场那个利率落地，那么后续的因为长假对此账户的影响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1: 嗯，
0: 就是反倒是它是一个次要的矛盾。
1: 嗯，
0: 主要的矛盾还是取决于就是我们看到全球的流动性。
1: 嗯，好啊，那在这个前提之下，那我们现在的仓位是不是还是要谨慎一些，或者说的话，就是做长线的一些投资者可以在其中慢慢的去加，慢慢去找一些机会。
0: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因为马上就到明天了嘛，明天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直接就能落地了，
1: 凌晨就落地了，
0: 今天咱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就是等明天落地了以后再看一些情况就好了。
1: 嗯，
0: 就是还是一样看板块吧，就是你说具体的仓位来讲还是基于就是板块的逻辑，刚刚我们已经把板块的逻辑已经讲清楚了。
1: 嗯，
0: 就是一旦落地了以后哪些板块会什么样的体现，那么到时候
1: 就
0: 按照
1: 是温和还是强硬，其实也是非常就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现在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根据那个情况然后我们再决定，就真的要是偏硬的话，那我们把仓位就降下来就便是，然后或者是把仓位去往红利那边去切。
1: 嗯嗯，
0: 去偏防守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如果要是平的，就是或者是甚至超预期的，那么就是后续再加也没有关系。
1: 嗯嗯嗯嗯，就待会儿不要过于的紧张或者是恐慌啊，加息这件事儿，咱们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们会有应对，对吧？
0: 对，该跌也跌了。
1: 对，
0: 就是今天肯定是已经前 最近的几个交易日一周吧，已经在博弈它落地
1: 这件
0: 事情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就是不知道它后续的表达方式。
1: 所以没出来之前，就是市场其实在选择方向上也是比较犹豫的嘛，明显能看到，对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啊。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贺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5: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4: 哎，是的，领导。
5: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5: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4: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5: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5: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4: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2: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4: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2: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4: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5: 出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投服中心的主要业务。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机构，它的主要业务有：第一是投资者教育。投服中心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是指面向投资者开展公益性宣传和教育，负责向中小投资者开展知权、行权、维权的宣传教育，普及证券期货基础知识，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第二呢是持股行权。持股行权是指投服中心持有沪深证券

0: 交易所每家上市公司一手股票，行使质询、建议、表决、诉讼等股东权利，通过发挥示范作用，引领中小投资者主动行权、依法维权、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 投服中心关注的事项主要包括中小投资者反映强烈的事项，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且具有典型性示范性的事项，舆论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事项，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等建议的事项。第三呢，就是纠纷的调解。投服中心纠纷调解工作由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来进行承担。 中证法律服务中心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由投服中心全额出资， 于2020年1月17号在上海注册成立。 它的主要职能包括构建投资者服务平台，受投资者的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解决服务，开展调解业务统计、研究和宣传交流，为投资者自主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其他依法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后可以开展的经营活动。 第四呢，就是维权服务。维权服务主要包括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和股东诉讼。举一个例子， 2021年11月12号， 广州中院作出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一审判决，投服中心代表原告方胜诉，投服中心代表52,037名投资者获赔24.59亿元。 这也就标志着以投资者漠视加入、民事退出为特色的中国式集体诉讼司法实践成功落地，这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新标杆。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国元小课堂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学习在生活当中如何防备诈骗。 今天我们接着说在生活当中如何防备诈骗。今天要说的这种诈骗方式也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利用微信或者是QQ号 冒充好友、单位领导或者是公司老总来实施诈骗。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小李是一家贸易公司的出纳，这天他上班的时候收到了公司总经理吴某的QQ消息， 说是公司需要88万元资金进行周转， 这事儿呢需要董事长张某同意。非常巧合的是， 这个时候张某的QQ也亮了，说是同意汇出这笔钱，还发过来一个银行账户，小李一看啊，这个人呢叫做王涛。对于这一点，小李并没有怀疑，因为老板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他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既然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同意了，那小李就用网银从公司账户上转出了88万 到这个叫做王涛的这个人的个人账户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吴经理又发来信息说再打一笔94万汇到一个叫做周伟的人的个人账户，小李还是照办了。到了下午，当时呢吴经理正好找小李谈事情，小李就提起了上午转账的事儿，吴经理说自己毫不知情啊，他们赶紧向董事长求证，之后小李才知道自己是被骗了，赶紧报警。 犯罪分子怎么做到让小李相信自己呢？公司和公司之间经常都会有业务的往来，不少公司的财务呢会有一个工作群，那犯罪分子就利用了这一点，伪装成另外一个公司的财务，进入财务人员的微信、QQ群，群发内含木马病毒的文件，诱使群内财务人员进行点击，植入木马病毒，并且盗取他们的微信号和QQ号。 随后，犯罪分子根据盗取账号当中的身份备注、聊天记录这些内容，找出这名财务人员所在公司的老总，再把自己的微信、QQ号的昵称、头像和照片都换成和公司老总完全一样的，冒充公司的老总向财务人员发送转账汇款的指令。 提醒大家，这类诈骗的数额通常比较大，被骗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案件时有发生。有些企事业单位业务量大，财务人员每天需要处理的转账汇款非常多，对于公司老总的信任度和服从度都比较高。这种信任使得当事人一时不能够辨别真假，非常容易上当受骗。 所以财务人员在汇款之前一定要通过电话或者是面对面的方式确认对方的身份，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账户信息，设置比较复杂的 QQ 密码和微信密码，并且呢经常进行更换。万一发现被骗了，一定要和骗子抢时间，拖延时间，立即报警。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用号码是96110。如果说您遇到这个号码打来的电话，请您务必接听。如果发现了诈骗犯罪线索，也可以拨打96110进行举报。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你问我是如何快速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我是一名顶尖的金融操盘手，投资对我来说就像掌中的玩具。我免费授课，群里的成员在我自己的平台里操作都能稳赚不赔，一夜暴富。
3: 我进了一个专业的投资群呢，有个大师非常厉害，我跟你讲。
4: 那当然，可以，没问题。怎么你先不来了？什么？15%的税？不会这么高？
3: 不管了，这笔钱我一定要回来。
2: 于是，我们骗到了这样一笔笔的资金。这就是我快速赚到第一桶金的方法。
5: 高额回报莫轻信，投资理财需谨慎。
6: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一粒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8: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9: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0: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2: 您家的外卖，
1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 ETF 入门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三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今天的内容会比较简单轻松一点啊，是一个入门级的小课程，从零开始，让大家先对于 ETF，就是到底什么是 ETF，我们可以如何去参与 ETF，有一个简单的初步认知。那开场之前，还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赵冬梅。关于 ETF 呢，种类方面啊，整个 ETF 分类是非常非常齐全的。ETF 分类里面，黄金 ETF、指数 ETF、行业 ETF、跨境 ETF，覆盖是非常全面的。我们通过不同的 ETF 的配比和调仓，可以达到长期稳健的资产配置的目的。其实就有一部分投资者可能平时自己的工作主业你是比较忙的，长期去跟就是做这种深度的投研，行业板块上市公司基本面研究，如果做不了那么深入的话，通过 ETF，包括你把 LOF 基金也加入进来去做一个资产配置，长期配置是能够有还不错的回报的。那么对于 ETF 这个品种有了一个大致的认知之后，我们接下来看 ETF 的种类、交易规则，以及它具体有哪些优势。那么 ETF 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指数基金，交易型指数基金。那它的表现啊，涨跌核心取决于它跟踪到底是哪个指数。你拿到的收益其实就基本上就跟那个 ETF 跟踪的那个指数的收益是一样的。那从分类上来看，ETF 包括哪些分类呢？根据投资范围的不同，我们可以把 ETF 分为股票型、债券型、大宗商品型和货币型。所以哦，ETF 不是只能投资股票的。就是从去年开始吧，整个债券市场表现非常强了。我们很多投资者在持仓的配置、资产配置里面是有一部分，比如债券基金啊，或者是在银行或者在这个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这种固定周期的理财，它底层配的也是债券。那么如果我们不通过这些渠道想要买债券，我们可以通过场内的债券 ETF 来做投资，然后包括大宗商品。比如说黄金 ETF，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宗商品型的 ETF，包括货币型的 ETF，像银华日历这些，可以直接在账户里面做 T 加零，好多货币 ETF 都是可以 T 加零买卖的，一年下来呢，就拿到一个跟无风险利率差不多的一个年度回报，就提供账户的流动性支持。它相对于国债逆回购的好处是，一直在持仓里面可以 T 加零交易，国债逆回购呢？你是比如说今天早上做了个逆回购，然后下午你猛然发现有一个什么机会，我好想去参与一下逆回购的钱，到晚上收盘清算才能回来，回不来了。所以这种货币型的 ETF 作为你的账户的现金管理的部分是非常合适的。那么这大宗商品型的后面我们会结合一些案例来给大家讲，就是每一些简单的策略。几个大类，我们回到这个 ETF 投资范围不同，股票型、债券、商品、货币型，后面这几个选手啊都是可以 T 加零交易的。然后呢，我们再把大家就是跟我们股票市场关联度更高的股票型是现在最主流的，也是规模最大的 ETF 品种。我们再把它进一步的股票型分类的话，又可以分为四类。这四类分别是宽基指数的 ETF，宽基指数 ETF，顾名思义，它跟踪的是宽基指数，就是横跨整个市场，什么沪深市场加上创业板、科创板等等全市场的去做这个选，就是选股编制的指数，比如说上证50、沪深300、中证500、恒指300、中证1000等等吧，这些都算是宽基指数。那在基于这些指数去发行的 ETF 就是宽基指数 ETF。那么你买一个宽基指数 ETF，你最终的投资回报就取决于这个指数涨跌情况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国家队从年初开始到现在啊，一路每次市场要跌就托底托底买点沪深300的 ETF，但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沪深300指数今年确实比整个市场表现还是要强一些，平均国家跌了30%，沪深300从年初到现在啊下跌应该是不到5%。除了我这个宽基指数以外，像前面宽基指数，我一开始给大家举例子，举的是这个，这个就是从2019年的牛市启动啊，再到2021年牛市结束，这一段沪深300的 ETF 跟随沪深300指数超。

超过翻倍的涨幅。那除了宽基指数之外呢，第二个就是大家也相对来说会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行业的 ETF。行业 ETF 跟踪的是行业指数啊，比如说房地产、消费、食品饮料、医疗、医药等等啊，这些都算。白酒对吧？酒也是有它对应的 ETF 的，这个就是跟踪某些特定行业的指数。所以为什么说 ETF 是一个很好的品种？就是哪怕你觉得指数没有机会，但是你看好某一些行业有机会又不好选股的时候，选行业指数 ETF 也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些再往下进一步的细化呢，主题概念指数，比如说有些它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某一个具体的行业，它是一个跨行业的，但是跟某一个主题相关，比如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有 ETF 的，那这个科创芯片，对吧？这个也是科创板上市的芯片半导体的上市公司组成的一个主题指数，数字经济主题指数 ETF，一带一路主题指数 ETF，碳中和也是有 ETF 的，还有双碳，这些都是 ETF，央企，对吧？还有央企红利，这些都算是主题指数啊，包括红利 ETF。然后再往下呢，就是稍微少见一点的一个指数啊，这个就红利算是策略指数了哈。策略指数就是除了选，就根据某一个主题或者是宽基或者是板块去编制以外，它结合了一些选股的策略编制的一个指数，叫做策略指数。比如说中证红利，在整个市场里面去选择股息率相对比较高的公司，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之下组成的这个指数。那么中证红利的指数 ETF 跟踪的中证红利指数，最终的回报就跟它的策略选出来的这一篮子股票组成的指数收益率是一样的。还有比如创业板第一波蓝筹指数，它叫创蓝筹 ETF，还有一个创成长 ETF，这些都算是主题指数，就是都算是策略指数啊，叠加了一定的选股策略在里面组成的指数。这几类四类就是我们常见的股票型的 ETF。那我们再往细进一步的去看，宽基指数指的是什么？没有行业区分，全市场全行业去选，由多只股票组合而成的指数，反映的是这些股票的综合指数。所以宽基指数其实就是综合类指数啊，覆盖了各行各业，不限制特定行业的指数。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恒生标普500、纳斯达克100，这些都算是宽基指数。宽基指数里面有一些跨境的，比如说纳斯达克100、纳指100是有对应的 ETF 的。除了宽基指数以外，我们再进一步的往下看哦，非 A 股的宽基类的 ETF，这个就会比较多啦。比如说像跟踪中国香港地区的恒生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港股通50，然后什么中华港股通精选100，这些就是对应到的 ETF，它的代码、它的简称，还有就跟踪全球市场的，比如美国，美国我们可以买纳指 ETF、纳指科技 ETF，然后纳指100 ETF、标普500 ETF，像日本、日经有好几个ETF 是跟踪日经指数的，德国这个 DAX 30啊，它一共是30个标的组成的一个指数，法国 CAC 4040个标的组成的指数，这些都是可以找到对应的 ETF 的。然后这个 ETF 品种是不是可以 T 加零，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投资的这个 ETF 主要投资那个市场是不是可以 T 加零。为什么这几个 ETF 都是可以 T 加零的？因为港股可以 T 加零，美股、日本、德国、法国都可以 T 加零，所以这些宽基类 ETF 的非 A 股的标的可以 T 加零交易，你当天买入，当天可以卖掉。比如说低开，我达到或者说盘中砸到一个特别低的水平，你认为我这个位置，比如-2，我觉得它是一个低点，低点之后它日内应该能反弹一些，我在-2的时候买，-1的时候卖掉，吃这日内的一个点可不可以？这些品种就可以。所以在很早之前啊，在 A 股市场的成交量还没有下降的那么快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策略，我应该是还我们还我还没有来这个国元的时候更早一些，在刚刚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做的比较久的策略，就是港股跟 A 股之间找 AH 的联动。A 股市场一波连续下跌之后，如果出现日内快速的分时跳水，然后你想要去做这个跳水之后 V 上去的那一下，
买 A 股，你当天买完，当天卖不掉，对不对？那可以选择的是什么？买港股，在跟随 A 股一起往下跳水的那一下，分时的相对低点，买完回升到你差不多的水平，当天就卖掉，不用拿隔夜。但这个有一个前提啊，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一个是市场的流动性要相对比较好，情绪不能过于悲观。第二个是 A 股和 H 股是需要在联动的阶段，这个策略才能有效。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大约210万。当地时间9月6号，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该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选举结果一夜之间在德国、整个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应，因为一个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这本身就不同寻常。分析人士认为，德国选择党如今已经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场选举的影响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资讯有故事，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易北河畔刮起右翼旋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了德国，也正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
7: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6: 这是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9月6号胜选后的一番讲话。萨安州原本是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州，然而在此次选举中被萨安州宪法保护局定性为确凿极右翼的选择党获得 43.8% 的选票，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个数字比2021年上届选举的 20.8% 翻了一倍还多，足足涨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基民盟得票率却从 37.1% 暴跌至 17.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78%， 创下了萨安州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量此前不愿意出门的选民这一次纷纷走出家门投票。德国政治分析师福尔克尔·雷辛说，此次选举中 40% 的选择党选民在5年前根本没有投票。要想看懂选择党，关键就在这里，他成功激活了沉睡的选民群体，因此投票率越高对选择党越有利。不过虽然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仍没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单独执政。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
7: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天乃至数周内确立这样一个稳定的多数。具体如何实现，我此前已阐明过构想，要么争取到某个议会党团的全方位且毫无保留的支持，要么争取到州议会个别独立议员的倒戈支持。
6: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有分析认为，过去20年来，德国主流政党没能回答东部的前途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该州选民对此长期不满，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事实上，这并不是选择党第一次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
2: 自纳粹时代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州选举中获胜。
6: 2024年9月1号，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赢得32.8%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当记者询问选择党图林根州首席候选人赫克对选举结果作何感想时，赫克回答：“
8: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6: 虽然那次选举是选择党历史性的突破，但其领先优势有限。基民盟以23.6%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当时，基民盟通过争取包括左翼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支持，成功阻止了选择党上台。然而，如今萨恩州的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了。选择党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仅差最后3席，而基民盟支持率则遭遇了毁灭性雪崩，这给本就人气低迷的基民盟和德国总理默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9: 我深感震惊，我们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6: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这一结果令他震惊且心碎。政治地震分水岭时刻，多家德国媒体这样评论这次选举。当地时间9月9号，就在萨恩州议会选举结束3天后，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现场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火力全开，台下的德国总理默茨则脸色铁青。面对攻击和羞辱，默茨的反击也十分强硬。
4: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民已经以民主主权者的姿态把态度无比清晰地传递给了你们，黑红联盟的时代结束了。
9: 可你们没有拿到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你们永远拿不到，就凭这套政策，你们在德国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多数支持。魏德尔女士，你现在是，也始终是一股破坏性力量。
6: 在分析人士看来，选择党受到热捧的背后，是民众对本届德国政府的失望。据德国公共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在萨恩州选民中，仅有9%的人认可默茨作为总理的执政表现。德国莱比锡大学政治分析师约翰内斯·基斯分析说，
10: 默茨是靠空头支票赢下选举的。早在上届选举及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前，大家就已心知肚明，他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6: 而就在萨恩州选举前3天，9月3号，德国车企巨头大众集团批准了一个重组计划，核心举措包括在现有减员计划的基础上额外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使得大众到2030年前的累计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万人。离萨恩州不远的茨威考和汉诺威工厂都受到了裁员风暴。

0: 名下。大众汽车管理中心主任斯特凡·波拉策尔对媒体表示，
1: 这是大众汽车集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眼下整个汽车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0: 与之对照的是，三年前默茨的前任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好不容易拉来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计划在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建两座芯片厂，但去年该项目直接被英特尔新任首席执行官取消。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分析认为，英特尔取消建厂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经济增长乏力。
2: 纵观德国各地，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各种原因。对于生活在结构性薄弱地区及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居民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该党在这样一群人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0: 9月11号，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工商会中小企业专家马克·埃弗斯说，国内经济长期低迷，高企且持续上涨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以及过度繁琐的官僚程序，正在扼杀许多企业。萨安州选举前三个月，今年6月26号，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判处51岁的医生塔勒布·阿布杜勒穆赫辛终身监禁。2024年12月20号，塔勒布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的市场横冲直撞，造成6人死亡，309人受伤。塔勒布的沙特难民身份也成为执政联盟和极右翼势力间争论的焦点。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认为，移民问题是选择党凝聚人心的一个关键利器。
2: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德国选择党选民凝聚在一起的核心议题是移民议题。换言之，减少移民甚至完全停止移民的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欧洲当前边境开放状况的主要批评。
0: 9月9号，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时，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和德国总理默茨再次针对移民问题吵翻了天，场面一度差点失控。默茨指控选择党推动的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再移民化诉求无异于种族清洗。我们来听听。
2: 在德国生活着100多万难民，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了一次以上，这些人究竟在这个国家在干啥？他们就该被驱逐出境。
3: 女士们，先生们，在移民这个词说白了就是按出身与肤色进行种族清洗的代名词。
0: 9月10号，选择党议员布兰德纳表示，将对总理默茨提出刑事诽谤指控。事实上，回顾此次萨安州选举，这样的割裂与对抗无处不在。现年35岁的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德国最危险的人。
4: 德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5: 人们感受到了乐观和新的开始，人民只是厌倦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想继续被政客欺骗。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说，随着更多地方选举揭晓，德国选择党已经成为联邦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这使得原先仅把极右翼抬头看作是地区性问题的东部例外论难以成立。那什么是东部例外论？我们来听听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是怎么说的。
6: 在德国东部，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忽略，认为在两德统一后遭到了联邦决策者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尽管各方都在努力恢复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0: 当长期执政的基民盟建制派寻求政策延续时，选择党打出了变革的

0: 七号，一名德国选民表示，
1: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德国和欧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社会在左右阵营之间严重撕裂与对立，这确实令人担忧。萨安州的选举情况就是这样。
0: 据报道，除了一贯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倾向，选择党发布的百日执政纲领也明确提出，未来中小学历史教育要以重塑国家记忆为目标，将联邦德国史与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史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目前，萨安州如何阻隔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专家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阻隔，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选择党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我们来听听媒体的分析。
2: 随着棘手的组合谈判启动，该党仍有可能找到途径领导纳粹时代以来德国首个极右翼州政府，这对欧洲最大经济体而言将是一个分水岭，还可能动摇国家联合政府的稳定。
0: 防火墙是德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指德国主流政党为防止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进入执政联盟，各党之间多年来保持默契，不与选择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不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选择党在萨安州选举中打出的核心竞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2025年1月，美国著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意外现身选择党竞选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该党主席魏德尔一同向数千名与会者讲话。马斯克说，我认为选择党是德国最好的希望。马斯克的这番表态不出意外地在德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年后，今年9月7号，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胜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表示选择党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并特意写下代表让德国再次伟大的几个英文字母。据英国卫报报道，在看到这篇贴文后，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月9号与美国总统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911事件25周年。俄乌冲突这个已经持续多年的话题，成为德国选择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目前，美国正在俄乌间展开旋风式穿梭外交。9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军事与安全保障援助。然而，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质问政府，
3: 我们不能军事支援乌克兰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我们缺少数十亿资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存在很多问题，人们不希望这样。
0: 有人指出，美国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一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德国政坛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给搞砸了， 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德国学界指出，防火墙在德国政坛一直是一种规范，其根基在于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价值共识与制度守护力。如果主流政党的吸引力下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带来选民的态度变化，将助力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突破，防火墙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削弱。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主流政党不能重建选民信任并进行有力改革，防火墙政策可能面临制度性动摇。分析人士指出，像选择党这样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欧盟一直密切关注这场德国萨恩州的选情。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可能得势。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玛丽娜·勒庞和若尔当·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德国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选者。今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一篇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7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信很多人都以为世界就像世界地图上画的那样，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会产生面积畸变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为何被广泛使用了400多年？不同的地图投影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含义？资讯有故事，联合国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关注不容小看的非洲。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非洲有多大？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上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在数百年来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上，面积约为格陵兰岛14倍的非洲大陆看起来与格陵兰岛差不多大。在非洲国家看来，这不仅仅是地图绘制的技术问题，更关乎对世界的认知视角。2026年9月4号的联合国大会就有一项修正地图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宣布
1: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2: 表决结果如下：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1: 4 is adopted.
0: 联合国通过的新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科技企业、学校等在适当场景下更多采用能够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面积比例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那唯一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呢？联合国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投票结果截图显示，是美国。美国反对该决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转移了对更紧迫国际挑战的注意力。

0: 计公司了解并告知民众，平面地图在表现球形行星方面是有局限性的。美国代表称之为这是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图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一张地图的选用为何能登上联合国议程呢？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球体，但地图是二维平面的，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肯定会有地方被拉长、挤扁或者撕破，始终难以避免变形。1569年，来自西欧低地弗兰德的制图师杰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即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平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克兰西·威尔莫特介绍说，
1: 莫卡托投影最初是为了航海导航而设计，因此它的设计重点是确保地图上各大洲的形状接近它们在地球表面原本的样子。
0: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得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14。同样，欧洲大陆和北美洲被极度夸大，而横跨赤道的非洲大陆、南美洲以及南亚次大陆则在视觉上被强烈挤压萎缩。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这类地图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多地的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与官方制图体系。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发声联合创始人法拉·恩迪亚耶说，
2: 大多数人都是看着这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长大的，这传递出沉默而清晰的信息，仿佛我们非洲大陆面积小，没那么重要。物理地图塑造心理地图，心理地图会影响外交，影响投资决策和全球事务的优先级。
0: 20世纪下半叶，伴随去殖民化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莫卡托投影地图存在的缺陷。近年来，不少观点提出，随着卫星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广泛普及，莫卡托投影地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在地理教育与全球通识传播中，应当改用能真实还原各地面积比例的等级地图。2018年，三位资深地图学家经过潜心研究，推出了平等地球投影。在数学方程推导下，这类地图在基本保持面积比例真实的同时，尽量保留了大陆轮廓的自然形状，避免了早期等级投影如彼得斯投影造成的严重形状拉伸。同时，它的计算公式简明高效，极易被集成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网络制图工具之中。2021年，肯尼亚的一群非洲青年内容创作者联合发起非政府组织无滤镜非洲，旨在揭露西方强势话语加诸非洲的刻板印象，还原非洲真实形象。该组织联合非盟多国地理学会发起地图正义全球签名活动，成为推动联合国将平等地球投影地图纳入决议议程的核心力量。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

0: 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1: 莫卡托投影法几个世纪以来助长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心态，并制造了针对第三世界的偏见。
0: 二十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多个外交部长迪塞说，
2: Maps are not simply geographical dots. Maps shape
3: 地图不仅仅是地理工具，地图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它们呈现的是我们星球的扭曲样貌时，就有可能让不准确的认知代代相传。
0: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出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2: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also means
3: 修正地图也意味着修正一种认知。修正地图意味着在人们的脑海中恢复各大洲的真实面貌。
0: 迪塞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3: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地图绘制或制图学本身，它关乎认知公平，关乎人们能否获得准确的地理知识，也关乎各国人民的尊严、历史记忆，以及如何消除那些由历史遗留下来并持续影响人们认知的表述方式。
0: 今年七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标注了6个潜在资助地区，但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这6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注错误。濒临大西洋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被错置于撒哈拉沙漠之中，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被挪至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地区，地处非洲西海岸的科特迪瓦竟被硬生生移到非洲大陆另一侧。据路透社报道，这张错标的地图疑似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制作。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对由此造成的混乱和误导负全责。显而易见，制图者既不清楚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也疏于核实。有网民嘲讽，如果你要干涉别国内政，至少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吧。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国民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4: 全世界都在关注三周前的今天发生在肯尼亚的276名女学生遭绑架事件。
0: 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19世纪，西方列强在几乎没有非洲人参与的情况下，划定了非洲大部分现代国界。在他们随心所欲绘制出的地图上，国家边界沿着经纬线和河流被仓促勾勒，原本属于同一部族、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共同体的非洲人被强行分割，而彼此差异悬殊的地区被生硬拼接。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殖民时代划定的边界为日后非洲的边境争端、部族冲突等治理难题埋下了种子。今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阻碍了非洲发展。由于在二战后国际机构建立时，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建国，这些国际机构完全没有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
5: 非洲是一个拥有超过15亿人口的大陆，在塑造全球经济的国际金融机构中，非洲没有应有的发言权、代表权和决策权。
0: 权力的缺乏导致非洲

0: 多国家寻求发展和规避风险的能力都相对脆弱，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种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今年二月以来，梅姨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长期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农业造成系统性压力。苏丹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纳耶尔分析说，
1: 这是一场连锁危机，供应中断加上能源成本上涨，使得脆弱地区无力承担化肥费用，加剧了饥饿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0: 自2023年4月爆发国内冲突以来，苏丹正经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数据，持续三年多的苏丹冲突造成超过14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死亡人数仍不确定，很可能已达数十万。苏丹曾因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称作非洲粮仓，如今却只能守着金饭碗挨饿，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今年5月，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8月，世卫组织宣布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9月2号宣布说，
2: 疫情传播速度前所未见，病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疫情。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说，
3: 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今年1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对此，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说，
4: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0: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经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8.49亿增至15.6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85%。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说，
5: 非洲拥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0: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1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对此，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奥斯汀·赖特说，
6: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非洲地区暴力事件大幅增加。
0: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 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7: 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0: 9月1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演讲时说，
8: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
0: 此番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以集体发声方式表达共同关切。如前肯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吉迪恩·凯特所说，我们的声音必须与我们的体量相匹配，我们的潜力必须与我们的抱负相契合，而我们的抱负更必须以行动来实现。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10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重视非洲的关切至关重要，绝不可小看非洲。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5: 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七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节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

0: 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殷德鹏。
1: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聊到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群体
0: ——邻居。
1: 对，就是来聊一聊你现在跟邻居相处的怎么样，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好玩的、暖心的小故事？你最理想的邻里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啊？都可以来描述一下。总之，关于邻居，你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以后带各位了解一下本地资讯。
1: 今天呢，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已经上到我们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发送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题目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希望各位小朋友们能够自己努力一下，试一试，反正都没有坏处，做错了也没有关系，老师不会给你们打叉叉，好不好？
0: 你是讲像我这种360个月左右的朋友是小朋友吗？
1: 这个今天的题目你肯定会做，
0: 真的？
1: 嗯
0: ，OK 啊，
1: 也不是那么肯定，我不知道你的水平到底挖到什么地步。
0: 那得400个月起步了。啊，好，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222，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回复了111以后呢，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昨天啊，我们在这个播报本地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一条信息。这个信息呢，就出自我们
2: 肥斯
1: 大肥斯啊。就是肥西县上派镇一个叫文苑小区的地方建成了一个共享仓库，就是家里的一些闲置的什么东西啊都可以放到那个仓库里，然后呢别人如果有需要就可以自取，也不用打招呼。说这个货架运行了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哎，这个有来有往的，就是整个的顺序秩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有6栋居民楼，有200多户居民。那么小区居民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旧家具啊、闲置杂物啊，就堆放在楼道里。这其实也是很多老小区的一个比较顽固的事情。一来是影响环境，二来呢是存在安全隐患，而且还影响邻里关系，对吧？但是大家想一想，其实倒退几十年，我们生活在比较拥挤的那种平房或者筒子楼里的时候，环境也很拥挤，但是邻里关系呢却比较热闹。谁家炒个辣椒，炒我这个做炖个肉，一栋楼都闻得见，
0: 这么香吗？
1: 可能他还会炖一碗，对，端一碗给你分享一下，对吧？所以今天就这个新闻，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现在和邻居相处的怎么样，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小故事，而你心里最理想的邻里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4: 哎呀最大清早的谁在敲门呢？
5: 你好，几位，你找谁啊？
6: 找谁？我找的就是你。
7: 北西，我来说。
4: 哎，不是啊，你们两个这个兴师动众的就上门来，怎么搞的？找我打架哟。

0: 你是不是新搬来的？
1: 对啊，自个的。
2: 我告诉你，我们是你楼下的邻居。
1: 但是我每天我都很安静啊，我应该不会打扰到你们的生活啊。
0: 我这样跟你讲吧啊，你搬来之前啊，我们跟楼上都相处得很好，一直相安无事。直到你搬来了之后啊，我每时每刻都是煎熬。你看看我这个黑眼圈，你看看。
2: 何止黑眼圈哦，我连路都走不动了。
1: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对我这个
2: 误会什么？误会什么？你是不是把你们家 WiFi 密码给换了？
0: 兄弟，麻烦你把这个 WiFi 密码给我改回来好不好？我们都两天没有无线网用了，我们这个手机啊流量都被耗光了。拜托拜托啊，我们还等着打游戏了。谢谢啊，谢谢啊，
2: 赶快给我改回来。
1: 我是严大胖，我都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邻居啊？没办法，那我还是改回来吧，这就是我的生活。来自孙燕姿的逃亡，碰到这样的邻居，你是不是我好想逃？
3: 对，你刚才说什么？我还是把 WiFi 密码改过了，这根本不像你好吗？
1: 那我应该是怎样？
3: 你肯定跟他硬刚，凭什么？
1: 你哪个？

0: 今天的故事也是精彩纷呈啊。
1: 哦
0: 啊，大家都有，因为
1: 每个人都有邻居。
0: 对，不管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对吧？
1: 不管你是现在有房没房，哪怕你爸妈的房，
0: 就是只要
1: 他们，
0: 你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1: 你都
0: 有邻居。
1: 你不要跟我讲，我今晚上住大桥底下啊！
0: 你别跟我讲，你住在房车里，
1: 房车也有邻居吧？
0: 哦，房车基地是吧？
1: 哦，
0: 反正就是来聊一聊你跟你邻居的关系。相处的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小故事跟我分享，跟我们分享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我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从
0: 几个方面呢，
1: 从爸爸妈妈的那个邻居开始说起。
0: 啊哈，
1: 因为我们小区里面全部都是互相认识的同事。
0: 嗯，
1: 就爸爸妈妈、
0: 嗯、
1: 对，爸爸妈妈互相认识的同事。
0: 嗯，
1: 所以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楼上楼下的邻居啊都认识，
0: 都是爸爸妈妈的同事
1: 或者是他们的前辈。
0: 嗯嗯，
1: 就或者年龄比他们还要大一点，进场的时间比他们还要长一点。
0: 嗯哼，
1: 所以不太会产生楼上楼下的这种矛盾，比如说楼上乱扔垃圾啊，然后一楼特别难搞的这种事情。
0: 因为大家都好面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1: 对，你干了这种事情，那你就要真要
0: 全场都知道了，
1: 你就要面对很多人的这种围观和指责了。
0: 嗯哼，
1: 所以环境卫生这一块问题都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随着年轻人不断的从这个厂区里面出来，
0: 嗯，
1: 家中的老房啊，慢慢就变成了一个自留地，因为随着年轻人到外地去工作，到外地去定居生活，家中的老人呢，可能就要跟随子女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去帮他们照顾孩子，
0: 就是老房子空出来了，
1: 对，老房子空出来了，但老房子空出来了以后呢，你又不能说没有人打理，或者是有一个什么突发事情呢，你又总得有一个人。拿着你家钥匙可以正好开门。
0: 嗯，
1: 我家邻居就把他们家的门钥匙给了我爸妈，夫妻老两口去深圳带孙子，应该已经有快十年了。
0: 哦，他这也没有出租？
1: 没出租、
0: 哦、
1: 他就不出租、
0: 嗯、
1: 他就把他那套房子的那个门就直接给我们了，给我们家了。
0: 嗯，
1: 就那个门钥匙给我们家了，
0: 锁住了，万一有点什么事就是你们处理一下，就这个意思。
1: 对、嗯、反正里面呢就拿那个布全部也把它遮住了或者怎么样，全部都弄好了。
0: 嗯，
1: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也跟各位说过的，我妈妈的闺蜜，也就是我在高中时期得知他们家中500万的那位。
0: 嗯
1: 啊，他们家也是，他妈妈也会把他们家楼底下的那个储物间的钥匙啊，
0: 嗯，
1: 给我妈。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在储物间里面放了一台冰柜。
0: 哦，他是接通的电源的。
1: 接通的电源，
0: 嗯，
1: 怕有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妈正好在家，就可以及时帮他来解决。
0: 啊，就像你爸妈这样，还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比较少了。
1: 也有住。只不过是会确实比较少。那既然在比较少的情况下呢，就互相拜托对方的邻居，来帮忙看着自己的老房。
0: 所以老关系还是比较就是亲密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
1: 对，
0: 对吧？嗯。
1: 随着我自己在合肥，租房、买房，先买二手房，再买新房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完了以后呢，自己确实会有一些感受，比如说。
0: 嗯，
1: 租房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对于你的这个邻居啊有太多的了解。
0: 嗯，
1: 我租房的时候回家的晚上也很少碰到邻居，白天也很少碰到他，所以不太在意邻居是做什么工作的，或者是他是干什么的。
0: 嗯，
1: 直到我买了一套二手房的时候，这套二手房的前任房东，就是这套二手房的原来的房东啊，和他的邻居呢其实相处的还挺好的。
0: 嗯，
1: 在把房子过户给我的时候呢，对面的邻居正好知道了，
0: 把邻居也过户给你了。
1: 哎，对对，也不叫转介给我了，转介绍给我了，
0: 过户给你了啊，
1: 转介绍给我的。那既然转介绍给我了以后呢，那这个事情就很好办了。
0: 嗯，
1: 就大家依旧保持互相的这个联系嘛，然后有一些什么特产呢、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来回这么走动了。
0: 你会给他们送东西吗？
1: 会啊。
0: 哦，
1: 就是有一些，其实讲实话啊，
0: 嗯，
1: 是家里面不一定愿意有人吃。嗯，然后你可能
0: 就消耗不掉的，
1: 对，你消耗不掉的啊。
0: 嗯、
1: 对对对，你看您刚才的这个用词就非常的精准、啊、
0: 讲话真难听，
1: 对，
0: 没人吃的给你，哎呀，
1: 就消耗不掉的一些东西可能会、转送给邻居。邻居呢他也会回礼，但回了这个东西呢可能也是他们家消耗不掉的东西。对吧，但是大家一就人情往来，他的重点是在后面的这个往来上面，
0: 对，
1: 就你要有来有往，这个才可能会更加加速你们下一步的这个连接。
0: 对，人就是要相处当中 才会有情感。
1: 对，
0: 嗯，
1: 啊，这个是买了二手房，再到买新房的时候，新房的邻居啊，那就和二手房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新房它交房，首先大家都是同一时间交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可能会在现在的这个联系更加紧密的状态下面呢，是有总群，或者是有一个单独的楼栋群，
0: 嗯嗯，
1: 邻居们都在这个楼栋群里面。那拿房的时间一样，那接下来就可能有一个什么装修，
0: 嗯，
1: 装修这个事情就是你介绍我，我介绍你，因为你可以用团购的价格去跟老板谈更多的内容，
0: 因为你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于是就可以一起解决。
1: 你们的房型面积是一样的，
0: 嗯，
1: 房型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0: 资源共享嘛，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我没家啊，全是我家老婆家的，就他认识了很多的这个楼上楼下的邻居，
0: 嗯，
1: 包括我们这一整层的这个就这个邻居啊，
0: 嗯，
1: 他都认识了，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楼上楼下的还有那个另外几栋的这个邻居呢，他也认识了。我想你怎么会有另外几栋邻居的电话啊，那个微信，他讲就在群里面聊聊到这个内容了以后，然后就大家加了个微信，然后讲一讲看看是怎么搞的。你看有个做纱窗的，
0: 嗯，
1: 做纱窗的有推荐的，
0: 就互相介绍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装修，
1: 做窗帘的，嗯，哎，然后那个全屋定制的啊，买电器的，买那个那个什么瓷砖的等等一系列的，他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联系啊。还有问什么呢？问那个，因为已经有些人他们装修的进程会比较快，他们已经入住了，
0: 嗯，
1: 那入住了以后呢，就涉及到一个你吵不吵啊？啊，会在那个群里面说晚上吵不吵啊？然后在经过了一整个夏天以后，有人家里面已经开中央空调了，那开中央空调的那个度数，如果要这么每天开的话，大概电耗多少啊？
0: 哦，好细节哦。
1: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说，就光这个夏天他已经用了1000多度还是多少度电了，
0: 嗯哼，
1: 大家都很害怕，讲怎么夏天一开中央空调要用这么多电吗？
0: 就以别人的经验来指导一下，现当下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嗯，
1: 所以从新房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是你认识邻居最好的一个渠道。
0: 嗯，因为大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一起解决，就是这个意思。嗯，资源共享。
1: 至于你接下来要如何和你这个在购房时或者是装修时所认识的这些邻居加深一些印象也好，或者加深关系也好，那就是看你们共同住进去了以后，
0: 嗯，
1: 如何来就是这个什么处理，
0: 相处，
1: 对，相处你们之间的关系了，什么就是家里面吃不完的不是怎么讲来着，
0: 消耗不掉的
1: 东西，会不会给邻居再拿一点呢？
0: 盈余的
1: 东西，
0: 你的一梯几户？
1: 一梯两户，
0: 那还好。那还不错，一梯两户还可以，对吧？不拥挤啊。
1: 别挤，
0: 嗯，
1: 一梯两户，你怎么没问我有多少层楼呢？
0: 不是一梯两户，然后一栋楼是几个电梯？
1: 两部啊。
0: 两部电梯就是一层楼是四个人，四户是吗？
1: 对啊。
0: 哦，那
1: 还是很挤的。
0: 嗯，
1: 你还是要等的。
0: 考虑密度，嗯。
1: 对啊，你又不可能说就一梯一户，然后你们家的这个门就全是送给你的，没有。
0: 好吧，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故事啊，可以说你小时候，也可以说你现在跟邻居相处的怎么样，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小故事，而你心里最理想的邻里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1: 你是打算等一会儿再讲吗？
0: 我呀，
1: 啊，
0: 我的故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待会儿如果大家的故事更精彩的话，就先说大家的故事吧。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好久不见》。
2: 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0: 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1: 咖啡就好。
0: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三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1: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0: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1: 好的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0: 好的，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8: 下班路上做自己。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3: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9: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3: 今天我们聊的是你的邻居相处的怎么样啊？邻里关系是每个人都要处理的关系，你们当下跟邻居关系还行吗？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小故事呢？一起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9: 好嘞。
3: 包莹说，哎，不是有个包叔吗？包叔和包莹是一个人吗？
9: 他们现在来回改名字吧。
3: 他说，我们和邻居相处得非常好，我家邻居会做各种甜品，然后我的订婚结婚后面过生日用到的甜品都是找他做的，既便宜又好吃，而且还很卫生，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他邻居给他做的甜品台。哦，真的这个好专业哦，这他就专业做这个的是吧？就是他和邻居有业务往来，可以这样说吧。嗯，桑沙也说有啊，之前邻居每年春节都给俺家贴春联。你邻居给你贴春联？他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搬到这个家，而现在呢有好吃的会给我送过来，见面也会打招呼亲切的寒暄几句。给我送东西的人都是好人。
9: 吴他说，小的时候偶尔去一个同学家写作业，我现在也清楚地记得他家的店叫浙江小百货。每一次去的时候，我都看到他妈妈在店，没太见过他爸爸。然后我们就趴在一个小折叠桌上写作业，直到有一次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爸爸，我当时直接震惊了，因为他和他爸长得真的是超级无敌像。当时我随口而出，你怎么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给他爸妈笑反的了。
3: 你这不是就是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啊。WY 说和一起遛娃的关系好一点，跟隔壁邻居呢就是普通关系。曾经发生过一件乌龙的事件，就是我表妹暑假帮我带娃，我中午给他们点了外卖汉堡，骑手送到隔壁家了，一直没收到才知道送错了。表妹去敲隔壁家的门，他们家小孩已经吃完了。说他家奶奶不知道什么情况，最后只好重新点了。那就说由此没有引发矛盾还挺好的，对吧？嗯，有些人都会觉得啊，你吃我的东西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就跟没这回事一样啊，怎么回事啊，对不对？茉莉说，因为我网购比较多，经常扔纸盒，然后呢就扔到楼道里，然后隔壁的那个奶奶就给他捡去了，捡完之后呢应该是卖了一些钱，为了感谢我他就送我一些蔬菜，有时候送我苹果，每天还帮我扔垃圾，特别的客气。其实我扔都扔了我无所谓的，但是他那个人确实挺好的。
9: 有朋友说我不认识。

0: 是，我的邻居都换了好几轮了。
1: 那就说明你们家的那个房子的这个换手率还挺高的，说明你们
2: 是租客。
1: 啊，
2: 我家隔壁也是，我家隔壁这套房子，从我搬进来之后，我就没有看过他的正主是谁，大概两三年就要换一批租客，两三年连年就要换一个租客，一刚跟前面那个租客熟悉了，后面那个租客又来了。最近这个租客我很不喜欢。
1: 为什么？
2: 因为他家养了两只狗，
1: 天天叫是吧？
2: 天天晚上滋哇乱叫。
1: 嗯
2: 啊，只要门口有一点点声音就乱叫。
1: 嗯，
2: 因为他们家主人好像不咋给他遛。茉莉说，他曾经跟这个其他的邻居发生过尴尬的事情。他说，就在我们家楼上，有一段时间，楼上的那家把房子出租给了四个男人，四个男人住一套是吧？那四个男人每天晚上11点钟下班，穿个皮鞋在家里走来走去，哐当哐当。我跟他们沟通了一次，但是他们没有改。有天晚上11点多了，在家里声音好吵，我就冲了上去，然后把门敲开，直接闯进了他们的卧室。当时有个男的穿了个秋裤站在那里，他让我能不能先出去，他说好尴尬。另一个男的还躺在被窝里，把身体盖紧紧的，头伸出来说，我们没弄声音啊。你这个，就大家都在说你这样做其实是有点危险的。
1: 玲玲讲，15年前邻居处得非常好，那个是没有电梯，就走楼梯啊，两户门对门啊，以前的房子就是多层，确实是这样子。
2: 就门对门，有的时候真挺尴尬的，说实话。
1: 啊，就你一开门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样子，是吧？
2: 哦。
1: 经常我们两家其实是开着门聊半天，现在还有联系。现在呢，住的就是两梯四户，2年多了，见的面的次数，确实屈指可数。隔壁住的大概是年轻人吧，因为门口经常有外卖挂在上面。
2: 嗯。有些年轻人租房子呀，就是他的房子。就他待在房间里的时间其实也许是长的，但是你不知道，就是悄无声息。其实年轻人的房子是比较安静的，对吧？但是就是也会经常有一些外卖的那个堆一堆，然后他一次性给他弄下去。
1: 堆一堆。
2: 傻丫头给我们拍一段视频，然后就是说他的邻居是什么样子，就是他们家邻居门口呢。有很多的杂物和垃圾堆在那里。
1: 嗯，
2: 然后他说呢，
0: 每天都提醒他要把它搞掉。
2: 对于这样的邻居呢，我也不想说什么，就感觉好无语，而且还是个大男人。我跟他老婆说，他老婆反而还跟我吵架，说多大事儿啊，扫不就行了吗？
1: 你把它搞掉不就照了吗？那你不把它放在那边啊？那你不要把它放在那边啊？
2: 什么都堆在门口，灭火器，这什么勇闯天涯的盒子，这个是什么大扫把？破雨伞，什么都在门口。你这住的是你家仓库吗？还是店吗？大平房，大平层啊？
1: 应该是一楼。
2: 嗯，
1: 一楼带一个院子，或者自己从那边开了一个门。
2: 嗯，随风说，说到邻里关系，我真的挺感慨的。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小时候在村里住，那会儿邻里之间真的是很亲。谁家做了好吃的，端着碗能从村头串到村尾；谁家有事儿喊一嗓子，左邻右舍也都过来帮忙。骨子里带着那种对农村的淳朴，门基本不锁，孩子满村跑，大人之间也不用客套。后来搬进新小区，一开始真不习惯，住了好几个月，连对门姓啥都不知道，电梯碰见了大家都低头玩手机，谁也不说话，那种感觉就像是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小格子里，关上了门就是两个世界。但慢慢也发现，虽然城里的邻里关系淡，但是也不是没有温度。我现在住的这栋楼，邻里之间不怎么串门，但是偶尔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善意，比如说有时候垃圾放门口忘带了，回来发现被谁顺手带下去了。下雨天楼道里有人多放了一把伞，谁需要谁拿，没有人刻意去说，就挺暖的。所以理想的邻里关系呢，就不用天天联络，但是彼此呢心里有个底，平时各过各的，碰见了能自然的打个招呼，谁家有个急事呢可以敲一敲邻居的门，不用多亲，但也不能完全陌生。你说这个熟悉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出门啊都就是特别是夏天，要不呢就是戴口罩，要不就呢就戴防晒帽。我有好多

0: 多次进了电梯，人家朝我笑，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其实他是我认识的邻居，就是因为他经常
1: 见到你
0: 捂得太严实了
1: 啊，导致 你
0: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1: 啊，
0: 到现在都很尴尬。还有一个很尴尬的事呢，就是我认识他老公，但我不认识他
1: 啊。你怎么个认识人家老公的？你这个要不要好好说一下？
0: 因为他老公长得比较特别，
1: 咋？
0: 就比较高，比较白，比较帅。
1: 你这个人啊。
0: 但他老婆呢？我其实我见过，但是
1: 太平庸了。你觉得他配不上这样的老公？
0: 然后我经常是下楼的时候，就早上大概七点半，我下楼的时候，能碰到他老公给他全家人买早餐回来。
1: 哟，这么这老婆这么好啊？哇，你老婆也太能吃了吧！干五个是不？我的乖！
0: 说实话。我他这个人是在我家楼下，就这户邻居，这户老公确实还不错，这户老公。
1: 你到底是觊觎人家多少事情？
0: 就是他又挺能挣钱的
1: 啊，
0: 然后呢，穿的又很规整，他每天都是衬衫加西裤加皮鞋，然后呢还给家里人准备早餐，还送孩子上学，你说这老公不是还挺好的吗？
1: 是，
0: 对吧？
1: 来自品冠的门没锁。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天都黑了，你还没来过？
4: 没来过？
3: 门没锁，是想等谁呀？
5: 你不是讲她老公天天又这么好吗？就是什么又买这个
3: 啊？好好好，可以了。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应该把她请到家里面来，然后跟你老公两个互相交流一下吗？对，学习一下，类似于这样的
3: 啊。
5: 哇，还好把她
3: 圆回来了啊。好了，今天的这个邻里关系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接下来是资讯的内容，
5: 来看一件奇葩的邻里关系啊。
3: 嗯，
5: 最近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生命权纠纷案，怎么回事呢？李明啊，把自己家的房屋委托给某装饰公司装修，五一假期呢，按照小区物业公司的要求，涉案的工地暂停施工，并且上锁。期间，邻居张华11岁的儿子小鹏不慎将羽毛球打到了李明家的院内，这个儿子小鹏呢，就私自翻墙进入到封闭的装修工地捡球，不慎踩空坠入未完工的采光井，意外身亡。张华认为邻居李明、装饰公司、建筑公司、物业公司均存在过错，向法院起诉，要求多方共同赔偿共计损失108万余元。
3: 嗯，
5: 法院审理认为，工地停工期间大门已经上锁，处于封闭状态，小鹏虽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已经年满11周岁，他爸妈又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各个被告呢对小鹏的死亡并没有法律上的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之后呢，那个小朋友的爸爸呢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你这个说实话，人家邻居也冤呐、啊、对吧，我已经停工了，而且我还把我们家的这个东西锁了
3: 、
5: 锁了以后我还把它围起来了，那你家孩子就因为要捡一个球然后翻过去的时候他又没有观看，就是观察这个周边的环境，就直接一脚踏过去，然后正好那个踏过去了以后的地方呢，还是人家的采光井。
3: 这种事情真的是
5: 两边都是悲剧。
3: 嗯，真是悲剧。嗯，好了，接下来呢来说一个就是失而复得的故事啊。在今年夏天啊，湖南的一个叫陈蓓蕾的游客到新疆去游玩，结果不慎呢把电脑给遗落了。但是他就想着呀，这么大老远的，以为再也无法找回了，没想到2个多月之后，一通陌生的电话让他惊喜又感动，电脑竟然被赛里木湖景区的一位餐厅老板苏小明给送了回来。为了寻找失主呢，这个餐厅老板呢先是调取了店里的公共视频，但是画面很模糊，只能看到背影。他呢就去那个景区的游客中心登记，一周之内多次询问都没有结果，他又向公安机关求助，却因为公共视频没拍到车牌号陷入了僵局。他还找到了官方售后，被告知强行破解密码可能会破坏数据，最终 他从电脑包的 U 盘里面找到了失主同事的联系方式。
5: U 盘上面怎么有同事的联系方式？
3: 最终辗转将电脑归还了。这个你就说这个，就说这个失主自己都认为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他连努力都没有努力、
5: 哦、
3: 他连那个当地的游客中心都没去，都没去登记。按讲应该要去游客中心登记一下，说如果有人返还对吧，
5: 对，
3: 就跟我联系一下。就是他觉得这事儿肯定是没希望了，结果这个餐厅的老板却想到了所有他能想到的办法去寻找失主。苏小明说这个失主一定是急坏了，大老远来新疆旅游，不能让他带着遗憾离开。人家不仅仅是嘴巴说上一句啊，你说要正常的就说哎，我跟游客中心说一声啊，这有人丢了啊，对吧，就已经尽到了一定的善意了。
5: 你这辈子，
3: 但是他
5: 想，为别人拼过命吗？
3: 但是他想到了一切可能能联系上失主的办法，
5: 然后一下，
3: 最终从 U 盘，因为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不太好去看别人的东西，对吧？
5: 啊，确实，
3: 嗯
5: 啊，好，接下来这个事情呢，你们怎么看啊？还是问问你们的意见。平常订机票，我们都知道，越早订。你或者是你提前看一下这个当天的机票什么时候有便宜的，你就订那个最低价的机票，可能是这是日常操作。
3: 嗯，
5: 订酒店你们有没有想过也可以这么操作？9月16号，江苏镇江有一名林女士反映说啊，她呢听朋友讲，镇江啊在11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会举办一场演唱会。
3: 嗯，
5: 注意啊，他也只是听朋友讲可能会有一场演唱会。
3: 嗯，
5: 所以他花1200元提前预定了11月份的一家酒店。

0: 这个订单生效以后呢，酒店突然联系他说每晚要加价800元才可以入住，两晚都得加，每天晚上都得加800元，也就是你要加1600，否则我就要给你取消订单。
1: 嗯，
0: 林女士向平台投诉，现在是9月份，我还不是订国庆节的这种假期的这个酒店的，
1: 嗯，
0: 我订一个11月份可能会有演唱会那一周的一个票，你现在就要开始给我加，你上面写的可不是要加价的啊，
1: 嗯，
0: 正常预定啊，
1: 嗯。
0: 平台第一时间介入沟通，启动退一赔三的流程。在进行第二轮沟通的时候呢，酒店表示的确是因为演出的原因涨价啊，所以酒店这方面他反应过来了，
1: 就是他的信息比这个人还要慢一点，
0: 慢一点，他现在反应过来了，
1: 嗯，
0: 知道哦是要开演唱会了，那我那个价格我不能卖便宜了，
1: 对，嗯，
0: 即便愿意加价800元啊，我跟你讲，现在也已经没有房间了。
1: 那我为什么上一次那个订的时候可以有房间呢？
0: 啊，那上一次的时候是上一次啊，这一次是这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房间了。你要加800块钱的话，也没有房间了。我跟你讲，
1: 如果我没有房间了，我当时就应该预定不了。我既然预定了就有房间。
0: 那没办法，我们这边是有系统，上面有一点问题，所以您这个房间没有办法了，订不了了。
1: 那是你们的责任，不是我的问题。
0: 那我们就没得谈喽。林女士表示说，她已经同步向市监部门反映情况，监管部门首轮调解呢是提议酒店按原订单履约。但是林女士认为酒店的行为性质恶劣，不接受该调解方案。目前这个事件仍在调解当中。那你换我要是林女士，我也气啊。
1: 嗯，
0: 我你想节假日啊，什么11啊、中秋啊这种假期，周末啊，你说的涨价，行
1: 也不行。现在我已经看到了那个国庆节，这涨的也有点
0: 涨得跟疯了一样的，
1: 200都已经是。就是一天晚上加200已经是非常仁慈的价格了，
0: 所以你们就这些酒店我都搞不明白，你们到底要不要我们出去玩，我们出去玩不是让你们当傻子一样这么宰，哎，
1: 嗯，
0: 对吧，是这个是一个市场调节的一个功能，但是市场调节的功能你是不是涨的幅度过于夸张了一点，
1: 不是，人家关键是人家已经定到了呀，已经预定了呀。
0: 对，在这个事件里面是林女士她本身就已经订好了房间，
1: 你这出尔反尔，
0: 已经确认过订单，
1: 嗯，
0: 你现在突然提出要加价，
1: 这个肯定过错方是在酒店，你要是说你提前说要加价，那还则罢了，对吧，
0: 我就不住你们家嘛，
1: 对对啊，
0: 哎，
1: 嗯，
0: 哎呀，马上国庆节了，你们现在订酒店这个，
1: 我反正我是看到加价200块钱以上，我马上就给他插了。后来发现，你如果用这个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你一个酒店都订不到。
0: 我也很想出去玩，
1: 嗯，
0: 我也很想出去看一看、转一转，但你不能酒店搞得这样吧？
1: 嗯，
0: 是我理解。平时什么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里面，
1: 空房率比较高，
0: 空房率高，你们确实要靠的节假日来回血，要回一点成本。那对，你们有想要回成本的时候，我们也是刚好放假。所以如果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那更加要推动带薪休假。
1: 就这样吧，
0: 错峰出行。
1: 对，就这样讲吧，我没钱，好吧？
0: 啊，不出去了。
1: 啊。就这样讲，
0: 你可出去？
1: 我还
0: 今年11，你可出去？
1: 还搞不清呢。
0: 不是，你这一句还搞不清的意思是有可能咯。
1: 有可能，有可能，再说吧。啊，
0: 好，这首歌送给你，他们的故事，来自许茹芸，记得让我回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啊。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嗯，忙碌
6: 今天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4: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3: 爸，不疼啊。
14: 我要回家，我回家。
1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4: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4: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5: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6: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7: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8: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9: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20: 老年人低血压有什么危害？对于老年人来说，低血压的危险更甚于单纯性高血压。低血压后，血液流速减慢，血液当中的氧气和养分不能够及时输送全身，心脏、大脑这类平时需氧较多的器官就会受到影响。此外，部分老年人还会出现高血压、低血压并存的现象，这种血压忽高忽低的脉冲式血压，让本来就脆弱的血管极易发生破裂，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如何拉高血压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服药后的血压水平最好不低于125和70毫米汞柱，可以加强抗阻训练，比如平板支撑和使用握力器、弹力带等相对缓和的锻炼方式，可以提高肌肉收缩力，增加回心血量，改善心输出量，从而提高血压。
2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2: 怎么七笑了？
2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邻里关系啊，你和你的邻居关系怎么样？你理想中的好的邻里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都可以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锅盖头说，我跟邻居陌生人都不如，臭鞋子柜子放门口，个狼去自行车三辆放我们家那个公摊门口，我给物业就一句话，不拿进屋子里面我就直接扔，明天自行车就是我的，然后门口干净了，我们这一栋楼都没有我这一层干净，开电梯就是鞋柜，上去就是输出，不拿走我就扔。
0: 哦，
1: 对，就这位朋友呢，我们每一次从他的言语啊，还有他的互动内容里面呢，都觉得他的长相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凶残，或者是
0: 凶残，
1: 对，或者是一些
0: 就比较
1: 面露凶相的那种，
0: 哎，对，
1: 朋友啊，
0: 直来直去的那种。
1: 对，直到我们有一次线下的时候和他见了一面啊。你上次见他的时候，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0: 有一种，
1: 邻居大哥哥，
0: 哎，叫什么？就是肌肉萌。
1: 肌肉萌，
0: 长得很壮，但是说话很萌那种人、
1: 啊、肌肉萌。
0: 我们二群的朋友的信息你读过没有？
1: 没。
0: 他的橘子说，我还是很喜欢小时候的邻居，我爷爷奶奶出门办事的时候把我扔在了传达室玩，或者放在隔壁邻居家看电视待一会儿，还有电视报社的叔叔偶尔会给我们送一份广播电视报，对面爷爷家女儿是什么厂的，夏天的时候会给我们送几个冰棍儿，有的时候我家包饺子就会给他们端两碗，现在我们家对门租房子的空调水满了自己都不会倒，怎么办？慢到你家来了。
1: 哦，这二七说，我家一烧大菜，比如红烧肉，
0: 多大
1: 红烧肉，排骨，红烧鸡的时候，我家隔壁就敲门找我妈了解咋做的。
0: 哦，我以为你要给我两狗两块。
1: 人家也只是问一下你咋做的，怎么这么想。我妈实在没有办法，跑到邻居家里面手把手的教了他们好几次。手把手的教啊，民以食为天嘛。
0: 朱二哥说，刚结婚的时候邻里互相不认识也不打招呼，现在小孩都上学了，一个个都归位了，又回到这个老小区生活了，平时没事就约一起玩，小孩都比较放心放在发小李家玩一天。哦，就是你们年轻的时候都走出去了，后来自己成家了又回来了，是吧？就是隔壁邻居都熟悉。
1: 这边还有朋友说，那个时候房子现在的房子缺少邻里交流。80年代，我爸妈住在厂区家属楼，是那种老式的三层楼。一层七八户，用一个楼梯大通道的那种，
0: 就是好多那个电视剧里面，像《金婚》啊这样的电视剧里面都会展示这样的筒子楼的那个。
1: 那个隔壁有位老奶奶家有一台冰箱，大家有什么剩菜呀，就。

0: 会放到他冰箱。还有一次邻居从老家搞了一条羊腿啊，在家里面嫌味道重，拿到我家烧的，然后拿到我家吃。
1: 你放人家冰箱不给人家垫钱啊？
0: 给什么垫钱？
1: 那时候大家还挺在意这个水电费的。很多邻里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好，就是有关，比如说大家那时候用，哎，我应该怎么形容这个电路，我不太懂，就是大家用一个电路，
0: 就是，
1: 然后平分电费，
0: 公共电表
1: 啊，然后你家买了那个大功率电器，人家就会有意见，
0: 嗯，跳闸了，
1: 对，
0: 嗯，跳闸了。
1: LIC 这个信息你看过没有？
0: 没有。
1: 他说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你还挺讨厌的。他说小时候在老家经常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呢就会被邻居家留下来吃饭。平时吧，我和我的小伙伴都很挑食，就是只爱吃肉不爱吃蔬菜。但是那天呢留下来吃饭之后呢，我就突然八贤王附体，
0: 八贤王附体，
1: 疯狂的吃蔬菜，尤其是有一道西芹炒香干炒得还怪好吃的，我就狠狠的干了，把我的小伙伴都看懵了。然后后面就经常听邻居唠家常的时候就夸我说，这你娃正好不挑食爱吃蔬菜，然后就埋汰我的小伙伴。咦咦咦，就他明明是怎么说，他明明是挑食的，但是在邻居阿姨家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就
0: 顿悟了。
1: 不是，他就表现嘛，对吧，就要在别人家表现。有好多小朋友都是在家里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当然到邻居家或者到外面吃饭的时候什么都吃。
0: 你不是在家里面不吃的吗？没有，不吃是可能是你们做的难吃。但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做的好吃？
1: 对，就别人家的饭菜好吃点，其实就是新鲜感，对吧？新鲜感比较强一点。
0: 他们家做的好吃，你还不让我吃了吗？
1: 而且小时候根本就听不懂别人的言外之意，别人就问你，你爸爸妈妈找你了？
0: 没事。
1: 其实他就是想要把你赶回家，他家要吃饭了，但是你根本就意识不到他是在赶你回家。
0: 没事，我再蹲一下，没事。
1: 没事，我把作业写完。
0: 没事。啊，作业？什么作业？阿姨，你们家的这个肉烧的怎么这么香啊？比我妈妈烧的好吃多。
1: 你小时候有没有在邻居家吃过饭？
0: 没有，
1: 没有在。你厂区关系那么好，没有在邻居家吃过饭？
0: 因为我爸妈都会回来烧啊。
1: 你没有尝过别人家的饭菜吗？
0: 尝过，是人家家里面做好了以后，然后拿到我们家来，然后我们家再回一个菜给他们拨过去。
1: 啊，这样。我小时候，我想想看，我小时候就是在邻居家吃过生日蛋糕。
0: 哦，我一直都觉得他们家的菜做的都没有我们家好吃。我爸妈做的那个菜都还挺好吃的。包括我过生日的时候不是请小朋友吗？请小朋友到家里面来吃饭，也是爸爸妈妈做一桌菜。
1: 我家也是，我没有羡慕过别人家的饭菜，原因是我爸说当时就是小时候在那个大院里就的人家只有我家
0: 天天做饭，
1: 就舍得把钱花在吃上
0: 啊。
1: 其他叔叔阿姨都比较节省，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就很小，我们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啊，家里啊就蒸个臭豆腐
0: 啊，
1: 臭小菜，然后给小孩蒸个鸡蛋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我们家那时候就很舍得把钱花在那个什么鸡鸭鱼啊这些东西身上，所以我在吃上面确实，在菜
0: 你胖的确实一点都不
1: 冤，就一点都不冤，对，
0: 胖的确实一点。
1: 但是呢，我们家很少吃像奶油蛋糕这种东西。我为什么对奶油蛋糕这趴非常记忆非常深刻呢？是因为当时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他妈妈去了深圳挣了钱，回来之后给女儿过生日，那天跟女儿过生日订了三层大蛋糕。
0: 第一次见到三层大蛋糕是吧？
1: 然后他女儿那天还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把他妈妈的高跟鞋都穿上了，我就记得好清楚。第一次吃到那个三层大蛋糕的，其实就味道是一样的
0: 啊，只不过它大，
1: 但是就感觉就好过瘾的那种感觉，每个人可以分很大一块。
0: 就因为它大。
1: 但是我说实话，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也没有说因为羡慕别人而责怪父母，说你当时怎么不给我订这么大的，他还真没有这种思想，就觉得那个蛋糕好吃。也不是好吃，就是好过瘾，好厉害，就这种感觉。但没有说反过来什么责怪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就是对比产生什么心理上的一个什么反应，没有。你是不是也没有过？
0: 我没有过，
1: 对吧？所以就我们还是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跟你说。
0: 就是像我们这种单纯长大的孩子呢，就也好，什么都不缺。你懂吧，就不会像现在有一些孩子呢，就
1: 不要不太容易有心理落差。
0: 你这个也缺那个也缺，然后就这个不让你吃那个不让你吃，然后导致了孩子呢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吃。
1: 啊，
0: 不是吗？
1: 那我小时候也确实是看到什么都想吃。我小时候比较馋，
0: 不是看到什么都想吃的时候，你爸妈没有满足你吗？
1: 会，
0: 那不就行了吗？
1: 基本上都会尽可能的，嗯。
0: 啊，
2: 妈妈，听娘你最近干了个兼职啊？
3: 对呀，挣点零花钱嘛。
4: 你个人教教我，你晓得我老婆管清管久的，我想搞企划哇。
2: 走，没事啊，走，我带你挣钱去。看见没有，那边有一家新开的超市，以后会成为我们的大客户。走，
5: 五个真的，走。
6: 哟，老板新开的店呢？
7: 哎呀，是啊，那个我们小店刚开张没几天，哎，请问你要买点什么呀？
6: 你们家这个店证照都齐全吗？
7: 哎呦，有的，你看我们店里啊，这个工商、税务、卫生，哎，都是证照齐全的。请问你是哪个部门的呀？
6: 哦，这个我是再造能源协会的会长啊，我姓燕啊，来，这是我名片啊。
7: 哎呦，燕会长啊，你好。
6: 好什么好？你这需要整改。
7: 哎，领导，我这刚开张没有经验，哎，您说怎么改？
6: 你看，这个门口扔了这么多废纸箱，对不对？
7: 哎呦，领导，我马上就来处理掉，好不好？
6: 不要你处理了，我们这个再造能源协会将会对你们这些废旧的外包装呢进行一个整体的分配处理，而且我们会按照一个国家的一个市场行情啊，对你们进行一个补贴啊。
7: 啊？
6: 来，小伙，把这些废纸箱呢都收走啊，这个最多2块钱啊，来，老板给你。啊，纸箱我们拉走了。
7: 哎呦，搞了半天你们就是个收破烂的呀！哎，你们都给我回来，别走，把那个箱子还给我。
6: 我是燕大胖，哎，小狐狸干，
2: 这一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赚好几块钱？多跑几家，我们一顿酒钱就出来了。怎么样？这就是我的兼职生活。
5: 你给我滚！
0: 来自古巨基的日记。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点这个我们本地的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些资讯的内容。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这段时间的这个最高温度还是保留在25度到30度之间，处于一个还比较秋高气爽的一个状态，对吧？还不是特别冷，你感觉呢，叶老师？
1: 叶老师早上和晚上已经要开始穿衣服了，就是穿外套了，穿外套，用词要精准一点，要穿外套了。
0: 好，
1: 早上早晚还是会比较冷的。
0: 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其实这也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但是现在呢，它可能有一点安全的隐患，就是空中飞线啊，
1: 就是小区里面的那种些蜘蛛网。
0: 哎，对对对，就天空当中的蜘蛛网。这个事儿主要是最近庐阳区在专门的解决这个问题，针对这个空中飞线的治理产权复杂、多头管理易治易反弹的难题，庐阳区呢是打破了部门的壁垒，就是联合了多个部门，就是本来以前是城管单打独斗，现在是多方组团共治。目前庐阳区首轮排查梳理的99处飞线已经全部整改消耗，在巩固首轮整治成效的基础上，同步启动了第二批点位排查整治工作。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是
1: 把线全剪掉，然后就会有人出来，哪个把我先剪掉了？
0: 以前人口比较密集的这个小区啊，或者街道啊，他就会
1: 乱拉线。
0: 他就是他可能是多次的升级啊、改造啊，对吧？然后再来一遍啊。但是以前的线有没有人、这个、
1: 有没有把它消掉？
0: 来消掉啊，
1: 继续保留。
0: 对、对对，
1: 包括现在还有一些家庭里面保留了座机。
0: 哎，对，
1: 懂吗？
0: 而且这个线它本来就是多部门的可能性，电呐、电信呐、
1: 电视啊、
0: 电视啊，对，就各种。
1: 所以你们家小区里面现在应该都很少看到有这种飞线的情况。
0: 对，很少了。
1: 哪怕你是新小区，你的这个飞线充电也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从家里面甩一个10-20米的那种插线板，然后放到下面楼道底下充电，这个不行啊。线路过长是容易发生很大的隐患的，因为它的那个线路从生产之初就没有把它安得这么长。就所谓的这种长的插线板呢，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后面再重新接线，然后把它接到这么长的。
0: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报名的信息。但是这个我们以前呢会觉得这种报名信息都是要求极高极高的啊。海军招飞办的消息，
1: 你这个一想，我就感觉已经很高了。
0: 2027年，海军继续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青年学员招收选拔舰载机飞行学员。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可以在2026年10月28号之前进行网上报名，而军校生需要通过所在院校进行报名，不需要进行网上报名。你想不想看看到底有什么要求啊？
1: 你说我听听。

0: 首先啊，就是
1: 视力。
0: 海军招飞对象是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校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青年学员，年龄不低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
1: 嗯，年龄我就过不了关。
0: 报名者身高1.65米至1.85米之间。
1: 啊，那我可以。
0: 体型匀称。
1: 那我不行。
0: 无口吃，无纹身，听力嗅觉正常，双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C 字表的0.8。也就是 E 字表的5.0。
1: 好嘞，视力完全不达标。
0: 未做过视力矫正手术
1: 啊，
0: 未佩戴过 OK 镜，没有色盲，
1: 啊，
0: 没有色弱，没有斜视。
1: 就是，
0: 就你
1: OK 镜也不能戴过的是吧？
0: 因为你其实角膜塑形镜你戴上之后，你视力可能就会好嘛。
1: 那
0: 意思就是说你就不是真实的视力
1: 啊。那也就是这么说起来的话，那有一些家长现在一直在给孩子戴那个 OK 镜的话，那你们要注意了。就如果你打算以后孩子要走，飞行员的这个路子的话呢，那小的时候可能这个 OK 镜就没办法给他戴了。
0: 他的意思应该是不是就是在查视力的时候不能戴啊？这个我不懂。他说的是我未佩戴过角膜塑形镜，
1: 未佩戴过嘛？后面有个过字，就是你之前不能戴过，
0: 以前也不能戴，
1: 对，哦，你不能戴过。
0: 嗯，那人家不是因为视力有降低才会戴这个的吗？对不对？
1: 那就说明你不是真实的视力哎。
0: 所以就是说你做手术视力达标也不行，也不能当海军了。
1: 你放心，这个事情呢，我轮不到我。
0: 你可以考虑你的下一代吗？
1: 我的下一代，我现在的这个遗传基因里面就应该是带有近视的遗传基因。
0: 嗯，
1: 他妈妈应该要是强势一点的话，
0: 会好一点。
1: 去看我们家的孩子，他未来
0: 怎么选择吧？
1: 怎么选吧？来自黎明的夏天的味道。

0: 风穿起了我的衣角，把寂寞装进我背。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喂，妈。
9: 哎，儿子，还一个礼拜就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8: 妈，年前有点忙，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家。
9: 哦，那好吧。
8: 喂，妈。
9: 儿子，哎，妈就是想问你哦，还有3天了就过年了，你怎么还不回来看我啊？
8: 哎，妈，我这年前一堆事情，哎，除夕那天我一定到家，哎，你别催了啊，哎，就这样，讲过了，过了，过了。
9: 儿子。
8: 妈也真是的，以前巴不得呢我别回家，影响她打麻将，这几天又是怎么了，天天催我。哎，不对啊，我妈不正常啊，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得问清楚啊。喂，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
9: 儿子，
8: 嗯，
9: 因为别的什么事，就是妈想早点见到。

0: 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8: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邻里关系啊，就是无论你住在什么样的房间，如果哪怕是就是独栋，好像没有邻居对吧？对不起啊，
1: 独栋也有邻居，
0: 就是一栋一栋嘛，对吧？隔壁栋、
1: 啊、
0: 是吧？
1: 隔壁栋的邻居吗？不行吗？
0: 好，就是来聊一聊你们的邻里关系处得怎么样啊？我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今天我是昨天遇到一个什么事情，我当时还挺感慨的。昨天我洗了四件套，然后晒的时候呢，在抖被单的时候把那个枕套给抖下去了。
1: 哦，
0: 大概落到了掉到了，应该是我楼下的楼下。你看我当时居然的，我的反应是这个枕套我不要了。
1: 对，我也是。
0: 你也是是吧？
1: 啊，
0: 你都懒得去跟他沟通一下。
1: 对，掉了就掉了嘛。
0: 哦
1: ，I don't care。
0: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思想不对。你以前肯定会觉得敲个门，然后不好意思啊，我家、
1: 那都是掉了你们家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0: 够一下。
1: 哎哎哎，
0: 这就说明你现在就是有一个不想跟
1: 人打交道和交流的一个，
0: 同时也说明你们邻里之间的关系就一般般嘛，对吧？
1: 嗯。
0: 看看大家怎么说吧。张说，真是挺怀念以前乡下的那种老邻居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大家还会互相帮忙收割呢。
1: 嗯。
0: 哎。
1: 以前是劳动力不够，然后你要是都是邻居或者是一个村里面的话，那确实你们家的地收完了，那到人家家里面帮忙收一下，他们家的青壮年劳动力可能到外面打工啊或者怎么样、那你就帮这个老年人帮他们收一下，收完了以后呢，老人家也会表示感谢，拿出家里面其实家家户户的东西都差不多，
0: 对，
1: 能
0: 是个心意，
1: 对，唯一能拿出来的呢可能是旺仔牛奶或者是方便面，
0: 那你可以多小啊你。
1: 然后给你说啊、哦，这个东西我是舍不得吃的，然后那个
0: 给我舍得吃的。
1: 对，小强子说，我们家对门的邻居简直就是投喂大户，他们家老人会做酱菜，会蒸包子，隔三差五呢敲门就会送一份。
0: 哦，
1: 就搞得我总想要给他回礼。家里面但凡买一点水果呢，我现在就都得匀一点过去，导致我现在买
0: 就不好意思。
1: 对，每一次买菜或者是买水果，都会下意识的要多买一点点。
0: 那你这样会不会觉得是有负担的？
1: 会。甜蜜的负担，
0: 对。
1: 但你话又说回来了，你们最后的那个问题问的是理想中的邻居是什么样，就是这样啊，偶尔可以分享一下美食，但是他又不会去打探我们家的工资和我们家孩子的成绩。
0: 哎，你家牙怎么样？
1: 你们家老公干什么的？
0: 挣多少钱？
1: 你们都买这个房子，你老公一个月起码挣五六万吧？
0: 你家小孩成绩怎么样？
1: 啊，成绩啊。成绩好的罩不住啊！
0: 我家小孩前两天当班长了，
1: 可是呢？
0: 哦，我家小孩牙齿还不认识，知道了吗？
1: 当班长了吗？
0: 哎，峰峰就说我跟对门就是带娃的搭子，因为两个小孩年纪差不多，有的时候到周末的时候还会一起组织出去玩，然后呢，如果我有事儿呢，把孩子放在家放一会儿也行。买菜经常拼单，哦，对，现在有那个。社区什么买菜群，大家在里面一起买是吧？他说也省了不少事儿，邻里也处成了朋友了。就你俩有共同的生活节奏还挺好的。我跟我现在的邻居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家养两条狗，
1: 太吵了。
0: 我们家又对狗，我们家人对狗都有点
1: 不太喜欢，
0: 哎，然后还臭臭的，跟楼道有味道。
1: 而且他从电梯里面进去，然后再出来的时候，里面就会有一股狗味。
0: 对对对。
1: 老周讲的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4年前进来的，邻居之间的交流呢其实仅限于电梯里面点个头，我都不会，我电梯里面我都不跟人家

0: 还点头。
1: 你就头低着是吧？
0: 大家都是进来以后就把那个手机看着啊。
1: 嗯、
0: 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那个你们都你应该知道，就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那个容量还挺大的，
1: 嗯，
0: 一层楼好多人，
1: 嗯。
0: 然后每一次进去的时候，我都不管人家是谁，我就自己低
1: 着头。但是你媳妇儿如果说入了群之后，应该会认识不少人。
0: 你讲的是现在的新房
1: 啊、嗯，
0: 新房的那边他确实认识很多人，他认识的人比我认识的人还。
1: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因为。我妈妈跟我一起住，这个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0: 我以为你妈妈都有我媳妇儿的微信了。
1: 不是，就我妈妈跟我一起住的时候，她楼上楼下她都认识
0: 啊。
1: 我妈妈现在已经不住我家房，就这个我家这个小区了，然后而且已经又不住很久了，
0: 嗯，
1: 有两三年了。对，别的阿姨还会问，哎，你妈来？哎，你妈怎么没来？什么什么的。我想这个阿姨也认识我妈，那个阿姨也认识我妈，怎么
0: 你们到底怎么这么
1: 都
0: 认识我？你们这认识我妈妈，怎么不认识我呢？
1: 就知道我是我妈的女儿，但是又对我又不是很熟悉，就是这种状态。
0: 那你们怎么不认识我呢？我认识你，你这是因为你妈妈才认识你的。
1: 娜娜说，我最头疼的就是我们楼道堆东西的问题。我们隔壁门口常年放纸箱子、鞋架子，过道挤得很窄。我说了好几次了，收了几天又堆出来了。有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就是拐角门呐、啊，你知道什么叫拐角门吗？就是你和邻居的门是这种直角的这种状态下，你懂我的意思吧、
0: 嗯、
1: 门口就那么一点点空间，如果他放了一个鞋架，你一出门就能看到一地的鞋，真的好烦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对这个门口放鞋这件事情还挺，就有些人还挺在意的，就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0: 这把鞋子放到外面，这个
1: 东哥说，就是暑假的时候出门旅游，然后我们家花盆放在阳台，后来不是下了暴雨吗？然后楼下邻居发现我们家阳台有点积水，还在微信上提醒了我，而且还帮忙处理了一下。就是这件事情还真的是挺感谢人家的，人家要热心肠，对不对？
0: 小雨说，我们家楼上的小朋友他就喜欢拍皮球，
1: 还有跳绳，
0: 当当当。我上去沟通了两次，一开始呢会有点尴尬，后来商量好，白天玩招你随便玩，晚上七点钟以后你就不准拍。
1: 你想到这个声音的问题啊，我们家楼上我至今都不知道是。
0: 你们家楼上到底是住的什么样的神仙？
1: 我至今都不知道是哪一家，但是他真是会发生这个事情。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周末什么，我不是有睡午觉的习惯吗、
0: 嗯、
1: 楼上就会出现一个女生在唱歌。就是唱的是那种什么
0: 咪咪咪妈妈妈
1: 就是很仙侠的那种歌。
0: 仙侠的歌
1: 啊、嗯、有一天晚上他还在唱左手指月，在浴室里面唱了八遍。晚上唱就是在只要我没睡觉都 OK， 但关键我中午有午睡的习惯的时候，我就那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0: 你还能听到
1: 他的呢就这样就他很沉静。
0: 哦、
1: 他可能他的歌声在他的朋友圈当中应该也算是一绝，
0: 你让他
1: 要不然不会有这么自信，但是他在我午睡的时候唱歌我就觉得非常的。
0: 你哪天上去一下跟他讲那个我们这边有这个唱歌的板块问他要不要来我们这边来发
1: 就是你懂吗，就是他你在睡觉的时候那种哼唱的声音进入了你的耳底的那种感觉，就好烦躁，真的好烦躁
0: 啊。
1: 他应该是很
0: 沉浸式
1: 的就是乐趣啊，感受到了。
0: 唱歌的朋友都会觉得，特别在浴室里面又带一个混响。
1: 哦，我的声音太好听了
0: 啊！谁不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听呢？我也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听。
1: 真的吗？
0: 但我唱歌的时候我不喜欢，不是，但我洗澡的时候我不喜欢哼歌，我甚至喜欢把手机放在旁边，给我弄一点声音出来。
1: 啊，我也这样。
0: 我现在。就
1: 干啥都要弄点声音，
0: 对，干啥都要弄点声音。我觉得我年纪是不是真到了？
1: 真到了，
0: 干啥都要弄点声音，这是为
1: 什
0: 么？
1: 刷碗啊，什么什么煮饭啊，
0: 对，好像没点声音就不行，就不能做
1: 啊，都得有个背景音。
0: Why？
1: 你也知道的，我天天听《甄嬛传》解说。
0: Why？ 来自苏霍伦的，我到底是怕你什么？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邻居的故事啊。
1: 还有一位朋友的，我们先把它念完吧。啊，丽丽说：“邻居好。”24年的时候，在小区把脚崴了，小区认识的宝妈叫物业骑三轮车把我拉回家了。最近我的脚又崴了。嗯、啊，你地库单脚跳的时候呢？邻居看到，认真思考以后回家，骑来电动车把我送到了电梯口。感谢邻居，
0: 那是要感谢他。那你这个脚，你是不是得补点钙了？怎么老崴啊？崴脚很那个的，我这脚崴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这个右这个脚腕都不太正常。
1: 你确实崴了很多年了。
0: 嗯，但不行哎，就是、还是会疼哎。
1: 只要崴过以后，你们就还是要
0: 他没长好吗？嗯，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成立。有的时候急事来临的时候。啊，你可能就是亲戚家，亲戚都不一定知道你家什么情况，但是如果你拜托给邻居举手之劳，就能够帮大忙。但是亲近不代表没有边界感啊，我们现在依然是希望有好的邻里关系，可以是分享美食的搭子，也可以是电梯点头问好的互不打扰的陌生人，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彼此尊重，彼此体谅，不要大吵大闹，不要侵占公共空间，就要尊重对方啊，遇到难处的时候愿意搭把手，日常相处不要哎，你老公挣多少钱？哎，你儿子考什么学校？哎，你跟你老公年龄差的怪大的吧？哎，有没有这样的？
1: 讲到这里啊，我就不得不说一件事情。
0: 嗯，你说，
1: 那天在新房那边的时候啊，
0: 嗯，
1: 啊，隔壁邻居呢到我们家来参观，
0: 嗯。人家问你，人家老公跟你岁数怪大的吗？
1: 不是，他不知道，当时不知道我跟我夫人的关系
0: 啊。
1: 他因为我在那个房间里面嘛，他进来以后第一句话：“叔叔好。”后来一问呢，他比我小一轮，
0: 嗯，
1: 就我比他大12岁，
0: 嗯。那也没错是吧？
1: 这不应该喊哥吗？12岁不应该喊哥吗？24岁你喊声叔吧。
0: 也行，
1: 对吧？12岁就很
0: 也可以
1: 喊出了。
0: 关键是他喊你媳妇儿喊什么？喊你媳妇儿喊姐姐的话，
1: 哦，
0: 就是会被认为你是媳妇儿，你是你媳妇儿的爹。哎，这事我既然你礼尚往来，我也跟你分享一个。
1: 我不太想分享这种内容的。
0: 前两天
1: 啊，
0: 我团购了一个美容券，
1: 嗯，
0: 到人家那个美容店里面做脸，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我把孩子安置好，我就过来，我稍微迟5分钟，刚躺下。人问你说安置一下小孩是带孙子了吗？
1: 讲对，我孙子今年刚读大学。
0: 是带孙子了吗？你说我怎么回？你说我当时就想面膜扯了我就走。
1: 退卡，现在就退卡。
0: 好了，谢谢大家啊，今天的话题结束了，接下来重要的重点来了，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非常简单，给大家读一下。
1: 如图啊，你们回复阿拉伯数字22吧，去看一下图。
0: 嗯，
1: 在一块平行四边形的草坪中间有一条石子路，如果每平方米的草坪需要12.5元，那么种这块草坪需要多少钱呢？
0: 今天我们终于邀请到了
1: 我们
0: 想了半天的外援
1: 、
0: 就是希望他在有空的时候给我们解题，因为我跟大胖两个只能说题就是结果，不能说过程，看看他的能力怎么样。来，看看985的水平。来，
1: 水平怎么样？他讲的是作为曾经的专业教师，我觉得我依旧可以提到知识点了。听一下，哎，怎么搞的？
0: 知识点太密集了，是吧？
1: 知识点这么密集的吗？你稍等一下，
0: 放不出来了都。
1: 啊，稍等。
0: 嗯，再听听看啊。
1: 哎，怎么搞的？知识点这么密集吗？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第一次听到的这样的知识点。
0: 他可能是不是录的音频有点大？我们
1: 不是，他就是1点几兆，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肯定是我的问题。
2: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道题啊，非常的简单。大平行四边形的草坪里有一个小平行四边形的十字路，那这题求解草坪的造价，其实就是求草坪的面积。 然后再用这个面积乘以价格，哎，就可以得出结果了。那么熟记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先用大边乘以高求出大平行四边形面积，再用小边乘以高求出小平行四边形面积，两个一减再乘以价格。那另一种思路呢，就是用割补法，直接把这条石子路啊移到边上，把左右两个草坪的区域拼起来，那就成为了一个底边长度为20-2=18，高哎还是8的一个平行四边形，那这直接就可以求出草坪面积了。底层高的面积再乘以价格，也就是18×8再乘以12.5。那计算这个算式啊，直接口算不是特别好算。我们观察到12.5和8是一对非常经典的速算数，利用乘法结合律，我们可以先乘12.5和8，那12.5×8=100，再乘以18，很容易得出这道题的结果就是1800。好了，这道题目就是这样。
1: 你可听懂了？
0: 听懂了，听懂了。我觉得他的思路是对的。
1: 那
0: 下次语速再稍微慢一点就好了。
1: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那个上学的时候，老师，我去捡了一支笔。老师你在讲什么？怎么后面怎么什么？
0: 这个我懂了，这个我懂了。割补法
1: 啊、哦，
0: 嗯，
1: 好，
0: 嗯。
1: 好，最终的答案确实是1800元啊！
0: 听完了解析，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题目，
1: 啊、
0: 好吧？
1: 好，
0: 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题目。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像这种题，就是不是特别难，大家动脑子还能动一动的那种，还真的挺好的。
1: 然后，
0: 以防我们脑子过于迟缓，对吧？啊、
1: 是。
0: 嗯，好，谢谢 LIC 啊，这个我们的
1: 明天我们会继续麻烦你的啊，
0: 编外公益
1: 编外老师
0: 老师啊、嗯。好，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记录联系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想连线的朋友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当然您在直播间里边就点击头像直接私信您需要帮助的事儿。那另外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通道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这几种联系方式也都是免费的，最近很多朋友私信的时候都会来一句收不收费，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是免费的，您只需要把问题发送过来，受理了之后会及时的和您取得联系。
9: 没错，
10: 当然直播过程当中打热线是最快的方式，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拨打。
9: 非常难打啊，但是建议各位尝试拨打好吗？因为我打都费劲，特别难打。但是呢，各位如果很急可以打热线，当然也可以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
10: 是的，
9: 那我们都会进行受理。记得朋友们，虽然不收费，但是要排队，
10: 有一个等待的流程。
9: 哎，对，受理了之后会跟您联系的，在跟您联系之前都是没有受理的，好吗？朋友们，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直播当中。
10: 没错，
9: 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来吧，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第一个事儿，来先说上汽奥迪又没货了，老没货，好几回是不是？
10: 是。
9: 还有个进口奥迪，是哪里？一个模块，
10: 电池模块，
9: 电池模块，一等等半年，等9个月。
10: 嗯，
9: 说这个车呀，买来才1年，修一下要等半年，而且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车辆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10: 对。还没有代步车，
9: 还没有代步车，这回又是上汽奥迪，上汽又没有货，这是什么东西没货呢？说一个主线的一个大线的线路没货，
10: 车内主要线数，
9: 电路、电线没货说。
10: 对，
9: 好几回了，有一回保险杠没货的也是他们，是不是他们？
10: 是。
9: 还有一回这个电模块没货的是他们，现在电线没货还是他们，每一回都是一等，短则1-2个月等，长则6个月、9个月这么等，咱也不知道车主是咋的了。那反正之前两回反正一找就有货了，咱也不知道是真有假有，为啥原来不给消费者，一找嘛就有货了。这事儿呢，昨天田先生说自己的奥迪 Q6 等了1个多月了，这是个车内的主要线路电线没货。昨天我们找到他们之后，他们跟我们讲了，说3天到货了哟。
10: 对，
9: 又到货了，不知道啥原因啊。
10: 不问没有，一问就有。
9: 对，不问没有，一问就有，3天又到货了，消费者等了1个多月了。真的，你备一点货吧，我求你了，你适当的备一点呢，不是说你店里要备货，你厂家仓库你备一点这种主要的货，什么保险杠啊，这老要换的嘛，是不是？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线束啊，那比如说这种电池模块模组啊， 这种东西老要更换的东西你稍微备一点儿，对吧？你要对我们这个市场有最起码的尊重啊。哦，消费者坏了，那不找媒体一两个月三四个月这么等，找媒体才给，多麻烦呢。不多说了啊，反正给了就拉倒了，三天之后到货。还有一个，昨天有一个高山巴的车主丁先生，说自己啊在高速公路上撞了十吨了，自己感觉开了辅助驾驶，
10: 对，
9: 但是店里说你没开，
10: 没激活。
9: 对，丁先生说，那你说我说我开了，你说你没开，叫你数据给我瞅一眼，长城不给瞅，长城不给瞅。那昨天呢，我找到了长城，昨天说话我也挺不爱听的，又是那句老词儿，他这个词儿啊我比他熟。朋友们，记不记得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关注不给数据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讲过，因为涉及到用户隐私，所以不能给用户看，这样的话听着都让都搞笑，搞不搞笑？
10: 很难理解。
9: 对，我为了保护你的隐私，所以不给你看。真的，就现在啊，车企都开始做家长了，不搞服务开始做家长了。
10: 为了你好
9: 啊，为了你好，这个对吧？我们为了你好，不能给你看，你看完吓一跳怎么办？啊，但是昨天呢，这个数据还是给的，啊，说这个等我们这个丁先生啊
10: 进店调取这个确认书签完字之后，就会去调取数据，
9: 哎，就可以给数据了。我再说一遍，朋友们，听节目的，包括日后刷到我们视频的朋友们，要跟你们讲，数据是完全属于你的，国家进行监管，厂家代为保管，你是数据的主人。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你包括一些事故的情况下，或者你有疑问的情况下，你可以提供出相应的手续，让他们把数据调给你的。
10: 没错，
9: 不存在着数据他不肯，哎呀，保护你不给你看，是隐私又是机密，不存在的。
10: 对，
9: 所以如果遇到哪个厂家再像长城今天这样不给你，记得找我，好不好？朋友们，不多说了啊，这俩解决的。还有一个谁呀，北京越野，自然这个昨天我说的这事大家还记得吗？现在啊双方好像初步达成一致了，就关于赔偿部分双方好像已经讲好了，但是关于火灾为什么会发生火灾这份报告依然没有给到消费者。
10: 对，
9: 我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介入并不是让你北京越野厂家赔消费者多少钱，而是我们希望你们了解了解起火的原因，所以这纸报告比你给他多少补偿来的更重要。而且你没有问题，你最好是别补偿，显得你心虚了一样。所以这件事儿，你跟消费者怎么达成一致，怎么给消费者补偿，这个我们根本就不管不着，对吧？这你们俩自己协商的事儿。但是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火灾的结果到底什么原因引发了这次起火燃烧。在独库公路上，大家没看那个视频吗？漫天大火，非常大火。现在报告是出来了，不给车主看，给车主看，不让他拍照，也不让他带走，也没有纸质的东西。这事我得问问。
10: 三页纸的报告，车主看了一眼也记不住。
9: 哎，问问姚先生啊，姚先生啊。
11: 哎，你好，你好。
9: 哎，姚先生啊，这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你们双方关于补偿部分达成一致了是吧？
11: 哦，是这样子的，是说了一下子，因为他一开始说买的车，结果他会优惠，结果我都。就到下那个四 S 店去的时候就变化了，
9: 那
11: 变化了，我说那就第二个方案，就是你把钱给我，我也不跟你们染了。
9: 然后呢？
11: 不再拖了。
9: 结果我要听。
11: 他说那个，我就给他北京打电话要那个，就是要那个结果。
9: 姚先生啊，姚先生，我跟你直播间的人都听出来了，为什么我问你什么问题，你不能直接回答我呢？你可以吗？
11: 可以，你问我说。
9: 我已经问你了，你们双方有没有达成一致？
11: 达成一致，当时说是两个方案。
9: 我现在问你认不认可两个方案，你认不认可？
11: 认可，是认可，是认可。我要我的东西，他要给我，我一直在跟他要。
9: 那不就完了吗？我现在问你们的方案，你认不认可？你告诉我认可或者不认可就好了。你说认可了，但是我要那个东，要那个报告。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但是我不，
11: 对，
9: 所以说我，但是我不能引导你，所以我要问你，现在他给你的不管是一个方案、两个方案，还是一千个方案，你认可还是不认可？你们双方达成一致了没有？你明确的告诉我。
11: 不认可。
9: 就等于说你们双方关于这个方案没有达成一致，对不对？
11: 对对对对。
9: 你昨天你看，昨天我问你，你又说达成一致了，真的。所以姚先生啊，就你我不知道，就是咱俩有代沟吗？你哪一年的？你多大年纪了？
11: 63了。
9: 你都63了。
11: 啊
9: 哦，那难怪，那难怪，那可能咱俩这个可能就有点代沟或者怎么样，没关系，姚先生。
11: 我
9: 对姚先生这样的啊，我问你的不是他给没给你方案，是你们两个有没有达成一致？哎，他行，你也行，你俩这个互相都认可这个方案了，没有认，你们两个没有一个统一，两边都认可的方案，是不是？
11: 当时是达成了，达成之后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就闹僵闹翻了。
9: 现在没有当时了，所有事都过去了，就说现在你们达成一致了没有？
11: 没有。
9: 没有达成一致是吧？确定啊？等于说这关于什么那个什么钱呢、啊、什么直接给你他们也都不同意是吧？
11: 钱我昨天说就钱已补了我27000。
9: 给你了吗？
11: 给了
9: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呀、啊、你不同意你要人家钱干什么呀？
11: 我不同意，我说我，哎呀，他在过，他当时说的时候，我做就不一样了。
9: 我说现在你最终27000拿到手里了没有啊？
11: 拿到了。
9: 你拿到了，你拿人家钱了，你为什么还不同意啊？
11: 不是我要的，我吃的结果他没给我呀。
9: 对嘛，我就说现在啊，实质性补偿部分结果是另外的，我在不是帮你在要结果吗？关于补偿部分，你们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结束了，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对。
9: 姚先生，不是我，什么？就我再最后确认一遍，姚先生啊，你们两个关于补偿部分，关于这辆车的补偿部分都已经结束了。现在你唯一没有认可的部分就是没有给你火灾报告，对不对？
11: 对，
9: 好，

0: 么给你两万七呢，姚先生？
1: 两万七，因为当时这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我每个月要我要往银行打
0: 九。行，知道了。
2: 剩余的按揭部分，
0: 按揭部分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嗯，
2: 但是协商了嘛？
0: 你们俩协商嘛？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北京越野说让你补偿姚先生啊！我真的不知道北京越野为什么，原来是完全不管，嗯，现在报告不给人家，先赔钱。姚先生心里有没有鬼？我不知道。北京运营，你反思吗？你为什么赔钱呢？你说事儿啊！你赔钱干什么呀？
2: 所以问题就回到了原点，关于火灾的处理流程是个什么流程？
0: 对呀，你火灾处理流程到底是什么流程？啊，昨天有没有人跟你联？昨天也没人跟你联系，要把这报告给你是吧？
1: 北京的那个400给我打电话了，
0: 怎么说？
1: 说的还是说是这些以前的这些事情，可不是，我就
0: 哎呀，
1: 跟他讲了，
0: 姚先生，下回啊，你们两个没有签和解协议，人家没有把报告给你，就是你还不认可的时候，你不要拿人家钱，知道吗？
1: 哦，
0: 你拿了钱了，他因为你拿了钱了，别人觉得你已经认可了他们的方案，他报告就不给你了。这个27000块钱更像一个买断费，说以后你不要再追究我们任何东西了，知道吗？
1: 主任是这样子的，当时他跟我说的是，哎呀，你这个事情我这都签了，这怎么回事吧？我昨天没说清楚，当时我和那个姓常的，就是他现在补偿我这个两万七，然后再我买他的车，他给我优惠。
0: 你现在买不买？你不要。
1: 事就变化了。
0: 是怎么变化的？变化的最后钱不是给你了吗？
1: 啊，给我是这样子，给我这个两万七，我买的车加到车里面去，然后我再自己再掏钱再还的背弃。这我当时我跟你讲，不是，我现在我赚不是这个弯，搞不懂。你给我优惠了，我他直接认了。
0: 姚先生，你等一会儿。你都把我说迷糊了，两万七是给你的钱，还是说你再买一辆他们的车，给你减掉这两万七？
1: 不减掉，他说我这个钱给过之后，就是不给，就是你买车了就加到这里边去了。
0: 那不就是买车减掉吗？你怎么这么费心啊，姚先生？
1: 我还要还这个两万七，
0: 对呀，
1: 背弃去。
0: 什么还还啊？
2: 就是两万七算作一个优惠金额打到北汽金融，他之前上一台车不是没过户吗？还剩两万七的尾款，就互相抵掉了。抵掉了之后，
0: 什么不重要？
2: 对，
0: 你这我
2: 贷款的形式。
0: 姚先生，我不管他给你什么方案，我问你认不认可这个方案？你告诉我结果。
1: 结果我肯定不认可呀。
0: 你不认可，你刚才又说认可，姚先生，你怎么回事啊？你刚才说认可呀，没问题呀。刚才你说，我跟你刚才又确定了两遍，你记得吗？还。
1: 我知道一开始打这个协议，
0: 没有一开始。我要说现在你到底认可还是不认可？
1: 不认可。
0: 你刚才亲口说认可的也是你呀，姚先生。
1: 一开始就是我们商量同意了这个事情。
0: 没有一开始，没有人
1: 认可了。
0: 姚先生，没有人再说一开始，说现在。我刚才反复跟你确认了三次，现在你认不认可？刚才你说认可，现在你说不认可，你到底认可不认可？你现在告诉我。
1: 不认可。
0: 你确定好了没有啊？
1: 确定好了。
0: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认可啊？
1: 认可就是我们一起，因为我那天跟他说了，就是他给我一，我们说。那个啥，北京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让我赶快找那个售后，然后我去了，我们谈了，谈好了，结果我又去，他又变化了，说是我就不认可了，是这么回事。
0: 那我刚才问你，你为什么说认可了？我刚才问你，就是现实，现在就是当下，现在你认不认可？
1: 不认可，不认可。
0: 你玩我呢？你在这儿？
1: 我不是玩你，我跟你讲，主持人，
0: 你在说什么？
1: 我不是光出这一个事，我还出一个大事，我现在脑子比较混乱。
0: 啊，那。那这我也不问你什么大事了啊，我也能理解，算了，我也不多问您了，您年纪也比较大了，我也不说您了。这样，您就是我再咱再确认一遍，姚先生啊，咱再确认一遍，您认不认可现在他们给你的方案？不管是什么两万七呀，什么打到你让你再买一辆他们的车呀，两万七还得你自己还呢，你认可吗？
1: 不认可，
0: 不认可啊。好嘞啊，我知道了。
1: 嗯，
0: 他到底是个什么方案呢？
2: 就是两万七的现金现在是打给他了，
0: 然后呢？
2: 但是报告不给他，所以他不认可。他其实不认可的部分就是他想知道
0: 不是没给他两万七，你在说什么？
2: 没有，他说的一开始，我跟大家说一下，他说的一开始是什么？
0: 不要一开始，我要现在，没有一开始了。
2: 现在他收到两万七了。
0: 哎呀，姚先生啊，
2: 真收到了。
0: 姚先生。
1: 哎，我听了。
0: 27000现在给你了是吧？打你账上了没有？
1: 啊，我是这样子的。哎呀，我说我跟你我再说一遍，
0: 你说吧。
1: 我打了27000，然后说让我再还这个啥，再还这个这那个啥那个那个那那个
2: 按揭
1: 那个那个金融北京金融。
0: 什么意思啊？
2: 但是现在已经收到27000了，不是吗？昨天告诉我们的。
0: 来，你告诉我。
1: 对对对，我收到27000了，我已经收到了，打到了。
2: 对。
0: 打到你银行卡里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你不认可的点在哪？是不想再买他们的车了，还是怎么样啊？
1: 哎，当时车坐火车的时候，他说我给你车买车时候优惠，但是现在又就不去这事了，也一毛钱都会绕去把我绕晕了。
0: 谁绕你了？你把我绕晕了已经。
2: 现在不买了。
0: 你买不买了？
1: 不买了，不买了，就是一搞不成了，他一定就这样子了。
0: 那现在不买了，这27000不是给你了吗？你不是收着人家钱了吗？
1: 我收到钱了，但是我收到钱，我一没收到钱，我都要他那个啥东西，要那个在里面，我要他那个啥东西，那个就是那个
0: 报告，火灾报告。
1: 对对对对，
0: 就等于说现在我们刚才又白沟通了，又回到了最开始的原点。你是收到了27000，但是你依然不认可你第一你不认可这个方案，第二你也不认可现在他没给你报告，你不认可两件事。那你不认可两件事，你为什么要收人家27000呢？
1: 我不收27000，我再过上一年，我全部都钱我自己都交完，都交完了，
0: 啊，
1: 一直在拖下去。
0: 等于说你等于说你收这27000是还你按揭车辆按揭的钱是吧？
1: 哎，对对对，我要如果不按揭，再拖一个月，我还要还，再拖一个月我还要还，我一直这个事情我一开始做我就这些要求，他就不同意。
0: 啊，行了，我知道了。
1: 啊，对。
0: 现在不管怎么样，我再问你，刚才你说不认可啊，你开始说认可。我反复确认3次说认可，我刚才又反复确认2次，你又说不认可。你刨开那个报告，你对之前的处理认不认可？事件的处理你认不认可？
1: 不认可。
0: 给，那你27000都给你了，你还不认可啊？
1: 哎呀，这个是他是在绕我，把我绕进去了。当时的情况是，
0: 那给你27000，这27000你是不是揣兜里了？还是27000你还要再付？你还要你自己还这27000？
1: 哦，对对，我还还这两，我要给金融打这27000打过去，不拉我不着急，我那个自然就是那个报备这个车的。
0: 知道了知道了，他现在现金等于说大概意思，我不确定啊，北京越野让你不回复。
2: 上一台车的按揭款是剩余27000，这27000补给他就是还
0: 对，要还就上一台按揭款的，等于27000他没揣兜里，他给打给他，他要还掉的。但是消费者他是没有办法，他自己没有这个钱还，是这么个事儿。
2: 嗯，
0: 北京越野你为什么不回复啊？真的问你们点事真费劲呢。来，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啊，你好。
0: 女士，工号。
3: 我的工号是30222。
0: 3022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你们又浪费了我20分钟的时间，今天我要现场问你们，你们火灾的处理流程，请你现场告诉我。
3: 也就是抱歉，我这个会反馈，就是
0: 不行，
3: 会反馈后
0: 不行，你现场告诉我，你们车主着火了，你们会怎么处理？
3: 会派技术工作人员，就是说是上门侦探，然后就是。根据这个情况就是处理。
0: 那然后呢？那为什么我们这个车主你们不上门侦探呢？侦探去哪儿了？侦探？那现在这个事我找你们这么多回了，你现在告诉我这个火灾报告去哪儿了？报告你给消费者，消费者不行啊，你不给他，消费者没有看，只看了一眼报告，根本完全没记住。姚先生的这个脑子我估计也记不住了。你这个报告我昨天就让你们给他，为什么还不给他？
3: 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就是说是反馈核实。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就现在给我查你的报告，你给我念一遍。真费劲，
3: 就是这个我们这边没有。
0: 我跟消费者沟通那么费劲，我跟你们沟通依然费劲。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不给我们回复，导致我们只能听一边听消费者说，消费者在这反复无常，反复变，一会儿又同意了，一会儿又不同意了，一会儿又同意了，一会儿又不同意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你们服务的缺失，你们处理问题的缺位，从最开始就这样，到今天依然是这样。好了，一辆车着火了，开始不管人家，现在管了，报告出来了，让你把报告给他，你还不给，让问你们嘛，怎么跟他协商的？你们有什么方案？你们也不说，咱也 也不知道你赔钱没赔钱，消费者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在那反复无常。你说让我不管他吧，他六十多岁了还挺可怜的，但你说我管他吧，他还在那反复无常，你们北京运也不吱声，你们什么意思啊？
3: 嗯，这个情况我会就是说是放。
0: 那他车着火了，他的车着火了，他的火灾报告你为什么不给他呀？那现在你们赔钱不赔钱，你们怎么协商的？消费者反复无常说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你们也不说，那你们希望怎么样啊？你们北京越希望怎么样？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希望怎么样？你们希望就是你们的用户车着火之后自己就解决了呗，就地就掩埋得了呗，你们是希望这个吗？
3: 是这样，就是昨天就是我们核实亏损华泽电端说是已经与客户达成一致，就是今天客户就再次反悔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就是核实具体原因。
0: 你说话尽量就慎重，因为昨天我就跟你们讲了，消费者不认可你们的方案，至少你们要把火子，你们再达成一致，再怎么达成一致，你都得把报告给他，不是吗？这件事儿不是说你要补偿多少钱，你要怎么协商，这件事情的根本就是为什么会着火，这个报告。你这个华泽这店还是什么店，报告原来不管的也是他们家啊，你记住了，当时这事儿就他们家惹出来的，不管的也是他们家，火灾报告出了不给消费者的还是他们家，现在说解决了还是他们家，消费者反复无常，但是对我不是对你们，您明白吗？
3: 您这个情况我会向后台就是反馈核实后再回答。
0: 女士啊，我对你们北京越野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极其的不认可，真的不是一个大厂啊，大厂不是这种操作方式的，你火灾应该详细的流程啊，有完备的方案呢、啊、怎么鉴定报告，怎么给，怎么跟消费者进行沟通，它是一个整体体系化的东西啊，我感觉你们没有啊。你遇到吗？我还遇到个这么个消费者，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同意了，一会儿又不同意了，一会儿怎么样？他不是说他在改变，是他描述的方式不同，然后你们北京越野一声不知。我明天还得找你们，报告给人家，告诉我你们正规的一二三四五，别人着火了，你走哪五步？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你们的用户车辆着火了，你们的经销商和你们厂家竟然认为因为保险公司赔钱了，所以这辆车为什么着火我无所谓了，您明白吗？我说的够清楚吗，女士？
3: 我这个
0: 不清楚，没听清
3: 这个情况，我们会反馈核实的。
0: 你反馈什么？你听我刚才我说你听清了吗？没听清，我再说一遍，可以的。你们有录音没有啊？你听清没听清啊，女士？
3: 这样，我们通话都是有录音的。
0: 哎，特别好。哎，你们自己录音反听吧，省得我再跟你们再说，明天我还得找你们。真的，他的车着火了，火灾报告你给他，对吧？而且你们家店也很嚣张，这个常女士跟我同姓的常女士说，反正消费者有疑问，消费者来找我吧。你们车着火了，消费者还得主动找你们，你给打个电话，你差这三毛五毛电话费啊？真的要命啊，你们啊，你们稍微服务上提升一点啊，都不至于我这么操心跟消费者这么聊啊，女士啊，稍等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您啊，下一位。哎呀妈呀，
2: 歇一下歇一下，
0: 我现在还没明白两万七是干嘛的，什么两万七干嘛的，我最后再问 姚先生啊，他两万七是干嘛的呀，他自己在改你知道吗，他前面说的跟第二次说的不一样，第二次说的跟第三次说的又不一样，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方案是什么。这两万七他是揣口袋里了，还是两万七他拿去还之前那辆车的按揭了，还是他要重新再买一辆这样的车，不明白，不知道，他说什么都不知道。
2: 别问了，等等明天。
0: 我不觉得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啊，因为他在改你知道吗？
2: 是。女车主也说了一句嘛，她被4S店绕晕了。
0: 什么？
2: 就是可能他们之间的沟通也是有问题的。
0: 他们有没有问题不知道，反正跟我沟通挺有问题的。你不能改呀、而且就瞪着眼睛改的，我是没有见过呀。
2: 现场立刻马上改。

0: 就现场说了三个答案，三个答案不一样的，然后瞪着眼睛改。哎妈呀，不行，
1: 有些头晕。
0: 没有错，不是的，有那种说话不算数的，有的。你现场改的，
1: 原地反复横跳的。等报告
0: 没有，但是他六十多岁呢，说说实话，这个也是我不能叫叔叔辈儿吧，啊，也是叔叔辈儿。
1: 而且遇到这么一个事儿，
0: 遇到这么一个事儿，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呢，哎，抱歉，对不起啊，我给姚先生道个歉，我也给北京越野那位姑娘道个歉啊，真的确实是给我绕晕了。但是你北京越野稍微你们做得好一点，不至于我们这样的。
1: 嗯，
0: 真的说实话啊，来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哎，我姓郑。
0: 郑先生什么车啊？
2: 嗯，郭先生好。
0: 哎，您好啊，什么车？
2: 华境 S。
0: 华境 S 啊？
2: 对对。
0: 是五菱跟华为那个？
2: 是的，是的。
0: 哎，您说怎么了？
2: 我这是应该是第三辆车了。
0: 你买了三辆华境啊？
2: 对，这应该是第三辆了。
0: 你买了三辆华境，为什么？你有什么事儿？
2: 第一辆的时候啊，它是就是。提车开了两天，然后制动限速撞了三节。
0: 什么东西撞了三节？
2: 制动限速。
0: 这哦，制动的限速断了三节是吧？
2: 对。
0: 哎，你把那个你把免
2: 厂家时候，
0: 你有没有开免提啊？
2: 开着呢。
0: 关掉，关掉，我听不清您说话。
2: 哎，好的，好的。
0: 哎，制动就是第一辆车开了两天，制动限速断了三节，然后给你换了个车是吧？
2: 对
0: 啊，给你换了一个第二辆，然后呢？
2: 第二辆开了不到一个月，
0: 嗯，
2: 然后整车高压系统故障，
0: 哼，高压系统故障又给你换一个，
2: 没换。
0: 然后呢？
2: 然后这次是给我第二辆是给我退了，但是退了之后呢，然后我和我对象商量一下，就是出于对这个车的这个喜爱，包括对五菱的信任吧，然后
0: 你等一会儿
2: 又买了一辆，
0: 你等一会儿。你第一个制动限速断三节，第二个什么高压系统故障，你还信任呢？
2: 就是，
0: 你这么闲的吗？你不是？人家都说嘛，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你这就第二辆车都给你退了，人家都拉倒了，你还非得买？
2: 当时也是，
0: 然后
2: 是自己抽筋了。
0: 对呀、啊，你这个不是你，比如这辆车它老出问题，老出问题，老出问题，给你换一辆退一辆，退完之后呢，你可选个别的品牌了呀。但给你退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赔你钱啊？
2: 赔了一个，这个就是叫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什么交通补助吧？
0: 多少钱啊？
2: 是5000。
0: 是5000块钱，等于原价给你退了，还让你挣5000。
2: 就是原价退的。
0: 原价退的，还让你还多赔你5000块钱。
2: 对对对。
0: 您，然后第三辆车又怎么了？
2: 第三辆车是上个月16号提的车，然后。这个月的9月12号，然后又出新款了。
0: 出新款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销售也没有够，因为我们当时看这车的时候，就是看中了它的一个华为的支架、空间和一个华为的座舱。
0: 然后呢？
2: 当时我们提的时候，就是16号提着第三辆的时候，然后销售也说这不会出这个新款。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维权正在进行中。
2: 是近半年不会出新款，它是提了不到一个月，然后车机芯片更新了，然后座舱更新。
0: 等于说车机芯片座舱都更新了，价格跟原来差不多。
2: 对，然后它是
0: 出了新款了，还便宜3000。
2: 往上调了3000，就是涨了3000块钱，
0: 贵3000块钱。
2: 对，
0: 那人家
2: 说是贵3000，但是4S店包括什么都会以就是上保养啊、踏板啊这种形式给你优惠出来。
0: 你都明白，懂了，我知道了啊。这样，郑先生，我问问你啊，人家五菱出新车，你有什么意见？
2: 就我们现在就是当时因为我提车的时候
0: 啊，
2: 就明确说过，就是说
0: 谁跟你说的？
2: 今年啊，他不会出这个新款车。
0: 您有录音吗？
2: 包括

0: 老车卖了赔不了几千块钱，赔不了几万块钱，你再换个新的嘛。或者说我硬件，因为硬件比如说它更新了新款之后，通过简单的更换几个零配件就把硬件升级的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就没有人做得到的。软件升级容易，硬件升级难，因为接口位置都有可能对不上。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
1: 我这您这样说我能理解，但是在他们厂家的官方宣传视频中啊，他那个吕俊成那个吕总的，他们明确都说了，就是说
0: 你把免提关了，我听不清。
1: 他们也能负责到底，但现在是什么？
0: 什么
1: 是冷处理？
0: 你这个什么东西负责到底？什么东西冷处理？这个郑先生啊，你这个我听不清您说话了。
1: 哎，你好。
0: 哎，你不要开免提，我听不清楚。
1: 哦，没开免提。
0: 你也不要戴耳机，您就拿听筒放在耳边跟我讲，要不然我听不清楚您说话。刚才我两件事没听清，第一个什么，一个复读到底，还有个什么，
2: 官方宣传中，
1: 就是他们五菱的总经理，就是在那个宣传视频当中就说，如果就是说，就是更新迭代了，会以就是我让我们花少量的钱去给我们去做升级。
0: 然后呢？
1: 但是现在都是厂家这边都是冷处理。
0: 没有人，不存在这是冷不冷处理啊，人家这种很宽泛的承诺，人家说没，我刚才没说吗，按照我那种理解可不可以啊，不也可以吗？不是，我问问你，您现在是您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你觉得哪里不对，你直接跟我说你觉得不对的地方，或然后提出您的诉求，您说吧。郑先生，
1: 就是更新把这个车机的这个芯片这个更换成新系统。
0: 人家为什么要给你换呢？你先说哪里你觉得不合理，然后你再提要求，你不能上来就提要求啊。你觉得哪里不合理？他们不该出新车，还是他不该做这个承诺，还
1: 是
0: 怎么样？
1: 他不是不该出新车，但是我们那是，我是你像我是8月16号提的车，
0: 然后呢，
1: 我们是明确都是说过，说问过销售，就说不会再出新车，他们说不会，就是见面
0: 郑先生啊，郑先生啊，咱就尽量说点有依据的，比如说他明知道要出新车了，故意不告诉你，你最好是有依据，有什么聊天截图啊，有电话录音啊等等，你有依据的。你没依据，我怎么，我相信你没有用啊，大家要相信你啊，对吧？你最终走到法律途径，法律得相信你啊，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我这样说您明白吗？
1: 但是他如果上这个出新车什么的，他肯定是要有这个在工信部备案的。
0: 然后呢，他肯定是备案了，不备案他怎么出啊？
1: 他这个时长肯定是，就是说他不可能说是9月5号发公告，他9月12号就能出新款啊。
0: 什么意思？你觉得他们应该先告诉你了？
1: 对，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知情权的
0: 啊。你没有，我也没有，
1: 对，
0: 所有人都没有。
1: 销售没说，
0: 不是销售没说，没有人有知情权，销售都不知道。为什么呢？不是他们家这样，全这样，就是上市前15天或者前5天，他们可能有些偷偷摸摸就咔就上了出新款，特别推这种小改款、小新款的时候，咱们没有这个知情权，你可以不买的。
1: 好的，好的。
0: 对，是这么个事儿。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那你现在您是希望他们，就现在等于说你意思说我买了老款，但是他出了新款，配置更好了，我希望老款加上新款的配置是吧？
1: 对，我就是我不是说我免费去让他升级，你们要给一个，就是我们花钱的一个升级的一个通道呢，也可以。
0: 他升不了。你花钱也不行，因为那个配不上。就比如说芯片啊，咱比如说举例子啊，你原来用什么芯片，现在用什么芯片，你可能原来芯片的卡槽大一点，现在小一点，卡不上去。我只举例子啊，不知道这个例子您觉得恰不恰当？
1: 明白。
0: 你下回别买了，行不行？你别买华静了。
1: 是不敢碰了。
0: 不是，我跟您讲啊，就是郑先生，我跟您这么说，您也别在意啊。我跟您讲一声，你知道为什么他给你换了一辆和他又给你退了一辆车吗？您想想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也并不太希望您是他们的用户了，因为您第一辆车制动限速段达不到退换车的标准的，第二个你高压系统出现故障也达不掉退车的标准的。他为什么又给你换了一个，给你退了一个？他们就希望咱俩就缘分到此为止吧。没想到退完之后，你竟然能再买一个。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猜测，但是八九不离十的。我们遇到太多了。您这车第一个开始不能换，他给你换了；第二辆你又出问题了，他不能退，还是给你退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所以下回再买，换一个车买吧。
1: 确实。
0: 啊。换一个，你这么就有这么好吗？老出这个事儿，老有问题，然后。

0: 你还非得老买，你这个东西就很难用常理来形容了。啊，下回别买了啊。那个，
1: 好的，
0: 好了
1: 好的，主
0: 啊。
1: 持人。
0: 哎，好嘞，好嘞，郑先生再见啊。华静，你感谢我不？华静，华静就是这么想的。我说实话，因为你作为用户来讲也好啊，就大家汽车用户不要把自己放的，就还是那句话，你把汽车换成电视呢？那电视换新款了，你会找他说，那不行，你把这个你有最新的屏幕了，你把我这个老屏幕你给我换一块，你会吗？你不会的，那为什么到汽车上就要这样呢？对不对？还有，比如说，我等着华静来感谢我。来，华静汽车在线上吗？在是吧？我了解了解。朋友们啊，咱们打个赌，刚才我猜的对不对？我下午让他们交商给我回个电话，哪家店啊？他哪家店啊？泰安天竺丰路体验中心啊，我让华静问问我啊，那个给我，喂，你好。
1: 您好，
0: 哎，华静是五菱汽车吗？哎，你好，五菱汽车。
1: 嗯，对，
0: 哎，你好，先生是吗？
1: 是的，是
0: 哎，
1: 的，
0: 你好，先生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1: 我的工号是6009。
0: 600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009号工作人员，刚才我跟消费者对话，您听了吗？
1: 有听到的。
0: 哎，有听到啊。那麻烦你们下午联系一下经销商，让经销商给我们回个电话。我想了解了解前一次换车跟第二次退车的原因，可以吗？
1: 哎，好的，您大概下午几点去到那边？
0: 三点之前都方便，三点之后也方便，但是尽量三点之前，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因为是这样啊，因为首先，先生，我跟您说，我为什么我想了解这个原因，不是说我这个人好吃瓜，而是因为刚才我猜测了你们之前给他换车，给他退车，其实是并不太想跟他有过多的纠缠。所以才给他进行了退换，没想到退完之后他又买一个。我想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他原价退车之后还挣5000，我想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你们下午给我做一个回复，我了解了解整个事情的情况，您看方便吗？
1: 哎，可以的，我们
0: 啊，
1: 这边联系在一个工作人员
0: 对你联系一
1: 在
0: 下
1: 一
0: 你
1: 个
0: 们
1: 沟通。
0: 经销商，我看看之前为给他换车给他退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然后，当然了，我如果你们想感谢我的话，我也欣然接受。你们对我说谢谢，我会欣然接受。为什么呢？我已经劝他下回别买了，因为我感觉你们可能不太想让他买了。因为你想看，买一辆车退一个换一个，他自己又买了第三辆，啊！当然，我不跟您在这个公开场合多聊了。那个，下午记得给我们回个电话，感谢你们啊！真的，人家都不想让你做他的用户了，你就别做了，还非要做。那下一位吧，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姓范，
0: 姓什么？姓蹦啊？
2: 姓范，
0: 范啊，范
2: 好
0: 先
2: 吃
0: 生。
2: 头的范，对
0: 哎，
2: 对对。
0: 抱歉啊，范先生，什么车？
2: 那个方程豹的泰山，
0: 方程豹泰三怎么了？
2: 那个小书包后面的塑料开裂了。
0: 小书包？
2: 对，因为我那个是个
0: 我知道，后面背个包吗？不
2: SUV，
0: 是？
2: 对对对。
0: 什么开裂？塑料开裂了？
2: 对，它里面有个网兜嘛，然后它那个网兜不是有固定的锚点嘛？就那个塑料的锚点，
0: 折
2: 就
0: 了，
2: 底部的两个全都断了。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这网兜上面放什么了？
2: 平时因为它那网兜比较小，平时它也放不了什么，我一般可能就放一双鞋什么的。
0: 那你这个断裂，你怎么了？你觉得它质量有问题啊？
2: 就是我想厂家他们走质嘛，然后我去那边沟通过，他们是没有给我，是他也判定不了是属于什么样的，他就说这个属于外力。
0: 你这个这范先生，我跟你这么讲啊，你
2: 啊。
0: 这个网兜大概率是外力，因为没有巨大拉扯啊，这种塑料零部件是很难硬生生折断的。
2: 是
0: 您
2: 啊。
0: 对吧？因为它硬生生折断，您觉得它没有外力，它会硬生生折断吗？您觉得呢？
2: 因为这个问题我之前在群里面有问过，就是很多人就跟我一样，就莫名其妙就断了，就不是说只有单单我这一个。
0: 他有发现我，当然我这大胆猜测啊，但是呢，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跟您说一说啊，很有可能我看你这个网兜啊，它整个的四周的本身的拉扯力就非常绷得非常紧。您看到了吗？您自己知道啊，它本身不是绷得就挺紧，在绷得紧的过程当中，你再施加就上面再放东西，再施加额外的力之后呢，它其实绷得会更紧，导致在。

0: 这种一直紧绷的状态下，最终把那个拉钩给拉折了。那你说，如果你说它有没有外力，一定有点外力，但是你说你这个质量好不好？质量一般的，本身这个设计应该有点问题的。我看它这个样子，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没有办法给您出具什么报告啊，说设计有问题，但我只能这么讲。您现在什么要求？您说吧。
1: 我现在就是厂家那边，我想让他走那个质保，帮我把这个问题处理掉。
0: 你这车开了多长时间了？
1: 刚满一年吧。
0: 刚满开了一年。我跟您讲啊，范先生，如果他是设计，如果他拉力过大呀，设计是这样的话，我担心你换完还会坏。
1: 然后还有一处就是我那个，就是书包，它不是有个盖子，它打开那个液压撑杆那个位置，它也开裂了。
0: 你这书包里放什么了？
1: 就平时他也放不了东西，因为我平时因为上那个后备箱他也没放东西。
0: 对的。
1: 我那天看到他那个网都裂了，所以我就去清理一下那个书包，发现他那个书包里面都开裂了。
0: 就这样的啊，朋友们，就是很多网友说的也对，就外力肯定是外力，没有人这个否定它是外力。但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话题，外力你就该裂吗？就比如这个笔，我放在这里，我使劲砸它，给它砸碎，正常的。但是我日常使用过程，我捏着写字，它自己碎了。你觉得它应该碎吗？跟宝马内饰不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吗？你动不动用外力啊？行了，我知道了，让你换一个。行了，给你换一个，问题不大的啊。但是，我听他们怎么讲吧，或者他们认为你这个东西是怎么搞裂的，好不好？
1: 嗯，行。
0: 范先生，什么是方程豹是吧？方程豹跟比亚迪一起的吗？单独的是吧？来，方程豹汽车，来，喂，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先生，工号。
2: 客服工号3139。
0: 3139，哎呀，你们方程豹换个线路吧，你们这个怎么这么大杂音呢？
2: 可能确实有点不太清晰。
0: 对，不太清。咱俩坚持聊吧啊，先生，您坚持。3139号工作人员，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3139。是您听了吧？小书包里边拉网那个杆折了。
2: 就是客户是个太极车辆，然后后备箱那个小书包里有一个拉杆断了。
0: 泰三，对，拉杆折了，对，拉杆连接处折了。那你说有没有外力？一定有外力，但是这么点外力会不会导致这拉杆折了？你自己看看，我感觉你们拉的有点太紧了。就平时它就属于，就是它这个材料啊，就属于延展的状态。那在这个延展的状态，你稍微施加一点别的力，就会使你的塑料零部件进行崩断。我是这么瞎说的啊，不一定准，但是我希望你们判断一下，因为你如果说通过这个能改进你们产品，我觉得也是个好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你们去了解了解，给我们回个电话，行不行啊？
2: 明白您的意思，那客服这边把您反馈这个情况也记录清楚。
0: 下午要给我回电话的啊，感谢您先生，你这个噪音太大。哎呀妈呀，他绷得很紧的，这什么意思呢？我怎么说呢？哎，就这样。张纸，
3: 两头拉紧紧的。
0: 它是这样的，两头拉得很紧。那你再施加一个外力，再拉的过程，材料不就容易崩折吗？大概这么个意思啊，大概这么个意思。因为现在现场没有办法拿出更明确的东西来给大家做演示，
3: 只是通过照片。
0: 哎，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我觉得绷得有点太紧了，而且它没有意义啊，里面放不了什么东西的，它是个小书包一样的东西啊。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哎，没声音哎。喂，你好。
4: 好的。
0: 哎，你好。哎，贵姓啊，先生？
4: 我姓李。
0: 哎，李先生，什么车？
4: 我是长城炮。
0: 你旁边谁教你说呢？谁呀？那女的？
4: 我媳妇在找别的东西。
0: 啊，好嘞，好嘞啊！长城炮怎么了？
4: 长城炮就是开着开着自动熄火了，
0: 然后呢？
4: 熄火了完了以后，然后那个去检查涡轮打掉了，然后
0: 涡轮打掉了，
4: 被修理嘛？对，
0: 涡轮进东西了里边。
4: 对，他说的是进东西了吗？
0: 进什么了？
4: 说的是进沙子了吗？还是啥？进异物了？
0: 你去沙漠了？
4: 没有，我就跑工地，旁边有个沙城啊，我在吐鲁番干活呢，那个工地上，就是经常在戈壁路、石子路上跑嘛。
0: 啊，就在戈壁的石子路上跑， 现在呢涡轮被打掉了，他们说你老在这种路上跑，这个里边进沙子了，
4: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就把你这个，然后让你自费维修啊。
4: 对，涡轮让我自费维修，然后发动机也有问题，拿着 4S 店去检修了6天，他们没查出问题，说要拆发动机。
0: 得拆呀，他怕沙子进发动机里啊。
4: 对，然后现在发动机他们已经申请换掉了。
0: 你发动机免费给你换，涡轮自己花钱是吧？
4: 对，然后就是换发动机那个工时费，那个是我自己掏嘛，说的。
0: 多少钱啊？多少钱啊？
4: 工时费是3800，加油水全部的话得4600。
0: 4600加上涡轮呢，一共多少钱啊？
4: 涡轮我自己在外面修的，涡轮是1500。
0: 你涡轮在外边自己修掉了？
4: 对。
0: 那你现在有什么疑问呢？您说吧。
4: 我现在就是这个，他这个工时费。换发动机的工时费为啥要让我承担？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还是
0: 不是的？如果你正常可以保修的，比如说你正常能保修的，那工时费也不应该你承担的。那现在他们肯定给你走了善意索赔了，就是你本来不应该保修，但是呢，我出于善意，出于服务，那我给你保修掉。那么你工时费自己出一下，他应该是这个逻辑。那你没问他？对，你没问他怎么进的沙吗？
4: 没问。
0: 那你对这个有没有疑问呢？
4: 对，我就问咋进去，他们也给不出啥，也说不了啥。
0: 对，
4: 就是说进东西了，我也搞不明白，3个月的新车，他进东西了，怎么进去的？
0: 你才3个月啊，这车？
4: 对，新车。
0: 对，您跟我的想法一样，怎么进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的使用环境有没有超出他们长城炮正常认定的常规使用环境？还是说你比如说你上火焰山了，举例子啊，高温风沙这种使用环境不是正常的使用环境，所以你损坏了我们不保修的。但如果说你是正常的使用环境，就在沙石路上走，那么你最终车辆导致损坏，不管进沙的进什么，你们要找到原因并且给我合理的拒赔理由。我这样说您理解不理解？
4: 理解理解
0: 啊。你所以您那个地方我能看看你那个现场什么样吗？你的工地
4: 啊，我现在就是没拍视频。
0: 没关系没关系，我瞅一眼看看有没有能看到个端倪的。是这个沙石路吗？这个吗？旁边长草，然后中间有一些铺装路，然后旁边有一些沙石是吗？
4: 对。
0: 沙子吹进去的？
4: 应该是吧。
0: 你平时都是这种路吗？
4: 对，跑戈壁路土路多嘛，买这个车无非就是跑工地用的嘛。
0: 嗯，那没关系，我知道了，我了解了，这路没问题的啊，这路没问题的。你不冲
4: 啊？
0: 你没有越野吧？没有冲沙去什么的吧？
4: 啊，那个没有。
0: 哎，好嘞。
4: 就是，走非铺装路面的多。
0: 就是不铺装的，下面在沙石、碎石、沙石路上跑的多了。
4: 对对对。
0: 那问问。
4: 除了山那个地方风沙也大嘛，也有沙漠。我们跟前有一道沙墙，就是沙漠那种堆堆子。
0: 啊，没有问题。这样的，我问问长城汽车，比如说他这个车，就是您现在的使用环境。属不属于他们定义的非正常环境？那如果属于，那么他们现在处理的非常好，啊，又给您保修了，您出点工时费就得了。如果不属于，说我们车沙漠进不来的，你不能常年在这个沙漠跑的，偶尔玩一趟行，要不然你会导致我们涡轮进沙的，这个发动机进沙的。那么，你对吧？你这个，我们问问清楚，让其他消费者也更加了解该怎么用这个车啊。您稍等，你别电话不要挂啊。您现在这个钱都给了，都修完了是不是？
4: 已经修完了，再修了就等着拿车了
0: 啊，就在修了是吧？我帮你问问啊，问问啊，来长城炮单独不是单独的是吧？来，长城汽车来，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5: 啊？坐骑工号1916。
0: 191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916号工作人员，问问你们啊，你们长城炮啊，沙漠、戈壁、碎石路、风沙大，就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你们定义成的非正常使用环境？还是你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在哪使用都是正常使用环境。
5: 好的，主持人，关于提到的一个问题还有车主遇到的问题，作协看到正在处理中。你反馈的问题会进一步进行反馈。
0: 不是
5: 进一步落实。
0: 你们查不着是吧？
5: 就是说，确实抱歉，这边的话是客户的问题，这边节目结束后马上进行落实。
0: 哎，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啊。这样的，先生，我跟您讲啊，现在不是说你们的处理有问题啊，我跟您说一声， 一个。

0: 首先，如果你们自己的保养手册当中、使用手册当中有定义极端情况，什么极端情况？比如说泥石流啊、火山喷发啊、大风沙，对吧？那个戈壁滩，这种都是非正常使用情况，我们你发生东西我们不保修的。你有这个东西，那你给我们知道知道，然后也让消费者知道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车哪都能使，对吧？你不管是风沙大、戈壁滩还是哪里都能使。那你现在它使坏了，你为什么这个涡轮进沙了，把涡轮打掉了？你不得给它个原因吗？所以没有人说你们现在处理的不好，只是这件事的意义在于提醒更多买了长城炮或者买了你们其他的这个越野产品的消费者，对于戈壁沙漠有一个更好的认知，更清晰的认知，而不会认为我买这车就是跑沙漠的，我为什么沙漠让我跑坏？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
1: 理解的，主持人。
0: 哎，好嘞，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给我回电话。你们保养手册当中有没有对使用环境进行划分和相应的规定，好吗？
1: 好的。
0: 哎，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如果你使用册当中写了不能跑，那我跑了坏了跟你没关系，你现在做得非常好。如果使用册上没写，他买个长城炮拉货，他工作地点在吐鲁番啊，对不对？你不让我吐鲁番是不是？
2: 看着挺能吐鲁番的。
0: 那天我遇到一个开170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超越了正常使用的范畴了。
2: 是。
0: 那现在在戈壁这个地方消费的正常使用在不在正常使用范畴我不清楚啊，得问长城。来，喂，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
3: 啊，我姓姜。
0: 姓什么？
3: 姜子牙的姜。
0: 姜先生您好啊，什么车？
3: 长安起源。
0: 长安起源 A07 怎么了？
3: 然后呢，我在前段时间呢，我驾驶的时候，然后我开那叫智驾吧，叫
0: 辅助驾驶。然后呢？
3: 然后我开完以后呢，然后呢，我就低头拿手机了。
0: 然后你玩手机了？
3: 我低头拿手机的，就是手机掉在那个，我手机不是有支架吗？放在支架上
0: 掉了，
3: 我就低头去拿。
0: 啊，然后呢？
3: 在我拿它的同时呢，这个车它就自己偏离这个车道。先撞向这个旁边的护栏，撞了6-7米以后的护栏，
0: 然后呢
3: 又撞到对面的车，然后才停下。
0: 好，您的疑问是什么呀？
3: 我的疑问，然后呢就是说我想，因为这个智驾车，然后我开了这个智驾，平时它都有这个，比如说我车里偏离了，它就自动给我修正，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说我撞到护栏的时候，它应该有这个叫什么自动刹停的功能，它应该自己就当时就刹停了。但它没有刹停，它是撞了6-7米以后冲到对面的车道，撞到对面的车才停。然后呢，这个我问4S店要了一个数据，因为我看不懂。他那边4S店工作人员跟我说，当时我加速了，但是我通过我的自己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我从撞护栏开始，他这个速度是慢慢往下降的。他我没有这个加，
0: 哎、
3: 我从行车记录仪上，
0: 哎，等一会儿，
3: 我没有加速的行为。
0: 哎，稍等啊，江先生，稍等啊，我看懂了，你稍等啊，你是发过来了这个是吧？
3: 对对，第一个是行车记录仪，第二个是4S店发给我的。
0: 你等一会儿啊，这个什么，那个江先生，我跟你讲一下啊，就你当时没有开辅助驾驶，你开的是自适应巡航。
3: 开错了吗？
0: 你对，你写了你开自适应巡航。
3: 那这个自适应巡航，他比如说他撞到东西的时候，他不停吗？
0: 啊，不，那不是啊，那不是他停不停的问题啊，你他。开自适应，当然开辅助驾驶手也不能这个脱离方向盘，你开自适应巡航更不能手放开方向盘，你从第一步就错了。包括撞之后停不停，每一次交通事故都有它的特殊性，有一些撞了就停了，有一些撞了没停继续冲也是有的，因为啊惯性啊力学这些东西并不能用一概而论，是所有的撞击都会马上停下来，跟你的时速、撞击的角度、撞击的力度、瞬时的速度都有关系。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
3: 哦，那就说这完全是我个人跟这个车的性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吧？
0: 没关系，你下回少，你等于说你是低头人下去捡手机去了？
3: 对对对，我因为我平时这辆车我开的时候我就往下按一下，它自己就启动了，它启动以后呢，它一要偏离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提示我，自己就把这个方向打过来了。
0: 不是，
3: 但是我这。
0: 你这样的啊，就是你如果他有辅助驾驶的，那么你第一个你开启了辅助驾驶，你自己要确认一遍的，得这不得开一会儿你再去捡去吗？哦，一按你就捡去了，你也不管他开没开起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算开辅助驾驶， 不也是眼睛不能离开路面，手不能离开方向盘。不要，很多人用的习惯了之后，他慢慢就放松心态了。哎，没事儿，能开没关系，我不管他也没事儿。就是这种情况下容易出事儿，而且这玩意儿不是仅仅是对自己的安全不负责，你对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是个都不负责任，对不对？你还把人家给撞了，所以你这个支架没开啊？他这么写的啊？他的报告说你当时没有开启支架，这个辅助驾驶的，只开启了自适应巡航啊。然后呢，后来你自己踩油门还接管了车辆啊？
3: 但是我从行车记录仪上面显示我没有踩油门。
0: 不，你自己踩没踩？你看行车记录仪干什么？你踩没踩？
3: 我当时懵了，我当时是晕的状态，
0: 忘了啊，忘了，
3: 我是懵了。
0: 是这样的啊，他给你出具这个东西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我不相信现在，反正我至少现在没见过哪个厂家会私自篡改数据，我没见过，因为这个代价太大，所以我相信他们也不会骗你的。当然这件事呢，我建议您，按照现在的流程报保险，按照事故走掉，因为跟人车没啥关系，你这，然后另外一个，因为责任再怎么样都是你，然后另外一个，这次给您最大的教训应该是下回开车注意安全。
3: 是的，是的。
0: 哎，
3: 还有个问题，我今天保险公司给我还能继续再问你个问题吗？
0: 您说，您说话，我等着呢。
3: 哦，保险公司现在他拒赔我。
0: 为什么？
3: 他说我车出这个车出，因为这个车不是我的车。
0: 谁的车？
3: 是别人的车。
0: 然后那个人买指定驾驶员了。
3: 啊，不是，他不赔车，他说这个车注册过那个网约车跟这个顺风车。
0: 然后呢？你是营运车。
3: 然后他拒赔。
0: 你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了？那你今年保险，你现在保险买的是按照营运车买的，还是按照个人车主买的？
3: 因为这个人车主，因为这个车不是我借的别人，但是我开的时候我没有去营运它。
0: 不重要，这不是说我这次事故的过程当中是否在营运，而是说你这辆车如果要拉人，就得是营运车，营运车就得按照营运车的质保条例以及营运车的保险。等于说你原来是辆营运车，后来你借了一辆车，你现在给他买的是个人保险，那保险公司确实是拒赔的。
3: 那就是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是吧？
0: 因为这个非常清晰，保险条款当中写的非常清晰，你属于私自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3: 但是我没改啊，我是驾驶员，我没改车，不是我是。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8: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9: 嗨，
8: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7: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所有去红馆看过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四面台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要照顾四方，也非常的考验体力和互动的能力。但是对于观众来讲，那份观感、互动感也是其他的场馆所比不上的。开心的是，张学友的巡演，我看的就是红馆的那一场，看着他时而出现在舞台中央，深情地唱着歌，时而又满场飞，照顾到所有角落的朋友，感慨于一个老艺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辉煌之后，还能够如此用心地来对待每一场演出，费尽心力地设计每一个细节，感慨他的成功并不是没道理。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听到歌，这是张学友在94年的专辑当中收录的《偷心》。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来自于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叫做《流星雨》。唱歌的这个组合叫做 F4，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他们再度复合了。但是关于这四个人的传说还一直在江湖流传，可能是兜兜转转的爱情总是会叫这些围观群众特别的期待吧。回顾这两个人，言承旭和林志玲这些年的分分合合，就好像是一出真正的偶像剧。当年言承旭凭借着《流星花园》一炮而红，当时呢可以说是全亚洲最炙手可热的偶像男星。再后来，随着两个人的聚少离多，真正的分手，在几度有限的同台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分手后闹到互不见面，脸很僵。尽管呢，这两位的经纪公司都已经不断地做出回应，表态结婚的传闻是误传，可是还是有不少的吃瓜群众总是会期待着有什么奇迹发生。不要把自己对于爱情的想象，对于结婚的完美的这些期待都挂靠在那些明星的身上，还是好好的回归到脚踏实地的生活里来，好好的来注意到我们身边的人，好好的来经营自己的生活比较靠谱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一位是非常低调，唱歌的时候娓娓道来，体贴又温情的江美琪。

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 KTV 了，好像 KTV 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去 KTV， 无论是去唱歌，去抒发情绪，抒发压力，或者哪怕去吃吃喝喝，一大帮朋友谈谈心，聊聊天都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的重心发生改变之后，好像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在 KTV 当中来流连忘返了。KTV 当中虽然一直都有新歌在更新，可是有一些经典的歌，经典的人却永远都不会缺席。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唱 KTV 就一直在唱林忆莲，可是我听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包括90后00后，甚至他们在 KTV 里面还会唱林忆莲，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歌手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早呢是80年代末期的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来自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
1: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的故事呢，要从一件很小的事情说起。40年前，在安徽凤阳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辆农村常见的板车上，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路不好走，板车走起来有点硌，他出门的时候呢，就把一本发下来的音乐教材垫在了屁股底下。后来呢，把教材拿出来随手一翻，翻到了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板车上就那么唱了起来。周围干活的乡亲们都说唱得好听，再唱一遍。他说其实不知道自己唱的对不对，谱子也不认识，歌是怎么学会的呢？是电视上放的，父辈们唱的，就那么听会了。但那个下午，田野上，板车上，一首《我的祖国》，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跟自己有关系。这个男孩叫做张杰，很多年之后，他在中科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系统的音乐理论书。他说那一刻，他觉得像是一个一直在拼拼图的人，突然间拿到了全部的碎片。原来那些年自己凭着感觉摸索出来的东西，在书上都有答案。后来他从零开始在中科大组建合唱团，到了北大又组了一支合唱团，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去了 APEC， 去了国家大剧院。现在他回到了合肥，一边做科技投资，一边发起了一个叫做合肥音乐季的合唱团。他说商业是给城市长肌肉，而艺术和文化是给城市通经络的。这是一个人凭着对音乐的兴趣，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中间究竟隔了什么呢？我和张杰的对话一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播出了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和您分享的是那天我们聊天的后半部分。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一百个人做客。
1: 嗯，主要
0: 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嗯，好。嗯，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好，我张杰是在安徽的一个高校上班，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但目前是客座身份。因为最开始的工作呢是做高校老师，所以最近几年在安徽，业余时间做音乐。嗯，在合肥有两支合唱团，一支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一支是合肥童声合唱团。
0: 后来到北大之后，你又从零到一开始做了一个合唱团。
1: 嗯，从零到零点一，然后到零点二，到零到一，这个过程相对来说要比科大要难一点。
0: 为什么？
1: 因为尽管看起来北大的音乐氛围或者文艺素养或者说校园文化更丰富，但是就是因为它之前丰富了，我突然一个新的事物出现，可能别的同学们尽管好奇的成分更多一点，但直接加入排练，长期的坚持的这个，它其他的选项更多。在北大做合唱其实很难的。
0: 在您去之前，北大没有合唱团吗？
1: 有好多个。嗯，对，官方有一个北大学生合唱团。
0: 嗯，
1: 对，这里面题外话，撒贝宁当年还是这个团的呢。那个从那个特长生到各个学生兴趣，以及每年的各个学院的新生的叫一二九合唱比赛，都会有各个院的团，然后有一些成立的阿卡贝拉清唱社，有自己院的常年坚持的合唱团，有校方的北大学生合唱团，就活跃的团至少有，我是2011年去的北大，当时在团里，在校里面那个有这个团的数量至少10支以上，但是我做这个自己的北大的文艺复兴合唱团，因为我在唱了那几年作品之后，感觉到文艺复兴它那个年代16世纪为主的特征，要是一个空白，要去加强，所以。狭义的说，是让这一段时间的作品，西方文艺复兴的无伴奏合唱作品，有一个团去唱，然后用这个训练方法，再来倒推到现代的中国合唱作品，因为它更讲究人声之间的极致的，在没有乐器伴奏情况下的配合，所以对难度极高。从一般的演出和排练的难度来讲的话，这个文艺复兴是很难唱的。所以那我就挑战一下嘛，就用北大文艺复兴加上两个字叫学者心态，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去研究它。然后研究好的时候，它呈现的成果不光是音乐，还可能是音乐背后的社会运行的规律、文化沉淀的其他的成果都能够展示。所以做了这一支北大的文艺复兴学者合唱团。号召是刚才的从零到零点一，是因为一方面是社团的诱惑力太多了，团员不一定留得住。哎呀，这是心痛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是一旦坚持下来的，他可能就是对这个事的认同的那个程度更高，有时候也是收获，就是说0.1到1的过程还是挺长的，用了一年时间，2011年一直组，差不多一年到2012年才开始相对固定的一个人群。
0: 你为了把团员留下来，有没有用一些糖衣炮弹？
1: 有，挺多的，我那来。这个我们画的饼后来都实现了，甚至超预期了，这是很巧的事情啊，可能是。
0: 都画了什么饼？
1: 我说这个我们这个团将来肯定是一个熠熠生辉的一个极为高大上的舞台，就是组织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考虑一些平时不太被关注的那个同学，看那是平时很安静的唱歌，然后突然给他一个惊喜，突然给他一个大家都没想到的这种表现形式，给他一个小奖品或者是一个好吃的。然后呢，组织大家的去玩的时候呢，就是充分考虑到，比方说奥体公园的时候，奥森公园就带着各种小乐器、小物件，然后呢各种小快闪，那种快闪呢还属于这种萌芽自发的事情。但是真正惊喜的就是有2013年的时候，台北爱乐来北京找一支合唱团。我们当时其实还在暑假里面，刚刚有一个暑期集训完了之后，人员还相对松散，唱了一个小的音乐会。那年还不知道唱什么的时候，然后大约在10月份就9月开学了，10月份的假期的时候。台北那边通过北京的音乐圈找到我们团，说想找一支青年学生的，唱起来也很活泼的，不像那么板板正正的在台上唱的团。我说好像说的就是我们，你们别找别人了，就找我就好了。然后那场快闪的时候，当时是那个李健富，就《龙的传人》的原唱，还有马一中，台北的音乐人，带着团队，带着浩浩荡荡的有70-80人团队，除了演员之外，还有各种灯光音响配合，在北京国贸，当然了是经过审批了，央视和地方的北京卫视也。长期的跟踪采访，那个本身呢是就是刚好是两岸关系，用这种歌唱共同演绎的方式，1.0是在台北101大厦，2.0呢就在我们这个北京和我们北大文艺复兴一起唱的这场，这个惊喜的舞台，大家就提振信心了。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 APEC， 还有国家大剧院给我们的邀请，说要可以举办音乐会的时候，考虑一下大剧院的场地， 我们想了想，肯定要考虑一下，真的有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3到5年的这个积累，就是看到一个成果，所以团员们为这个舞台的这种惊喜的呈现，也觉得不可思议，很神奇的存在。
0: 这个团后来能够有这么多的很闪亮的舞台，我觉得是不是跟你自己的这个个人势能很高有关系啊？
1: 对，我在一个新的场合就会快速的去找出一些可能我去努力一下它能放大的事情，所以我看到一个契机，刚才就是没有展开说的，就是尽管北大有很多社团，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的一个愿景跟梦想的时候呢，它一定有人愿意为这个新的梦想选择性的倾向于我们，所以在这个信念之下，当时有个号召，其实北大广播电台和研究生杂志，也都各种采访。当时我就介绍了很多细节，展开不了太多。校园里面就会对一些新奇事物鼓励创新的方式，因为北大校园算是一个秉承着100年以来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有一个新社团，有一个人在做一个新的事情，马上就有各种关注就来了。然后为这个人空间能够创新的这种自信的信心就会更爆棚一些，然后慢慢的人越聚越多。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就是，势能可能是后来观察的，我自己的这种处于一种愿意尝试新事物，就算错了就算败了无所谓，我再做点别的嘛。事实发现他不但没有败，没有产生什么那个就是对自己自信心打击的事，但是这个团员留住人确实下了一些功夫，这是肯定的。对，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锻炼自己去与人相处的时候去多一些换位思考，你们希望看到的发生的场景是共同的愿景，而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对，后来从事工作创业投资也是这样子，去找一个共同的愿景去打造。
0: 你虽然是来自一个很小的村庄，你的这种这么大的格局是怎么形成的？
1: 他在那个师范学校进修，然后给我到书店里面说，你选书，到新华书店选书。这个书店现在都不存在了，就凤阳县新华书店。书架上我扫了一眼，当时还隔着那个柜台扫的，不让进去嘛。那个年代还比较好玩。我说那个叫毛泽东求学的故事，包包一册。我说我要看这个。也没有挑别的，就挑这一本，然后就给我了，买下来了，坐在那个人民商场的地下冰凉的地板，凉快嘛，夏天翻，然后小半天自己翻完了，不过瘾，我又翻一遍。我说一个少年从那个村里韶山冲嘛，湖南老家山里面，怎么就后来他包括去北大那段时间当图书管理员呀，后来去回到农村去进行这个革命，这农民运动考察，关键的那个青少年时期的那个成长过程算是历历在目，很多场景呢就到现在都能记得。那个书中描写的时候，杨昌济的老师如何带他去从一个湖南老家然后到了北京这个过程，当时埋在我心中一个种子，就说一个

0: 起来偏远的地方的一个普通人，那时候普通人啊，也能到首都。当时其实那个年代应该是，民国的政府的那个其中一个地方，它还不算首都，首都其实在南京嘛。啊，这一个到北京城，然后呢见到那么多大人物和成长，我说我将来长大了可能也可以吧。但是我首先去大城市之前，不得先去小城市吗？县城之后不得去省城吗？我就问我爸，我说这个省城什么大学最好？他说科大嘛，就这了。然后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一个影响，也觉得可以从一个小地方到大地方去，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世界等着你。现在是总结这么说的话，但童年的回忆就是，你看到一本书会影响自己，所以就喜欢读书。然后遇到任何地方，如果谁家有面书架，你甭管我了吧，你们去吃一碗去吧，我先自己看书就行了。然后呢，可以，你这不喊我，可以从白天看到黑夜，可以不停。所以这么一个阅读习惯，然后就形成了，就是说，如果要有一个新的事物摆在你面前，你要不要尝试？毫无犹豫的去尝试，哪怕你不知道前面会怎样，又不会，大不了怎样呢？回来嘛。
1: 接到 APEC 的邀请的时候，是不是非常激动？
0: 哎，对，这个是给我吓一跳啊！他们给我发了一个，给我个人发了一个函，为啥呢？这个可能要稍微优化一下，叫文化部外联局，也是通过当时叫中演集团，就中国对外文化演出集团，是国央企。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些小演出报道，他们会盯着北大校园文化，我们北大文艺复兴呢就属于被关注的一类，而且唱过当时北京音乐会嘛，所以呢外联局就通过中演集团问，这个能不能找一团，也是要代表青年学生形象。按说应该找北大学生合唱团，
1: 对，
0: 或者其他的高校更多的团，但他有一个特殊要求，就是也是不太希望特别板板正正的，看起来过于规范的，要青春活力的。文艺复兴就特别青春活力，被我带的当时。然后有个时间巧合，是北大学生合唱团那年是接到了一个邀请，要去国外演出，具体国家我忘了。然后呢，这个空档呢，刚好落到我这，但是我是一个民间社团，没有纳入学校的那个就正式的团委的管理范畴，因为社团太多了，还没来及注册。而且更自由嘛，想去哪去哪，然后发了一个盖章的公函给我个人手里，我就拿了这公函，因为他参加 APEC 演出的时候，明确要求完成对每个团员的政审。我说我找谁政审去？我自己不能签名算数啊，我得找团委吧。我说北大学生要去演出了，找团委，那团委说不行，这事太大了，我担兜不住，你去找党委。党委说你孩子谁家孩子搞的什么？我说呦我去，看来是文化部外联局的这个公章在那，这个公函怎么到你这儿的？这个事是保密的呀，要拍个演出，我们各个部门都做好准备了，有安保，有这个学生志愿者，你们合唱团存在吗？我说存在呀，你唱的啥呀？看一下，一看哟，真是合唱团。要这么着，我先政审一个一个过，然后回家查三代嘛，各种盖章，家里面的派出所、公安局的盖章。团员也很好玩，说一下子感觉到怎么刚唱了两个月就到了人生巅峰了。APEC 本身是把水立方给抽干了，做了一个大型国宴厅，然后我们就眼见着国家领导人和那个各国首脑在一起用餐，我们在这边演出过程当中还有中央民族歌舞团等等一些国家院团，就是我们是其中一个当时唯一没有官方身份的青年学生艺术团啊，用这个身份去到了 APEC 演出。所以回来
1: 演完了之后是不是
0: 必须转正？不转正不行，说这个得管你们，要去监管，你是保护学生嘛。所以当时党委就说，党委你们赶紧加紧的让文艺复兴成为官方社团，我们就是半推半就，就作为官方社团。
1: 还挺不愿意的呢。
0: 就是因为我喜欢自由艺术嘛。管社团对不对？每年还要去交报告、写材料这样子。
1: 这个是一个高光时刻。
0: 对，从内心来说，这个这样的舞台应该此生不会太多了。他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更有惊喜的感觉。
1: 后来有去国家大剧院。
0: 那是在春节2015年的，春节前夕，就快过年了，大多数学生就选择回老家了，就是过年了。我们就是号召全团留下来，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这一场自己的专场音乐会。那也是一种内心的丰盈的过程，同时也是历练团队的过程。
1: 你在合唱团里面担任的角色一直是指挥吗？
0: 最开始作为组织者的时候呢，一般人会称为我们团长，但是我更希望是做指挥，因为管团务室的时候呢，通常就会有团里的小伙伴会主动，还有些呢就是他的专长，他的一个，比方说我要开发一个网站，我亲自去做这个网站也是能做的，但是计算机的系的同学说姐姐，我这个网站做的快，意思是比我做的好吗？放心你做吧，然后服务器维护他做去吧。 对，总有他的特长嘛。钢琴弹得好的比我多的是。我说你弹吧，反正好好弹着练的时候，可能带着练一练，要求精细的一点。但真的演出，基本上我是不弹伴奏的，除非偶尔特定场景返场啊，或者是有一个特定作品是我自己写的，我会弹一下。这样的。
1: 你会加入合唱吗？
0: 我是特别喜欢唱的人。要是有人给我指挥，
1: 寄养难耐，
0: 对不对？对，因为对音乐作品理解的时候呢，说。我亲自唱一下，感觉要比在嘴巴张着，然后指挥是不能随便发声的呀，
1: 比较过瘾。
0: 对呀，更唱的时候，更愿意亲自唱的时候，这更过瘾的感觉。我很喜欢唱。
1: 什么时候回到合肥的？
0: 从2015年我们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这场音乐会之后，那个学期就春季学期，我在中关村做天使投资和孵化器，已经做到叫国家级孵化器，也是在早期创投，以中关村的整一个，所以在音乐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主线就是在做科技投资和产业孵化。今年到看刚好2011年，2015年是12年了，11年了。然后从2015年那年的7月份开始，我就回到地方高校，双创这一个话题在高校里面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必选项，所有的学生都要接受创新创业教育。所以我们是带着在中关村这个成果，我个人呢就回到这个地方，在安徽老家的凤阳去在高校去做创新创业教育。所以这一年呢，回到安徽，第一身份还是大学老师，到目前还在担任客座教授。对。
1: 那后来到了合肥呢？
0: 合肥的有两个转机，一个呢就是我带学生创业的时候呢会打比赛，合肥也是我自己生长那么多年的地方，所以带着学生到合肥打创业比赛，也会经常遇到老朋友同学，特别是科大的圈子，有人已经是投资人，有的是企业的这个 CEO， 这个圈子里面发现哟，怎么县城还是县城？这个县城再怎么琢磨，学生再创业，他无非在校园里面开个咖啡店，毕业不一定干。我要学生跟我来到合肥找个地方开咖啡店去，但不是一般的咖啡店，是面向大学生，特别是科大校友在校生的，创业咖啡馆。当时起的名字叫1958创业咖啡，还带个音乐，还记音乐氛围嘛。那么偶尔还有合唱排练，1958的音乐创咖这个事呢，就2016年就立在合肥了。然后呢，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学校里面的时间有灵活可控时间的时候，就来到合肥，这个圈子就逐渐倾向于在合肥聚集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原单位就辞职，还是来做当时主流工作的创新创业投资的事，就回到
1: 合肥。这块这两年做得顺吗？
0: 挺难的，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10年前做创投找项目和项目找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都属于新鲜感很强的时候，但经过10年的市场历练，大家。都成了，哎呦，这个词能不能用？都成老妖精了。对，就是创业者会挑投资人，然后呢，投资的这个板块的基金的构成呢，因为这个国有资本更多了，我们的选择性就是作为民营资本跟孵化器的这个身份再去找项目的时候呢，多少会有些困难，就是选择性更多了，或者说我们这个在能够找到相互匹配的项目，我们能看得懂又能看得上的，就是相对来说比10年前要少一些。对，这是有一个趋势变化是这样的。最近2年呢，我们两个直观感受就是总量和10年前的北京有一种相当的感觉。因为现在北京中关村当时那个创业大街没有当年那么活跃了嘛，所以合肥的这种热度，还有一些集中的一些示范区，比方说中安创谷、科大硅谷几个园区会很密集。这个总量呢，应该从我的直观感觉上，密度与当年的中关村相当。但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刚才我也提到，就是投资决策的时候，更多考虑是国资和产业基金的民间资本在一起，愿不愿意从最小的阶段去共同孵化的这种博弈关系复杂了。对，不像当年看到一个10分钟决定了，好，这种故事很多，马上投你。
1: 当时也是有钱，大家都有钱，政府和民间都有钱。
0: 当年民间的钱更活跃，政府参与的程度还不高。现在是政府更主动。几乎遍布了所有的。
1: 是被合肥卷起来了吗？
0: 全国都是这样，都是在学习合肥模式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就感觉就是哪个城市都想来合肥学一学。当同时做科创的时候呢，就有当年的校友，当年的合唱团员，已经成了那个宝妈了。他的孩子刚才说了2岁的就是这个事了。2岁的宝妈问我说：“我家孩子能不能学合唱？”我说：“你想想看，你当年在合唱团都20岁了才学合唱，你两岁的孩子就等到4岁，他就。”孩子自己愿意，然后4岁、5岁、6岁、7岁唱了几年之后，他就进入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其实一个熟悉的圈子慢慢聚起来，然后又向社会扩大，这 样。嗯，我还沿用了最开始的名字，2009年的时候叫雪花少年合唱团。嗯，用了2年之后，我发现需要一个更大的格局，说合肥，我开始新的梦想开始了。合肥目前为止，据我观察，那么多年了，还没有一个自己的音乐季。嗯，这是一种艺术形式嘛。嗯，一个古典音乐发达的西方城市一定有自己的音乐季，有的是本地的乐团发起的，有的是合唱团或者是地方的音乐联盟发起的。那么合肥还没有音乐季，那我们这个雪花少年合唱团除了小朋友们唱之外，家长也可以参与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大了一个角色，叫做合肥音乐季合唱团，希望能够唱出合肥人自己的音乐季，所以用这个角色就做了这个新的字号，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
1: 音乐季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0: 哎呦，这个特别美好的愿望吧，还是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合肥越来越多的家庭因为合唱这件小事情它的一个相处模式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是在我团里面发生的。最开始的时候，小女孩可能7、8岁的时候就喜欢跟妈妈顶嘴。我说你不知道你妈妈小时候有多厉害，我说这个厉害就是学习啊，工作后来长大了一样这样子。女儿说不知道，然后就是100。我说这么着，咱你也唱，妈妈也唱，看谁唱得好，啊，唱，发现，哎，妈妈唱得跟她首先是一样好，因为照顾孩子嘛，那个心理状态。后来发现越难的地方呢，大人唱得更快更好，然后女孩就开始向妈妈学习了。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情感的这种，哎，一会儿这哭哭闹闹的还要哄，在团里面她就反倒成了一个合作伙伴，在这种类型的合作状态当中，家庭成员因此成了一个多了一个维度，默契得很，在音乐上就能够同台。所以音乐季其实从表现形式是一个亲子合唱团，除了亲子家庭之外，也有独立的个体的青年和独立的小朋友，就家长没参加，但他进来之后呢，爸妈就在边上看着，就一点点看到孩子在一年一年的成长。所以音乐季呢，我的一个美好愿望就是让合肥有更多家庭能够走进合唱艺术，感受到亲子关系的这种柔美，并且能够共同走向新的舞台。这是合肥音乐季最初的一个梦想，也是我们当年在科大学生合唱团的同学们、校友们长大成人，成为大人之后，有了家庭之后，一种传承。
1: 这几年实践下来，你的初心还没变吗？就一直是这个初心。
0: 加强了，对这个加强的关系就是很明显，就是每次演出都是一个新的提升，有的时候甚至超出我们当年在北京许诺给团员的感觉。在合肥音乐季的时候，就是每次演出之后，大家就发现，哎，不光是自己成长了，孩子成长了，好像整个集体团队对整个城市文化的贡献有一个共识，好像我们做的事不一般。我们不仅仅是唱一场音乐会、唱一首歌曲，或者被视频拍摄发布出去，我们做的是从个体出发，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比方说，在地铁里面唱过我们的作品的那些，看到自己在里面，那马上就开始发朋友圈，看我，这是我，这个，他圈子里面立刻知道，用合唱艺术可以影响一个城市的温度。有了科技，有了产业，有了财富之后，我们的精神世界该去向何方？音乐可能是一种温和的表达，也能够让内心更加充沛、自然、舒适。对，
1: 作为一个投资人，在这个合唱团开办的伊始，你就没有想过
0: 挣钱
1: 吗？
0: 从时间投入成本的效率来说，这个是贴钱的，因为时间那个叫沉没成本嘛。所以如果考虑挣钱的话，这个事我就没干就可以了嘛。做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个念头考虑是否要做，那本来就是这两条线一直在并行嘛。有少数的乐谱印刷费啊，场地如果需要费用，确实要也筹集一下。但是目前没有向商业机构来做一个看一下财务报表的这种。
1: 我在跟您谈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是一个内心有火炬的人。我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些利益回报的话，如何使得它长久的进行下去？
0: 回报，就为什么我一直坚持用文艺复兴这个词呢？因为首先它这一个回报本身呢，不是当下，现在立刻马上。就像我们去你买瓶水，滴刷一下，这个卖水的这个机器背后的公司可能挣一个3毛5毛的，但是艺术形式当中，它会在小朋友和小朋友家长以及青年团员他的内心成长出一个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成长的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商业价值，积累之后一代又一代人的传递。就像我们为什么一直还在愿意把郭兰英的《我的祖国》埋在心里，随时能唱出去一样，就音乐的种子它会不断地让一个人的成长更坚定。对，看似没有当下立刻获得回报，但它以后尽管包括商业价值的回报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更大。商业本身也是向善的嘛。 对，所以不是立刻，而是我们久久为功。如果要做一个家庭，
1: 就是长期主义，
0: 对，长期主义就是挣钱的话，在合唱团待过的孩子，他的坚韧性；做科研的孩子在合唱团待过，他的一个探索性。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没有经过的和经过的会不一样。我们科大。

0: 上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一直坚持做这样的事情。他到了英国，到了美国之后，在自己科研的范围这么紧张情况下，还在坚持，甚至自己像我当年一样，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自己成立一支合唱团，并且带着国际的留学生和本地的英国、美国的孩子一起去组织演出，去组织唱他们目前擅长的作品。这它是一种放大的关系，它这种放大像树苗种子吹到全球各地，它可能不是当下一百、两百，甚至一百万、两百万的事情，它是一个无价之宝。精神有了信仰支撑之后，它会发散到所有的角落，它去哪里，哪里就是一支团。对，这个力量可能是多支火炬了。嗯，如果说星星之火能燎原的话，这可能是多把火炬，就像当年的奥运火炬手传递一样。
1: 合唱的这种艺术形式啊，对您个人来说，最打动你的地方是在哪里？
0: 最打动我的就是一种愿意放弃一些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中间我们也聊过一段时间，就是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出现声音上表达，这是我们合唱圈对合唱圈外的说的话，这是我们内心自己知道在塑造自己，放弃一些本来张望的东西，本来是犹豫不决的东西。合唱可以让一个事情更坚定，因为我们去掉了一些多余的，就像雕塑家一样。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最初的表现其实视觉上的绘画和雕塑是最开始的艺术，然后到了文学和音乐。合唱的塑造过程当中，就是自己的方法和对音乐的纯粹的认知，把多余的东西去掉，特定作品表达，对，塑造自己。
1: 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在合唱团长大的。
0: 好，
1: 他说团里的朋友们很少在歌唱之外聊天。他说但是唱完了一首歌之后，彼此会有深深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0: 同频震动的时候呢，有两种感觉。我的团不是这样的哈，我的团唱完之后马上吃饭去了，然后呢非要那个共同找点好吃的，甚至三五成群呢非要共同做另外的事情，去发出更多的兴趣的爱好的交集。当然各个团的那个可能组织形式不太一样。刚才这位朋友他的一个感觉，至少在纯粹的说音乐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本来与音乐不相干的两个人，在同一个作品之下，同一个团队的指挥之下，训练出一定的感觉之后，他的一个同频关系、信任关系是建立在我的呼吸和你的呼吸相关，我的每一个起落都是由你和我共同决定的，打造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艺术形式形成了这种默契，愿意有信任感关系。
1: 在你的团里面有没有刚开始特别木讷、有点孤僻的人，然后进入到了这个集体之后，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会发生变化？
0: 小朋友更明显一点，因为大人可能已经事先定型了，虽然可能这样，小朋友进来的时候好多是开始因为新的环境，他本来性格就相对偏内向不吭声，后来发现他可以打开，甚至就看跟他身边的人可以共同聊他本来不太爱说的话题的，因为他自己内心知道但怕没人知道，一说发现有人跟他认同了，然后就打开这个心扉，叭叭叭说个不停，所以找到一个这么一种知己关系的时候，他除了音乐表达之外，在音乐剧就会多一些朋友，多一些交流。
1: 知道有很多电影都在讲合唱团的事情，就比较有名的是《修女也疯狂》，
0: 对，
1: 《疯牛般的春天》，还有去年一部非常知名的一位台湾电影叫《阳光少女合唱团》，
0: 对，在那个特殊环境的，
1: 他讲的都是合唱能够治愈一些有伤的心灵哈。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魔力？
0: 艺术形式呢，要从单从合唱的发展史来说呢，西方比我们就现在的主流音乐的合唱的认知哈，西方比我们要更久远、更系统。从中世纪开始算起，大约从13世纪，
1: 是从教堂先开始的吗？
0: 教堂和民间同步开始的。但是因为有记录的时候呢，教堂的音乐的它的一个有一个叫做神职人员，其中有一部分专门就写音乐，所以看起来他那个职业音乐家是从教堂开始的。但这个人他也得吃吃喝喝呀，他有世俗，所以当时的音乐家从12世纪到16世纪这大约400年时间，西方的音乐家，意大利、英国、法国，后来德国、西班牙等等这些国家的音乐家呢，他写宗教音乐，同时也会写世俗音乐，然后就会有一些人专门写世俗音乐，所以他既有交叉又有独立关系。这些音乐家有了这个传统之后，这些作品目前为止还一直在唱。放牛班的春天中间那个蓝绿法语作品，其实就是早在巴洛克时期的200-300年前的作品了，而不是为电影专门写了一个，所以到了修女与疯狂，美国的文化它更交融的时候，是从欧洲各国甚至非洲音乐文化，那个主角应该是黑人女修道士，对，所以那个感觉带着节奏，那也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之后产生的新的

0: 在凝聚团队的同时，教育功能是第一位的。但是音乐的表达给到观众之后呢，又是在教育功能之上，艺术欣赏跟感动，和推出去之后给自己的行为带来一个默默的影响。嗯，对。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城市人越来越孤独，在合唱团这个集体当中，它能够治愈哪一种孤独？
0: 我昨天晚上恰好听了一首歌，一首老歌叫《城里的月光》。最近一办活动需要选材，我就把这首歌选出来了。反复听了几遍之后，就是一个月光能把人心照亮，照亮心房，远在他乡的人都能够找到有一种归属感。合唱就是这种感觉，它像高高的月光一样，它不具体为某一个人独立存在，但是它一旦照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被照耀，他是同时有更多人跟他几乎是一样的心境的人在被关照。
1: 您在从2005年在科大办第一支合唱团开始，一直到现在21年过去了。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中间没有出现过沮丧的时刻吗？
0: 沮丧，特别沮丧的没有，偶尔小沮丧一下是有的。最沮丧的就是当年疫情当中，北大的合唱团文艺复兴，后来只能在网上唱了嘛，就不能线下聚集了。再然后的话呢，我的重心在合肥回北京就少了。对，从实际的效果来说，北大文艺复兴合唱团存在了这么一个近10年的时间，其实已经逐渐的不排练了。我们只有一个保留一个当年的这个团员群的这种关系，但特定的活动会一起上，还可以随时再聚集。那这个沮丧就是，明明苦心经营了那么多年，发现因为一个不可抗力，它就在至少在线下实际上就消失了。这个过程当时心里面是比较难受的，但难受之后也能够释怀，因为所有的事情它有一个过程，接受这个过程。但比较可喜的是科大合唱团一直在，而且比我们当年唱的要作品要丰富的多，水平要高得多。对，国际化的趋势，他唱很多国外作品的这种能力已经在全国处于前列。
1: 没有经历过你们精心排练的，但是台下观客寥寥。
0: 有两次，一次是在北大讲堂的一个厅，当时叫多功能厅。我就觉得挺好的呀，广告也打出去了，是都赠票嘛，票也发出去了。这个400多个座怎么就来了100多观众？是不至于啊，我觉得当年自己很有名气了，也是自己认为是著名青年指挥家了。给我气的，后来也发现不对。时间选的不对，就是开那是真正的开学季，就9月初我们信誓旦旦的冲一把，让新生都知道我们团存在。后来发现那场音乐会那天是报到时间，家长都带着孩子去吃饭去了，没有人听你音乐会的。拿到票了之后呢，只是拿到票了，他不一定有时间来。所以后来稍微复盘了一下，尽管观众很少，但是本身互动还是有的，确实比预想中的要遗憾一些。也不算谈不上沮丧，校园环境嘛，就是什么都能接受。对，有的。
1: 在合肥音乐季呢？
0: 合肥音乐季还好，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这么沮丧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什么情况，就是音响效果不好，我觉得那是小事情了。其实音响效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然后再去调的话，当时去调也来不及了。
1: 对。你现在个人时间的精力分配，商业和合唱团，
0: 对，
1: 各占20%多？
0: 合唱团占总体精力的大约40%以内，接近40%吧，就大约46%。
1: 你会有意识的控制这个比例吗？
0: 对，从社会结构来看，我们现在总体来说还是要发展经济。尽管我们现在城市万亿俱乐部了，还有一个上市公司都万亿市值了，但是不代表我们整个城市就经济上哪都好。那是一种表现。然后呢，实际我们还要更多努力，把城市的经济发展好，产业带动好，然后科技成果、老师们的成果能够有更多比例的转化。然后音乐呢，不会放弃，所以有这么一个46%的比例。对。
1: 未来你有什么样的愿景吗？合肥音乐季。
0: 这个愿景有点大。我广告哈，这个叫燃力书院，背后呢是我合唱团的名字。这个燃力书院呢，地点不在合肥，在徽州。我们说安徽嘛，安庆的安，徽州的徽。合肥是省会城市，这文化圈合肥人也会倾向于时不时的去徽州走一趟。我呢，因为
1: 这个离是离峤古镇的离吗？
0: 草字头。草字头放一个黎明的黎。是一个竹杖，是不是竹杖？就是藜杖，藜杖是一种很那个算是草本植物吧。这个广告怎么说呢？灰灰菜长大了之后，它是一根很粗的那个木杖。古代的人呢，应该汉朝的时候之前就会把它当做一个灯来点，然后晚上能照明看书。就代替蜡烛。不叫代替蜡烛，应该是蜡烛的先驱了。那个燃藜明志，读书向学。这燃藜书院呢，是在我们绩溪徽州，也不是我起的名字，在徽州绩溪的上庄镇。这个书院呢，是在民国时期的一个学校，也民国一个学堂，当时一个

0: 茶叶字号叫汪玉泰茶庄，他的一个家族，在杭州经商成功之后，捐建的家乡的一个学校叫冉里小学，曾经的冉里小学堂，然后呢，现在我们把它恢复起来，做成了一个文化的书院，叫冉里书院，音乐季的孩子们有节假日的时候就会到冉里书院去进修，然后在山山水水里面去成长，写作业也行啊，也唱音乐会，也做了一个小的一个音乐厅的一个堂弄堂，
1: 很美好。
0: 对，这是冉里书院。那我们的方向就是和平音乐季的整个一个立脚点在合肥，但首先是面向全世界的眼光，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的优秀的音乐表现形式跟作品。然后我们近的来说，有整个安徽的视角，我们在徽州有一个栖息之所，有一个增进修为的地方。对，那么能够看到更远的未来，就是一个团温暖一座城，让一个城市音乐文化上有着不一样的表现，能够像曾经特别厉害的有音乐季的城市一样，有自己的真正音乐季，常年呢有计划的音乐作品的呈现，反复的去演奏演唱。
2: 以上呢就是我和张杰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他说合唱这个事儿呢，最打动他的是放弃这两个字。我们在生活当中被教育最多的是怎么争取，怎么出众，怎么能够让别人看见自己。但合唱这件事情恰恰相反，它要求你把自己的声音放进去，不要太突出，但是也不要太退缩，要和身边的人融在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响。他说呢，这就像雕塑一样，一个石头放在那儿什么都不是，你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多余的部分，它才慢慢地会有形状。合唱也是，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技巧，多余的表现欲，多余的焦灼，留下来的就是一种很干净的东西。我在想，他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呢？可能就是一种相信吧。相信音乐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它属于每一个人。那个在田埂上唱《我的祖国》的孩子，和后来站在水立方、站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指挥是同一个人。他的起点就是一首歌，一个下午，一片田野和一群为他歌声鼓掌的乡亲们。张杰说，他希望合肥这座城市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合唱团，走进音乐厅，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加分，就是因为音乐让人舒服，让人有地方来安放自己的情感。这应该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样子，它不光有高楼和产业，还有艺术与歌声。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再加上视频的切片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您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5: 新的起点，
3: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7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节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殷德鹏。
1: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聊到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群体
0: ——邻居。
1: 对，就是来聊一聊你现在跟邻居相处的怎么样，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好玩的、暖心的小故事？你最理想的邻里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啊？都可以来描述一下。总之，关于邻居，你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以后带各位了解一下本地资讯。
1: 今天呢，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已经上到我们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发送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题目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希望各位小朋友们能够自己努力一下，试一试，反正都没有坏处，做错了也没有关系，老师不会给你们打叉叉，好不好？
0: 你是讲像我这种360个月左右的朋友是小朋友吗？
1: 这个今天的题目你肯定会做，
0: 真的？
1: 嗯
0: ，OK 啊，
1: 也不是那么肯定，我不知道你的水平到底挖到什么地步。
0: 那得400个月起步了。啊，好，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222，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回复了111以后呢，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今天聊这个话题呢。

0: 是因为昨天啊，我们在这个播报本地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一条信息。这个信息呢，就出自我们
1: 肥斯
0: 大肥斯啊，就是肥西县上派镇一个叫文苑小区的地方建成了一个共享仓库，就是家里的一些闲置的什么东西啊，都可以放到那个仓库里。然后呢，别人如果有需要就可以自取，也不用打招呼。说这个货架运行了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哎，这个有来有往的，就是整个的顺序秩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有六栋居民楼，有200多户居民。那么小区居民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旧家具啊、闲置杂物啊，就堆放在楼道里。这其实也是很多老小区的一个比较顽固的事情。一来是影响环境，二来呢是存在安全隐患，而且还影响邻里关系，对吧？但是大家想一想，其实倒退几十年，我们生活在比较拥挤的那种平房或者筒子楼里的时候，环境也很拥挤，但是邻里关系呢却比较热闹。谁家炒个辣椒，炒我这个做炖个肉，一栋楼都闻得见，
1: 这么香吗？
0: 可能他还会炖一碗，对，端一碗给你分享一下，对吧？所以今天就这个新闻，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现在和邻居相处的怎么样，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小故事，而你心里最理想的邻里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哎呀，最大清早的谁在敲门呢？哎，你好，几位，你找谁啊？
3: 找谁？我找的就是你。嗯，
4: 哎，北西，北西啊，我来说。
2: 哎，不是啊，你们两个这个兴师动众的就上门来，怎么搞的？找我打架哟？
4: 哎，你是不是行办来的？
2: 对啊，这搞的。
3: 我告诉你，我们是你楼下的邻居。
2: 哎，但是我每天我都很安静啊，我应该不会打扰到你们的生活啊。
4: 哎，我这样跟你讲吧啊，你搬来之前啊，我们跟楼上都相处得很好，一直相安无事。直到你搬来了之后啊，我每时每刻都是煎熬。你看看我这个黑眼圈，你看看。
3: 何止黑眼圈哦，我连路都走不动了。What？
2: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对我这个
3: 误会什么误会什么？你是不是把你们家 WiFi 密码给换了？
4: 哎，兄弟，麻烦你把这个 WiFi 密码给我改回来好不好？我们都2天没有无线网用了，我们这个手机啊流量都被耗光了。哎，拜托拜托啊，我们还等着打游戏了。哎，谢谢啊，谢谢啊，
3: 赶快给我改回来。
2: 哎，我是严大胖，我都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邻居啊？哎，没办法，那我还是改回来吧，这就是我的生活。
1: 来自孙燕姿的《逃亡》，碰到这样的邻居，你是不是我好想逃？
0: 对，你刚才说什么？我还是把 WiFi 密码改过了，这根本不像你，好吗？
1: 哦，那我应该是怎样？
0: 你肯定跟他硬刚，凭什么？
1: 哦，你哪个？

0: 今天的故事也是精彩纷呈啊。
1: 哦
0: 啊，大家都有，因为
1: 每个人都有邻居。
0: 对，不管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对吧？
1: 不管你是现在有房没房，哪怕你爸妈的房，
0: 就是
1: 只要他们，
0: 你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1: 你都
0: 有
1: 邻居。
0: 邻居，
1: 你别要跟我讲，我今晚上住大桥底下啊！
0: 你别跟我讲，你住在房车里，
1: 房车也有邻居吧？
0: 哦，房车基地是吧？
1: 哦，
0: 反正就是来聊一聊你跟你邻居的关系。相处的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小故事跟我分享，跟我们分享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我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从、
0: 几个方面呢，
1: 从爸爸妈妈的那个邻居开始说起、
0: uh-huh、
1: 因为我们小区里面全部都是互相认识的同事，
0: 嗯，
1: 就爸爸妈妈、
0: 嗯、
1: 对，爸爸妈妈互相认识的同事，
0: 嗯，
1: 所以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楼上楼下的邻居啊都认识，
0: 都是爸爸妈妈的同事
1: 或者是他们的前辈，
0: 嗯嗯，
1: 就或者年龄比他们还要大一点，进场的时间比他们还要长一点，
0: 嗯哼，
1: 所以不太会产生楼上楼下的这种矛盾，比如说楼上乱扔垃圾啊，然后一楼特别难搞的这种事情。
0: 因为大家都好面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1: 对，你干了这种事情，那你就要真要
0: 全场都知道了，
1: 你就要面对很多人的这种
0: 对
1: 围观和指责了。
0: 嗯哼，
1: 所以环境卫生这一块、问题都不是特别大。
0: 嗯。
1: 但是随着年轻人不断的从这个厂区里面出来，
0: 嗯，
1: 家中的老房啊，慢慢就变成了一个自留地，因为随着年轻人到外地去工作，到外地去定居生活，家中的老人呢，可能就要跟随子女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去帮他们照顾孩子，
0: 就是老房子空出来了，
1: 对，老房子空出来了，但老房子空出来了以后呢，你又不能说没有人打理，或者是有一个什么突发事情呢，你又总得有一个人拿着你家钥匙可以正好开门，
0: 嗯，
1: 我家邻居就把他们家的门钥匙给了我爸妈，夫妻老两口去深圳带孙子，应该已经有快10年了。
0: 哦，他这也没有出租，
1: 没出租，
0: 哦，
1: 他就不出租，
0: 嗯，
1: 他就把他那套房子的那个门就直接给我们了，给我们家了，
0: 嗯，
1: 就那个门钥匙给我们家了，
0: 锁住了，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是你们处理一下，就这个意思。
1: 对，嗯，反正里面呢，就拿那个布全部也把它遮住了，或者怎么样，全部都弄好了。
0: 嗯，
1: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也跟各位说过的，我妈妈的闺蜜，也就是我在高中时期得知他们家中500万的那位，
0: 嗯，
1: 啊，他们家也是，他妈妈也会把他们家楼底下的那个储物间的钥匙啊，
0: 嗯，
1: 给我妈，
0: 嗯，
1: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在储物间里面放了一台冰柜，
0: 哦，他是接通的电源的，
1: 接通的电源，
0: 嗯，
1: 怕有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妈正好在家，就可以及时帮他来解决。
0: 啊，就像你爸妈这样还住在老房子里的人比较少了。
1: 也有住，只不过是会确实比较少。那既然在比较少的情况下呢，
0: 嗯，
1: 就互相拜托对方的邻居，来帮忙看着自己的老房。
0: 所以老关系还是比较就是亲密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
1: 对，
0: 对吧？嗯。
1: 随着我自己在合肥，租房、买房。先买二手房再买新房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完了以后呢，自己确实会有一些感受，比如说，
0: 嗯，
1: 租房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对于你的这个邻居啊有太多的了解，
0: 嗯，
1: 我租房的时候回家的晚上也很少碰到邻居，白天也很少碰到他，所以不太在意邻居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嗯，
1: 或者是他是干什么的，
0: 嗯，
1: 直到我买了一套二手房的时候，这套二手房的前任房东，就是这套二手房的原来的房东啊，和他的邻居呢，其实相处的还挺好的。
0: 嗯，
1: 在把房子过户给我的时候呢，对面的邻居正好知道了，
0: 把邻居也过户给你了。
1: 哎，对对，也不叫转介给我了，转介绍给我了，
0: 过户给你了啊，
1: 转介绍给我的。那既然转介绍给我了以后呢，那这个事情就很好办了。
0: 嗯，
1: 就大家依旧保持互相的这个联系嘛，然后有一些什么特产呐，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来回这么走动了。
0: 你会给他们送东西吗？
1: 会啊。
0: 哦，
1: 就是有一些。其实讲实话啊，
0: 嗯，
1: 是家里面不一定愿意有人吃，然后你可能就会
0: 消耗不掉的，
1: 对，你消耗不掉的啊，
0: 嗯，
1: 对对对，你看您刚才的这个用词就非常的精准，啊，
0: 讲话真难听，
1: 对，
0: 没人吃的，给别，哎呀，
1: 就消耗不掉的一些东西可能会，转送给邻居，邻居呢他也会回礼，但回了这个东西呢，可能也是他们家消耗不掉的东西，对吧？但是大家就人情往来，他的。重点是在后面的这个往来上面，
0: 对，
1: 就你要有来有往，这个才可能会更加，加速你们下一步的这个连接。
0: 对，
1: 和
0: 人就是要相处当中 才会有情感。
1: 对，
0: 嗯，
1: 啊，这个是买了二手房，再到买新房的时候，新房的邻居啊，那就和二手房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新房它交房，首先大家都是同一时间交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可能会在现在的这个联系更加紧密的状态下面呢，是有总群，或者是有一个单独的楼栋群。
0: 嗯
1: 嗯，邻居们都在这个楼栋群里面。那拿房的时间一样，那接下来就可能有一个什么装修。
0: 嗯，
1: 装修这个事情就是你介绍我，我介绍你，因为你可以用团购的价格去跟老板谈更多的内容。
0: 因为你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于是就可以一起解决。
1: 你们的房型面积是一样的，
0: 嗯，
1: 房型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0: 资源共享嘛，就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我没家啊，全是我家老婆家的，就他认识了很多的这个楼上楼下的邻居，
0: 嗯，
1: 包括我们这一整层的这个。就这个邻居啊，
0: 嗯，
1: 他都认识了，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楼上楼下的，还有那个另外几栋的这个邻居呢，他也认识了。我想你怎么会有另外几栋邻居的电话啊、那个微信？他讲就在群里面聊，聊到这个内容了以后，然后就大家加了个微信，然后讲一讲，看看是怎么搞的。你看，有个做纱窗的，
0: 嗯，
1: 做纱窗的有推荐的，
0: 就互相介绍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做窗帘的，
0: 嗯，
1: 哎，然后那个全屋定制的啊、买电器的啊、买那个。那个什么瓷砖的等等一系列的，他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联系啊。还有问什么呢？问那个，因为已经有些人他们装修的进程会比较快，他们已经入住了。
0: 嗯，
1: 那入住了以后呢，就涉及到一个你吵不吵啊？啊，会在那个群里面说晚上吵不吵啊？然后在经过了一整个夏天以后，有人家里面已经开中央空调了，那开中央空调的那个度数，如果要这么每天开的话，大概电耗多少啊？
0: 哦，好细节哦。
1: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说就光这个夏天他已经用了1000多度还是多少度电了，
0: 嗯哼，
1: 大家都很害怕，讲怎么夏天一开中央空调要用这么多电吗？
0: 就以别人的经验来指导一下现当下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嗯，
1: 所以从新房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是你认识邻居最好的一个渠道。
0: 嗯，因为大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一起解决，就是这个意思。哎、嗯，资源共享。
1: 至于你接下来要如何和你这个在购房时或者是装修时所认识的这些邻居加深一些，印象也好，或者加深关系也好，那就是看你们共同住进去了以后，
0: 嗯，
1: 如何来就是这个。什么
0: 处理、嗯、
1: 对相处你们之间的关系了，什么就是家里面吃不完的不是怎么讲来着，
0: 消耗不掉的
1: 东西会不会给邻居再拿一点呢、
0: 盈余的
1: 盈余的东西、
0: 一梯几户，
1: 一梯两户
0: 那还好、那还不错，一梯两户还可以，对吧？不拥挤啊，
1: 也挤、
0: 嗯、
1: 一梯两户你怎么没问我有多少层楼呢？
0: 不是一梯两户，然后一栋楼是几个电梯？
1: 两部啊，
0: 两部电梯就是一层楼是四个人，四户是吗？
1: 对啊。
0: 哦，那
1: 还是很挤的。
0: 嗯，
1: 你还是要等的，
0: 考虑密度。嗯，
1: 对啊，你又不可能说就哎一梯一户，然后你们家的这个门就全是送给你的，没有。
0: 好吧，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故事啊，可以说你小时候，也可以说你现在跟邻居相处的怎么样，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小故事，而你心里最理想的邻里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1: 你是打算等一会儿再讲吗？
0: 我呀
1: 啊、
0: 我的故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待会儿如果大家的故事更精彩的话，就先说大家的故事吧。
1: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好久不见》。
2: 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老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5: 老板怎么了？
4: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2: 第二天，
5: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2: 我一位啊，怎么了？
5: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5: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2: 咖啡就好。
5: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三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2: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5: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2: 好的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5: 好的，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找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7: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12: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7: 今天我们聊的是你的邻居相处的怎么样啊？邻里关系是每个人都要处理的关系，你们当下跟邻居关系还行吗？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小故事呢？一起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2: 好嘞。
7: 包莹说，哎，不是有个包叔吗？包叔和包莹是一个人吗？
12: 他们现在来回改名字吧。
7: 他说，我们和邻居相处得非常好，我家邻居会做各种甜品，然后我的订婚结婚后面过生日用到的甜品都是找他做的，既便宜又好吃，而且还很卫生，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他邻居给他做的甜品台。哦，真的这个好专业哦，这他就专业做这个的是吧？就是他和邻居有业务往来，可以这样说吧。桑帅说，有啊，之前邻居每年春节都给俺家贴春联。你邻居给你贴春联？他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搬到这个家，而现在呢有好吃的会给我送过来，见面也会打招呼亲切的寒暄几句。

0: 关系好一点，跟隔壁邻居呢就是普通关系。曾经发生过一件乌龙的事件，就是我表妹暑假帮我带娃，我中午给他们点了外卖汉堡，骑手送到隔壁家了，一直没收到，才知道送错了。表妹去敲隔壁家的门，他们家小孩已经吃完了，说他家奶奶不知道什么情况，最后只好重新点了。那就说由此没有引发矛盾还挺好的，对吧？嗯，有些人都会觉得啊，你吃我的东西，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就跟没这回事一样啊，怎么回事啊？对不对？茉莉说，因为我网购比较多，经常扔纸盒，然后呢就扔到楼道里，然后隔壁的那个奶奶就给他捡去了。捡完之后呢，应该是卖了一些钱，为了感谢我，他就送我一些蔬菜，有时候送我苹果，每天还帮我扔垃圾，特别的客气。其实我扔都扔了，我无所谓的，但是他那个人确实挺好的。
1: 有朋友说我不认识，我的邻居都换了好几轮了。那就说明你们家的那个房子的这个换手率还挺高的，说明你们
0: 是租客。
1: 啊，
0: 我家隔壁也是，我家隔壁这套房子从我搬进来之后，我就没有看过他的正主是谁，大概两三年就要换一批租客，两三年连年就要换一个租客。一刚跟前面那个租客熟悉了，后面那个租客又来了。
1: 嗯，
0: 最近这个租客我很不喜欢。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家养了两只狗，
1: 天天叫是吧？
0: 天天晚上滋哇乱叫。
1: 嗯
0: 啊，只要门口有一点点声音就乱叫。
1: 嗯，
0: 因为他们家主人好像不咋给他遛。茉莉说，他曾经跟这个其他的邻居发生过尴尬的事情。他说，就在我们家楼上，有一段时间，楼上的那家把房子出租给了四个男人。四个男人住一套是吧？那四个男人每天晚上11点钟下班，穿个皮鞋在家里走来走去，哐当哐当。我跟他们沟通了一次，但是他们没有改。有天晚上11点多了，在家里声音好吵，我就冲了上去，然后把门敲开，直接闯进了他们的卧室。当时有个男的穿了个秋裤站在那里，他让我能不能先出去，他说好尴尬。另一个男的还躺在被窝里把身体盖紧紧的，头伸出来说，我们没弄声音啊。你这个就大家都在说你这样做其实是有点危险的。
1: 玲玲讲，15年前邻居处得非常好，那个是没有电梯，就走楼梯啊，两户门对门啊，以前的房子就是多层，确实是这样子。
0: 就门对门有的时候真挺尴尬的，说实话
1: 啊，就你一开门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样子是吧？
0: 哦，
1: 经常我们两家其实是开着门聊半天，现在还有联系。现在呢住的就是两梯四户，2年多了，见的面的次数确实屈指可数。隔壁住的大概是年轻人吧，因为门口经常有外卖挂在上面。
0: 嗯，有些年轻人租房子呀，就是他的房子就他待在房间里的时间其实也许是长的，但是你不知道，就是悄无声息。其实年轻人的房子是比较安静的，对吧？但是就是也会经常有一些外卖的那个堆一堆，然后他一次性给他弄下去。
1: 堆一堆。
0: 傻丫头给我们拍一段视频，然后就是说他的邻居是什么一个什么样子，就是他们家邻居门口呢有很多的杂物和垃圾堆在那里。
1: 嗯，
0: 然后他说呢，
1: 每天都提醒他要把它搞掉。
0: 对于这样的邻居呢，我也不想说什么，就感觉好无语，而且还是个大男人。我跟他老婆说，他老婆反而还跟我吵架，说多大事儿啊，
1: 不就
0: 扫扫不就行了吗？
1: 你把它搞掉不就知道了吗？那你不把它放在那边啊？那你不要把它放在那边啊？
0: 什么都堆在门口，灭火器，这什么勇闯天涯的盒子，这个是什么大扫把？破雨伞，什么都在门口。你这住的是你家仓库吗？还是店吗？大平房，大平层啊？
1: 应该是一楼。
0: 嗯，
1: 一楼带一个院子，或者自己从那边开了一个门。
0: 嗯， 随风说，说到邻里关系，我真的挺感慨的。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小时候在村里住，那会儿邻里之间真的是很亲，谁家做了好吃的，端着碗能从村头串到村尾，谁家有事儿喊一嗓子，左邻右舍也都过来帮忙，骨子里带着那种对农村的淳朴。

0: 门基本不锁，孩子满村跑，大人之间也不用客套。后来搬进新小区，一开始真不习惯，住了好几个月，连对门姓啥都不知道，电梯碰见了大家都低头玩手机，谁也不说话，那种感觉就像是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小格子里，关上了门就是两个世界。但慢慢也发现，虽然城里的邻里关系淡，但是也不是没有温度。我现在住的这栋楼，邻里之间不怎么串门，但是偶尔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善意，比如说有时候垃圾放门口忘带了，回来发现被谁顺手带下去了，下雨天楼道里有人多放了一把伞，谁需要谁拿，没有人刻意去说，就挺暖的。所以理想的邻里关系呢，就不用天天联络，但是彼此呢心里有个底，平时各过各的，碰见了能自然的打个招呼，谁家有个急事呢可以敲敲邻居的门，不用多亲，但也不能完全陌生。你说这个熟悉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出门啊都就是特别是夏天，要不呢就是戴口罩，要不呢就戴防晒帽。我有好多次进了电梯，人家朝我笑，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其实他是我认识的邻居，就是因为他经常
1: 见到你，
0: 捂得太严实了
1: 啊，导致你
0: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1: 啊，
0: 到现在都很尴尬。还有一个很尴尬的事呢，就是我认识他老公，但我不认识他
1: 啊。你怎么个认识人家老公的？你这个要不要好好说一下？
0: 因为他老公长得比较特别，
1: 咋？
0: 就比较高，比较白，比较帅。
1: 你这个人啊。
0: 但他老婆呢，我其实我见过，但是
1: 长得太平庸了，你觉得他配不上这样的老公。
0: 然后我经常是下楼的时候，就早上大概七点半我下楼的时候能碰到他老公给他全家人买早餐回来。
1: 哟，这么对老婆这么好啊，全哇你老婆也太能吃了吧。干五个是不我的管。
0: 说实话，我他这个人是在我家楼下，就这户邻居，这户老公确实还不在这户老公家。
1: 你到底是觊觎人家多少事情？
0: 就是他又挺能挣钱的
1: 啊，
0: 然后呢，穿的又很规整，他每天都是衬衫加西裤加皮鞋，然后呢还给家里人准备早餐，还送孩子上学。你说这老公不是还挺好的吗？
1: 是，
0: 对吧？
1: 来自品冠的门没锁。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

0: 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天都黑了，你还没来过？
2: 没来过。
1: 门没锁，是想等谁呀、啊？
3: 你不是讲她老公天天又这么好吗？就是什么又买这个
1: 啊？好好好，可以了。
3: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应该把她请到家里面来，然后跟你老公两个互相交流一下吗？对，学习一下，类似于这样的
1: 啊。
3: 哇，还好把她
1: 圆回来了啊。好了，今天的这个邻里关系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接下来是资讯的内容，
3: 来看一件奇葩的邻里关系啊。
1: 嗯，
3: 最近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生命权纠纷案，怎么回事呢？李明啊，把自己家的房屋委托给某装饰公司装修，五一假期呢，按照小区物业公司的要求，涉案的工地暂停施工，并且上锁。期间，邻居张华11岁的儿子小鹏不慎将羽毛球打到了李明家的院内，这个儿子小鹏呢，就私自翻墙进入到封闭的装修工地捡球，不慎踩空坠入未完工的采光井、意外身亡。张华认为邻居李明、装饰公司、建筑公司、物业公司均存在过错，向法院起诉，要求多方共同赔偿共计损失108万余元。
1: 嗯，
3: 法院审理认为，工地停工期间大门已经上锁，处于封闭状态，小鹏虽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已经年满11周岁，他爸妈又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各个被告呢对小鹏的死亡并没有法律上的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之后呢，那个小朋友的爸爸呢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你这个说实话，人家邻居也冤呐、对吧？我已经停工了，而且我还把我们家的这个东西锁了，锁了以后我还把它围起来了。那你家孩子就因为要捡一个球，然后翻过去的时候他又没有观看，就是观察这个周边的环境，就直接一脚踏过去，然后正好那个踏过去了以后的地方呢，还是人家的采光井。
1: 这种事情真的是
3: 两边都是悲剧。
1: 嗯，真是悲剧。嗯，好了，接下来呢来说一个就是失而复得的故事啊。在今年夏天啊，湖南的一个叫陈蓓蕾的游客到新疆去游玩，结果不慎呢把电脑给遗落了。但是他就想着呀，这么大老远的，以为再也无法找回了，没想到2个多月之后，一通陌生的电话让他惊喜又感动，电脑竟然被赛里木湖景区的一位餐厅老板苏小明给送了回来。为了寻找失主呢，这个餐厅老板呢先是调取了店里的公共视频，但是画面很模糊，只能看到背影。他呢就去那个景区的游客中心登记，一周之内多次询问都没有结果，他又向公安机关求助，却因为公共视频没拍到车牌号陷入了僵局。他还找到了官方售后，被告知强行破解密码可能会破坏数据，最终他从电脑包的 U 盘里面找到了失主同事的联系方式。
3: U 盘上面怎么有同事的联系方式？
1: 最终辗转将电脑归还了。这个你就是说这个，就说这个失主自己都认为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他连努力都没有努力
3: 啊、
1: 他连那个当地的游客中心都没去登记，按讲应该要去游客中心登记一下，说如果有人返还对吧，
3: 对，
1: 就跟我联系一下。就是他觉得这事儿肯定是没希望了，结果这个餐厅的老板却想到了所有他能想到的办法去寻找失主。苏小明说这个失主一定是急坏了，大老远来新疆旅游，不能让他带着遗憾离开。人家不仅仅是嘴巴说上一句啊，你说要正常的就说，哎，我跟游客中心说一声啊，这有人丢了啊， 对吧，就已经尽到了一定的善意了。
4: 你这辈子
1: 但是他想
4: 为别人拼过命吗？
1: 但他想到了一切可能能联系上失主的办法，
3: 然后一下
1: 最终从 U 盘，因为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不太好去看别人的东西，对吧？
3: 啊，确实，
1: 嗯
3: 啊，好，接下来这个事情呢，你们怎么看啊？还是问问你们的意见。平常订机票，我们都知道，越早订，你或者是你提前看一下这个当天的机票什么时候有便宜的，你就订那个最低价的机票，可能是这是日常操作。
1: 嗯，
3: 订酒店，你们有没有想过，也可以这么操作？9月16号，江苏镇江有一名林女士反映说啊，她呢听朋友讲，镇江啊在11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会举办一场演唱会。
1: 嗯，
3: 注意啊，她也只是听朋友讲，可能会有一场演唱会。
1: 嗯，
3: 所以她花1200元提前预定了11月份的一家酒店。这个订单生效以后呢，酒店突然联系她。说每晚要加价800元才可以入住，两晚都得加，每天晚上都得加800元，也就是你要加1600，否则我就要给你取消订单。
1: 嗯，
3: 林女士向平台投诉，现在是9月份，我还不是订国庆节的这种假期的这个酒店的。
1: 嗯，
3: 我订一个11月份可能会有演唱会那一周的一个票，你现在就要开始给我加，你上面写的可不是要加价的啊，正常预订啊。
1: 嗯，
3: 平台第一时间介入沟通，启动退一赔三的流程。在进行第二轮沟通的时候呢，酒店表示的确是因为演出的原因涨价啊，所以酒店这方面他反应过来了，
1: 就是他的信息比这个人还要慢一点，
3: 慢一点。他现在反应过来了，知道哦是要开演唱会了，那我那个价格我不能卖便宜了。
1: 对，嗯，
3: 即便愿意加价800元啊，我跟你讲，现在也已经没有房间了。
1: 那我为什么上次那个订的时候可以有房间呢？
3: 啊，那上一次的时候是上一次啊，这一次是这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房间了。你要加800块钱的话也没有房间了，我跟你讲。
1: 如果我没有房间了，我当时就应该预定不了。我既然预定了就有房间。
3: 那没办法，我们这边是有系统，上面有一点问题，所以您这个房间没有办法了，订不了了。
1: 那是你们的责任，不是我的问题。
3: 那我们就没得谈喽。林女士表示说，她已经同步向市监部门反映情况，监管部门首轮调解呢是提议酒店按原订单履约。但是林女士认为酒店的行为性质恶劣，不接受该调解方案。目前这个事件仍在调解当中。那你换我要是林女士，我也气啊。
1: 嗯，
3: 我你想节假日啊，什么11啊、中秋啊这种假期，周末啊，你说的涨价，行
1: 也不行。现在我已经看到了那个国庆节，这涨得也有点
3: 涨得跟疯了一样的，
1: 200都已经是。就是一天晚上加200已经是非常仁慈的价格了。
3: 所以你们就这些酒店我都搞不明白，你们到底要不要我们出去玩？我们出去玩不是让你们当傻子一样这么宰哎？
1: 嗯，
3: 对吧？是，这个是一个市场调节的一个功能，但是市场调节的功能你是不是涨的幅度过于夸张了一点？
1: 不是，人家关键是人家已经订到了呀，已经预定了呀。
3: 对，在这个事件里面是林女士她本身就已经订好了房间。
1: 你这出尔反尔，
3: 已经确认过订单。
1: 嗯，
3: 你现在突然提出要加价，
1: 这个肯定过错方式在酒店。你要是说你提前说要加价，那还则罢了，对吧？
3: 我就不住你们家嘛。
1: 对对啊。
3: 啊，
1: 嗯，
3: 哎呀，马上国庆节了，你们现在订酒店这个。
1: 我反正我是看到加价200块钱以上，我马上就给他插了。后来发现，你如果用这个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你一个酒店都订不到。
3: 我也很想出去玩，
1: 嗯，
3: 我也很想出去看一看、转一转，但你不能酒店搞得这样吧？
1: 嗯，
3: 是我理解。平时什么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里面，
1: 空房率比较高，
3: 空房率高，你们确实要靠的节假日来回血，要回一点成本。那对，你们有想要回成本的时候，我们也是刚好放假，所以如果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那更加要推动带薪休假。
1: 就这样吧，
3: 错峰出行。
1: 对，就这样讲吧，我没钱，好吧？
3: 啊，不出去了
1: 啊。就这样讲，
3: 你可出去、啊、
1: 我还
3: 今年11你可出去、啊、
1: 还搞不清呢。
3: 不是，你这句还搞不清的意思是有可能咯。
1: 有可能，有可能，再说吧啊。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大约210万。当地时间9月6号，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该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选举结果一夜之间在德国、整个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应，因为一个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这本身就不同寻常。分析人士认为，德国选择党如今已经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场选举的影响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资讯有故事，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易北河畔刮起右翼旋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了德国，也正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
3: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2: 这是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9月6号胜选后的一番讲话。萨安州原本是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州，然而在此次选举中，被萨安州宪法保护局定性为确凿极右翼的选择党获得 43.8% 的选票，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个数字比2021年上届选举的 20.8% 翻了一倍还多，足足涨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基民盟得票率却从 37.1% 暴跌至 17.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78%， 创下了萨安州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量此前不愿意出门的选民这一次纷纷走出家门投票。德国政治分析师福尔克尔·雷辛说，此次选举中 40% 的选择党选民在5年前根本没有投票。要想看懂选择党，关键就在这里，他成功激活了沉睡的选民群体，因此投票率越高对选择党越有利。不过虽然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仍没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单独执政。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
3: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天乃至数周内确立这样一个稳定的多数，具体如何实现我此前已阐明过构想，要么争取到某个议会党团的全方位且毫无保留的支持，要么争取到州议会个别独立议员的倒戈支持。
2: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有分析认为，过去20年来，德国主流政党没能回答东部的前途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该州选民对此长期不满，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事实上，这并不是选择党第一次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
4: 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州选举中获胜。
2: 2024年9月1号，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赢得32.8%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当记者询问选择党图林根州首席候选人赫克对选举结果作何感想时，赫克回答：“
5: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2: 虽然那次选举是选择党历史性的突破，但其领先优势有限。基民盟以23.6%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当时，基民盟通过争取包括左翼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支持，成功阻止了选择党上台。然而，如今萨恩州的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了。选择党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仅差最后三席，而基民盟支持率则遭遇了毁灭性雪崩，这给本就人气低迷的基民盟和德国总理默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6: 我深感震惊，我们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2: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这一结果令他震惊且心碎。政治地震分水岭时刻，多家德国媒体这样评论这次选举。当地时间9月9号，就在萨恩州议会选举结束3天后，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现场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火力全开，台下的德国总理默茨则脸色铁青。面对攻击和羞辱，默茨的反击也十分强硬。
7: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民已经以民主主权者的姿态把态度无比清晰地传递给了你们，黑红联盟的时代结束了。
6: 可你们没有拿到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你们永远拿不到，就凭这套政策，你们在德国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多数支持。魏德尔女士，你现在是，也始终是一股破坏性力量。
2: 在分析人士看来，选择党受到热捧的背后，是民众对本届德国政府的失望。据德国公共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在萨恩州选民中，仅有9%的人认可默茨作为总理的执政表现。德国莱比锡大学政治分析师约翰内斯·基斯分析说，
8: 默茨是靠空头支票赢下选举的。早在上届选举及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前，大家就已心知肚明，他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2: 而就在萨恩州选举前3天，9月3号，德国车企巨头大众集团批准了一个重组计划，核心举措包括在现有减员计划的基础上额外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使得大众到2030年前的累计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万人。离萨恩州不远的茨维考和汉诺威工厂都受到了裁员风暴影响。大众汽车管理中心主任斯特凡·布拉策尔对媒体表示，
9: 这是大众汽车集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眼下整个汽车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2: 与之对照的是，3年前默茨的前任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好不容易拉来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计划在萨恩州首府马格德堡建2座芯片厂，但去年该项目直接被英特尔新任首席执行官取消。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分析认为，英特尔取消建厂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经济增长乏力。
7: 纵观德国各地，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各种原因。对于生活在结构性薄弱地区及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居民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该党在这样一群人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2: 9月11号，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工商会中小企业专家马克·埃弗斯说，国内经济长期低迷、高企且持续上涨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以及过度繁琐的官僚程序，正在扼杀许多企业。萨恩州选举前3个月，今年6月26号，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判处51岁的医生塔勒布·阿布杜勒·穆赫辛终身监禁。2024年12月20号， 塔勒布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的市场横冲直撞，造成六人死亡，309人受伤。塔勒布的沙特难民身份也成为执政联盟和极右翼势力间争论的焦点。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认为，移民问题是选择党凝聚人心的一个关键利器。
7: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德国选择党选民凝聚在一起的核心议题是移民议题。换言之，减少移民甚至完全停止移民的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欧洲当前边境开放状况的主要批评。
2: 9月9号，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时，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和德国总理默茨再次针对移民问题吵翻了天，场面一度差点失控。默茨指控选择党推动的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再移民化诉求无异于种族清洗。我们来听听。
7: 在德国生活着100多万难民，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了一次以上，这些人究竟在这个国家在干啥？他们就该被驱逐出境。
10: 女士们，先生们，在移民这个词儿说白了就是按出身与肤色进行种族清洗的代名词。
2: 9月10号，选择党议员布兰德纳表示，将对总理默茨提出刑事诽谤指控。事实上，回顾此次萨安州选举，这样的割裂与对抗无处不在。现年35岁的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德国最危险的人。
4: 德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3: 人们感受到了乐观和新的开始，人民只是厌倦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想继续被政客欺骗。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说，随着更多地方选举揭晓，德国选择党已经成为联邦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这使得原先仅把极右翼抬头看作是地区性问题的东部例外论难以成立。那什么是东部例外论？我们来听听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是怎么说的。
8: 在德国东部，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忽略，认为在两德统一后遭到了联邦决策者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尽管各方都在努力恢复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2: 当长期执政的基民盟建制派寻求政策延续时，选择党打出了变革的旗号。一名德国选民表示，
9: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德国和欧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社会在左右阵营之间严重撕裂与对立，这确实令人担忧。萨安州的选举情况就是这样。
2: 据报道，除了一贯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倾向，选择党发布的百日执政纲领也明确提出，未来中小学历史教育要以重塑国家记忆为目标，将联邦德国史与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史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目前，萨安州如何阻隔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专家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阻隔，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选择党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我们来听听媒体的分析。
11: 随着棘手的阻隔谈判启动，该党仍有可能找到途径，领导纳粹时代以来德国首个极右翼州政府，这对欧洲最大经济体而言将是一个分水岭，还可能动摇国家联合政府的稳定。
2: 防火墙是德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指德国主流政党为防止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进入执政联盟，各党之间多年来保持默契，不与选择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不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选择党在萨安州选举中打出的核心竞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2025年1月，美国著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意外现身选择党竞选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该党主席魏德尔一同向数千名与会者讲话。马斯克说，我认为选择党是德国最好的希望。马斯克的这番表态不出意外地在德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年后，今年9月7号，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胜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表示选择党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并特意写下代表让德国再次伟大的几个英文字母。据英国卫报报道，在看到这篇贴文后，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月9号与美国总统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911事件25周年。俄乌冲突这个已经持续多年的话题，成为德国选择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目前，美国正在俄乌间展开旋风式穿梭外交。9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军事与安全保障援助。然而，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质问政府，
3: 我们不能军事支援乌克兰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我们缺少数十亿资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存在很多问题，人们不希望这样。
2: 有人指出，美国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一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德国政坛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给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德国学界指出，防火墙在德国政坛一直是一种规范，其根基在于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价值共识与制度守护力。如果主流政党的吸引力下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带来选民的态度变化，将助力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突破，防火墙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削弱。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主流政党不能重建选民信任并进行有力改革，防火墙政策可能面临制度性动摇。分析人士指出，像选择党这样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欧盟一直密切关注这场德国萨安州的选情。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可能得势。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玛丽娜·勒庞和若尔当·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

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德国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 35% 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选者。今年2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一篇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七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相信很多人都以为世界就像世界地图上画的那样，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会产生面积畸变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为何被广泛使用了400多年？不同的地图投影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含义？资讯有故事，联合国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关注不容小看的非洲。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非洲有多大？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上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在数百年来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上，面积约为格陵兰岛14倍的非洲大陆看起来与格陵兰岛差不多大。在非洲国家看来，这不仅仅是地图绘制的技术问题，更关乎对世界的认知视角。2026年9月4号的联合国大会就有一项修正地图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宣布
1: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2: 表决结果如下：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1: 4 is adopted。
0: 联合国通过的新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科技企业、学校等在适当场景下更多采用能够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面积比例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那唯一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呢？联合国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投票结果截图显示，是美国。美国反对该决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转移了对更紧迫国际挑战的注意力。法新社报道称，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让美国和欧洲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

0: 代表亚琳娜·费伦采维奇在发言时说，
1: 联合国不去关注国际和平、经济繁荣或良好关系等现实问题，却来辩论十六世纪的地图议题，这就是联合国失去信誉的原因。
0: 联合国在官网上发布的《联合国向世界呼吁停止小看非洲》的新闻稿提到，该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并未禁止莫卡托投影地图，也未强制推行替代方案。相反，他鼓励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和科技公司了解并告知民众，平面地图在表现球形行星方面是有局限性的。美国代表称之为这是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托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一张地图的选用为何能登上联合国议程呢？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球体，但地图是二维平面的，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肯定会有地方被拉长、挤扁或者撕破，始终难以避免变形。1569年，来自西欧地弗兰德的制图师杰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即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平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克兰西·威尔莫特介绍说，
2: 莫卡托投影最初是为了航海导航而设计，因此它的设计重点是确保地图上各大洲的形状接近它们在地球表面原本的样子。
0: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得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14。同样，欧洲大陆和北美洲被极度夸大，而横跨赤道的非洲大陆、南美洲以及南亚次大陆则在视觉上被强烈挤压萎缩。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这类地图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多地的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与官方制图体系。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发声联合创始人法拉恩迪亚耶说，
3: 大多数人都是看着这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长大的，这传递出沉默而清晰的信息，仿佛我们非洲大陆面积小，没那么重要。物理地图塑造心理地图，心理地图会影响外交，影响投资决策和全球事务的优先级。
0: 20世纪下半叶，伴随去殖民化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莫卡托投影地图存在的缺陷。近年来，不少观点提出，随着卫星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广泛普及，莫卡托投影地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在地理教育与全球通识传播中，应当改用能真实还原各地面积比例的等级地图。2018年，三位资深地图学家经过潜心研究，推出了平等地球投影。在数学方程推导下，这类地图在基本保持面积比例真实的同时，尽量保留了大陆轮廓的自然形状，避免了早期等级投影如彼得斯投影造成的严重形状拉伸。 同时它的计算公式简明高效，极易被集成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网络制图工具之中。2021年，肯尼亚的一群非洲青年内容创作者联合发起非政府组织无滤镜非洲，旨在揭露西方强势话语加诸非洲的刻板印象，还原非洲真实形象。该组织联合非盟多国地理学会发起地图正义全球签名活动，成为推动联合国将平等地球投影地图纳入决议议程的核心力量。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3: 莫卡托投影法几个世纪以来助长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心态，并制造了针对第三世界的偏见。
0: 20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多个外交部长迪塞说，
4: Maps are not simply geographical dots. Maps shape
5: 地图不仅仅是地理工具，地图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它们呈现的是我们星球的扭曲样貌时，就有可能让不准确的认知代代相传。
0: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出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4: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also means
5: 修正地图也意味着修正一种认知。修正地图意味着在人们的脑海中恢复各大洲的真实面貌。
0: 迪塞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5: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地图绘制或制图学本身，它关乎认知公平，关乎人们能否获得准确的地理知识，也关乎各国人民的尊严、历史记忆，以及如何消除那些由历史遗留下来并持续影响人们认知的表述方式。
0: 今年7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标注了6个潜在资助地区，但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这6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注错误。濒临大西洋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被错置于撒哈拉沙漠之中，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被挪至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地区，地处非洲西海岸的科特迪瓦竟被硬生生移到非洲大陆另一侧。据路透社报道，这张错标的地图疑似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制作。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对由此造成的混乱和误导负全责。显而易见，制图者既不清楚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也疏于核实。有网民嘲讽，如果你要干涉别国内政，至少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吧。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国民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6: 全世界都在关注三周前的今天发生在肯尼亚的276名女学生遭绑架事件。
0: 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19世纪，西方列强在几乎没有非洲人参与的情况下，划定了非洲大部分现代国界。在他们随心所欲绘制出的地图上，国家边界沿着经纬线和河流被仓促勾勒，原本属于同一部族、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共同体的非洲人被强行分割，而彼此差异悬殊的地区被生硬拼接。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殖民时代划定的边界，为日后非洲的边境争端、部族冲突等治理难题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长期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农业造成系统性压力。苏丹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纳耶尔分析说，
1: 这是一场连锁危机，供应中断加上能源成本上涨，使得脆弱地区无力承担化肥费用，加剧了饥饿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0: 自2023年4月爆发国内冲突以来，苏丹正经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数据，持续三年多的苏丹冲突造成超过14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死亡人数仍不确定，很可能已达数十万。苏丹曾因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称作非洲粮仓，如今却只能守着金饭碗挨饿，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今年5月，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8月，世卫组织宣布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9月2号宣布说，
2: 疫情传播速度前所未见，病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疫情。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说，
3: 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今年1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对此，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说，
4: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0: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经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8.49亿增至15.6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85%。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说，
5: 非洲拥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0: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1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对此，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奥斯汀·赖特说，
6: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非洲地区暴力事件大幅增加。
0: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

0: 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1: 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0: 9月1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演讲时说，
2: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
0: 此番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以集体发声方式表达共同关切。如前肯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吉迪恩·凯特所说，我们的声音必须与我们的体量相匹配，我们的潜力必须与我们的抱负相契合，而我们的抱负更必须以行动来实现。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10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重视非洲的关切至关重要，绝不可小看非洲。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当人们感觉到肩膀酸痛的时候呢，就会先想到肩周炎，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的情况是更为常见的，占了30%到40%。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这两种疾病分别又该怎么样去注意和治疗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孕期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的大脑发育，损伤也不可逆。不少孕妈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我们都知道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监测血压和心率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的疾病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0: 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0: 怎么问啊？
1: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说到肩膀的疼痛啊，人们往往会想到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了呢？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呢，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呢更为常见，占了30%到40%。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很多肩痛患者认为自己患有肩周炎，坚持做肩关节的活动训练，但是呢一直没有缓解，而且逐渐加重了，甚至影响了睡眠和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就诊了，经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肩袖损伤。这是因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可引起肩痛，严重的时候呢都可以出现夜间疼痛，甚至是影响睡眠，症状很相似，所以呢非常容易混淆。那么应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肩周炎。肩周炎全称是肩关节周围炎，又称五十肩、冻结肩、漏风肩啊等等哈。那么肩关节冻结，活动受限，遇到风寒冷就会加重，是肩周软组织病变引起的，以肩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那么肩周的软组织包括肩周肌、肌腱、滑囊和关节囊等等。那么肩袖损伤呢，来看看肩袖哈，它是由四块肌肉组成的复杂结构，肩胛骨前方是肩胛下肌，肩胛骨后方由上到下依次是冈上肌、冈下肌和小圆肌，起着稳定肩关节的作用。肩袖损伤是由退行性病变或外力等导致肩袖的四块肌肉和肌腱发生病变，进而导致肩关节局部疼痛、活动受限的疾病。许多患者提到了损伤呢，就会想到是外伤，没有受伤怎么就会得了肩袖损伤呢？实际上呢，许多肩袖损伤患者没有明确的外伤史，而是由长期做过顶运动、提重物或者是上肢长期固定一个姿势引起的，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或者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看手机等等。那么如何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肩周炎多见于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女性多见，糖尿病患者更易患，而肩袖损伤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中年男性，以及上肢活动量大的老年人，喜欢做体操、打排球和羽毛球等过顶运动，以及肩部有外伤、提重物的更常见。肩周炎的疼痛范围广，涉及整个肩关节，严重者会涉及上肢，而肩袖损伤引起的疼痛呢，多出现在肩前方和外上方。肩周炎的压痛点多而广，多集中在肩前方、外上方、后方及肩胛骨内侧缘，而肩袖损伤的压痛点呢，多出现在肩前方、上方以及肩胛骨的外侧缘。肩周炎患者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阴天或者是寒冷天气疼痛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对气候变化不敏感，对劳累、提重物以及做过顶运动较为敏感。肩周炎患者活动受限范围广，肩关节向各个方向活动都可以受限，多数患者呢会出现外展、外旋、后伸活动受限，尤其是外旋活动受限，而肩袖损伤患者呢多以肩关节外展活动受限为主，同时呢伴有外展无力。肩周炎患者的外展、外旋和内旋后伸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多以肩关节上举、外展60到120度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的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很受限，而且主动活动的范围和被动活动范围相近，而肩袖损伤患者早期呢，主动活动受限，被动活动不受限，后期肩关节粘连会导致被动活动随之受限。
那么主动活动呢，就是患者啊自己去活动肩关节，被动活动呢是他人帮助活动肩关节。再看他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进行上举或者是过顶运动训练后，活动范围会好转，症状会减轻，而肩袖损伤的患者进行上举或过顶运动的时候呢，就会疼痛加重了。所以呢，以上是8个啊非常明显的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特征。早期呢是很好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后期由于肩袖损伤得不到有效治疗，会导致肩关节粘连，进而很难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但上举过顶运动训练后疼痛加重，对肩袖损伤的诊断有帮助。肩袖损伤为什么会在上举或过顶运动后会疼痛加重呢？这是因为啊，肩袖损伤多为冈上肌损伤，在肩关节上举外展过程中，肩峰会挤压受损的冈上肌，导致疼痛加重。长期做过顶运动会造成原本损伤的冈上肌反复受到撞击挤压，使肩袖损伤加重，这也是肩痛患者锻炼后肩关节症状加重的原因。磁共振成像的广泛应用也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提供了明确的诊断依据。肩周炎是自限性的疾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一般是可以治愈的，肩袖损伤范围较小的患者通过康复治疗症状可以缓解，但是如果经过3个月的治疗症状依然不能缓解，则需要进行肩关节镜手术治疗。如果说肩袖损伤的范围较大，建议尽早进行关节镜下的肩袖修补手术。咱们再来看看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自我修复啊。肩周炎主要是进行全关节活动训练，比如说过顶运动，一般从小幅度开始做屈伸、外展、内旋、外旋以及环转动作，并且根据适应程度适当的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居家训练时首选爬墙训练，进行爬墙训练前首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肩关节活动范围，在墙壁上自上而下的贴一张张纸条，那面对墙壁呢，双手沿着墙壁向上爬，甚至患侧爬不动为止，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然后呢，患侧朝向墙面，双上肢外展，患侧上肢爬墙，爬不动之后，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最后呢，背对着墙，双上肢后伸爬墙，爬不动后，用笔记录位置，并标记日期和时间。要注意啊，双侧同时做爬墙训练，以免动作太长。爬不动的时候就要停止，需要在疼痛的承受范围内尽量的抬高上肢。到顶端的时候坚持6到10秒，用笔进行标记，然后再缓慢的向下回到原处，每组做10次，早中晚各做一组，每次爬墙都要超过或者是等于上一次的高度。如果一次比一次低呢，可能是症状加重了，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再来看看肩袖损伤患者的自我康复哈。肩袖损伤患者应该避免过顶运动，要充分的休息。居家训练时首选钟摆活动训练，患者站立，双脚和肩同宽，身体前倾，健侧上肢可以自然下垂或者是扶着桌面，患侧上肢伸直自然下垂，做前屈后伸，左右或者是旋转式的摆动，活动范围由小到大。

0: 动量由少到多，每组10到20次，每日3组。总之呀，肩周炎有大于等于3个疼痛部位，大于等于3个压痛点，也是3个以上方向的关节活动受限。重点是外旋时疼痛加重，也就是3+3+3+外旋。而肩袖损伤呢，主要的活动范围小于被动活动范围，重点是外展疼痛、无力或者是有疼痛弧。肩痛患者呢，千万不要自行的去盲目锻炼，建议先到医院明确诊断了，原则上是在无痛范围内进行锻炼，症状加重要及时去就医，咨询骨科或是康复医学科的医生，获得专业的训练方案。无论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均建议局部保暖，尤其是北方的冬季。肩痛患者呢，要避免反复做单一动作，以及做过度的外旋和拎重物，上肢长时间在一个姿势固定也是要避免的，还有不要做快速牵拉肩关节以及双上肢悬空的动作，并且呢，要进行适当的关节功能锻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3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2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增加，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和乳母如何预防碘缺乏。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呢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饮食和健康的关系哈。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呢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 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疾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的体检当中监测血压心率指标，却忽视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何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新安医学研究会会员，安徽省新生医学分会会员，先后赴上海曙光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进修，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和开展双心疾病诊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力衰竭等，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障碍等情况的中西医治疗及调理。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何佳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何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8: 在身心健康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双心健康也是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角。那么双心健康的含义是什么呢？双心医学的研究范围有哪些呢？
9: 我们双心健康里的双心是指心脏，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生理，以及心理状态，心精神情绪心理。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实现那个身心的一个双向的平衡，协同共生的一个完整的健康状态。这是我们双心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么它的研究范围呢，它主要是包括五大的核心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研究心血管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那么这些病呢，如果都是属于慢性的或者是急性发病以后迁延，那么这些心脏疾病会引发一些患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失眠，然后出现躯体化的一个障碍。那这些出现躯体化障碍以后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它会跟心脏病合并存在，临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由于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心理创伤，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呢，它会诱发或者是你本来就有心脏的一些基础病，然后加重了这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研究由于心理状态而诱发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病理机制。 第三个呢，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筛查、诊断和鉴别、治疗以及康复体系的建设。双心领域呢，他就探索这个心身同治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个，我们研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双心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老年群体，那么它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机体衰退、机能的衰退、慢性的疾病的多发、心理敏感等特点，制定一个专属的预防、干预、养护体系。第五个研究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误诊诱因，包括预后的风险、长期的一个养护策略，同时呢，指导他家属展开科学的照顾，降低身心共患的病例的复发率以及致残率。
10: 嗯，好，那么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关注老年人群的双心疾病的治疗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老年人的双心疾病主要有哪些高危的诱因和预警的信号呢？
9: 我们老年人的群体的话呢，他的双心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它隐含了一些生理性的、心理的、生活和认知的一个四大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机能的一个退行性改变。
10: 嗯，
9: 老年人呢，他由于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他的这个血管呀和心脏的话，他毕竟不像年轻人那么就是生机蓬勃，生机蓬勃的，他毕竟又出现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现象，包括自主神经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下降。那么多数的呢，他还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性的一些慢病，他的心脏的耐受程度的话呢，也相对来说会偏低，极易出现一些身心联动的一些功能的紊乱，这是他的一个生理特点。
10: 嗯，
9: 第二个呢，就是他心理特点，他的心理的话就是社会落差比较显著，比如说一些人他退休过以后，社会角色的一个缺失，社交圈层的一个缩减，然后叠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慢慢的离世，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的逐渐下降等问题，长期呢有可能处于一个孤独、压抑啊，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一些负面情绪状态。
10: 嗯，
9: 哎，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一个叠加，你比如说普遍存在一个作息紊乱、久坐少动，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限制嘛，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啊，
10: 嗯，
9: 对，然后一些身上的一些下肢的一些血管的问题，导致他不能经常活动啊，还有一些别人喜欢高盐饮食啊，喜欢高脂饮食，从年轻就带过来了啊，
10: 嗯，
9: 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压力呀、或者是一个老年生理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一些不良的一些信号的话，也会扰乱我们心血管的功能以及神经内分泌的平衡。
10: 嗯，
9: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健康认知的一个局限。其实老年人他认为他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认知很多人他就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有时候很不愿意去更改他的认知。那么他的认知呢，就是为我以前觉得挺好的，我到老了以后，我是一直一辈子都坚持下来了，我不愿意改啊，他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常识还有健康的养生啊，它是更需要我们与现在的医学去接轨。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也很少就重视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疾病的危害他的认识也比较少，存在的一些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心脏病，看基础病，他不愿意去看心理疾病啊，他讳疾这块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重躯体，就我心脏不舒服，我胸闷了，我心慌了，但是呢他很少去关注，哎，是不是我心理上面也不健康了，我心理上面也不正常了，他很少关注这个啊。轻微的一个身心的不适呢，他会认为长期拖着啊。我经常在临床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哎呀，我要帮孩子，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我不能看病，我要拖着啊，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啊。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他这双心疾病的一个发展。
10: 嗯，一直在付出哈，就把自己的疾病给耽误了。
9: 对，然后呢，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双心的这个疾病早期呢，它是隐匿的，啊，身心共病同时存在有两大类的一个信号，需要高度警惕。一个是躯体信号，比如说无明显诱因反复的一个胸闷、心慌、心悸，夜间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比较浅，还有什么呢？就是日间呢莫名其妙的疲惫、头晕啊、气短、伴有多汗、 甚至呢手脚麻木啊，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啊，大便有的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等症状。那心理上的一些预警信号呢，就是情绪呢持续的低落，对既往呢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丧失了兴趣，甚至兴趣不大啊，莫名的又会出现烦躁啊、焦虑，然后过度的担忧自己的健康，
8: 嗯，
9: 记忆力呢和注意力呢就明显的下降了，性格上呢也开始不太爱讲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多说话，就反向两，就是极端化，
8: 嗯
9: 啊，朝另外一个方向叫我就想跟你说话，天天扒着人说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想说话啊，主动回避社交，不愿与人沟通，这都是一个预警。

0: 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里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1: 抗拒哈，
0: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那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啊，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啊，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他是容易哎，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室早、房早，而且这种室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啊，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那个病，它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它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老年人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缺血的这个，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对，这个的话，就是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这个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这是老年人经常喜欢那个做的事儿。
1: 对，而且他们互相还分享经验。
0: 对，然后经常分享经验，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啊，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

0: 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有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患了双心疾病的老年人在家里哈，家属照护老年双心疾病的患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和沟通、日常照护有哪些重点和误区呢？这一点请何主任重点跟大家沟通一下。
0: 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硬的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心。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轻度的，也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护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知道吧？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嘱老人，让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心的一些复查。对，找双心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尤其是大便作息，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是个问题啊，就是几天、2天、3天，甚至1个礼拜就解一次啊，这大便不正常，就是内毒在里面排不出来。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老年人有的喜欢吃腌制的，一到
1: 对，
0: 冬天啊，香肠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情绪波动。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的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所
1: 所以
0: 以你。
1: 就忍着拖着，
0: 哎，对，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一下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5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啦，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 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啊。我们说支架做后有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一年或者有的时候一年半要长期吃双抗，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天天盯他，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1: 知道紧张情绪。
0: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1: 忽视了。
0: 对，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个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啊，第三个就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啊吃完了我快走，
1: 简单粗暴的，
0: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然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碗也别洗了，就这样的，
1: 太绝对化了。
0: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
1: 是有益的，
0: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第五个呢就是复查的一个片面化，仅检查心脏的生理指标，比如说血小板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对吧，但是忽略了心理和睡眠状态的评估，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导致如果患者患有双心疾病的时候容易被漏诊。
1: 好的，非常感谢何佳主任的专业解读，让我们清晰了解了双心疾病的概念类型和危害，懂得身心同治才是正确的护心方式。护心呢不等于是只查指标，要觉察情绪，安稳睡眠，舒缓压力，同样的关键。愿我们都能够做好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兼顾心脏养护和内心的安宁。老年朋友既要规范治疗心血管的慢病，也要重视情绪和睡眠管理，早识别早干预身心共患的疾病。愿长辈们兼顾护心和养心，保持身心安稳，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生活。好的，再次感谢何佳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样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沿江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度到25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26度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度到17度，江南17度到19度，其他地区19度到21度。预计18号全省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预计18号零星小雨转阴天。
0: 在接下来7点到7点30分，我们首先会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新增超58万人，安徽前8个月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0: 安徽省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下月启动；
1: 安徽省首个儿童青少年5届一站式筛查中心即将揭牌；
0: 国家医保局出台方案，启动首批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编制；
1: 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15五”规划提出，为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公共法律服务。
0: 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1: 宽哥聊体育，今天说的是海港亚冠迎开门红，为球迷奉献进球大战。
0: 接下来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
0: 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
0: 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16号，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稍后我们会在国内新闻部分进行重点关注。
1: 16号，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1: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16号举行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审判前预备会，杜特尔特首次公开出庭。
0: 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
1: 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16号说，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一金矿发生坍塌事故，已造成63人死亡。
0: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的协助内乱案审判当中作伪证一案作出2审宣判，判处尹锡悦无罪。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
0: 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8月贸易逆差达1.11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55日元，已连续4个月出现逆贸易差。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
0: 以上是今天这个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异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
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面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位于安庆市望江县的这家纺织企业，45岁的童继红正忙着检验一批刚刚下线的布料。就在2个多月前，他还是一名全职陪读母亲。
3: 今年孩子高考结束了，我就想着出来找份工作，幸亏脊髓零工市场的推荐，我成功的应聘到了这里。现在我每个月6000块钱左右的工资。
2: 童继红口中的零工市场是当地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打造的公益性就业服务平台，可一站式提供企业招聘、求职登记、政策咨询等免费服务。自3月份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发布各类零工岗位超1500个。
4: 我们接到位于望江县的老城区，常住人口近50000人，群众求职需求高，针对零工群体技能短板，开展家政、水电维修等免费技能培训，推动零工就业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
2: 依托政府搭台，实现就业服务触手可及、匹配精准高效。今年以来，安徽优先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企业，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主体稳岗扩岗扶持力度，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位于合肥的富光实业公司，这两年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用工需求也同步增加。而合肥请您来等形式多样的招聘平台，极大地缓解了企业的用工压力。
5: 平均我们每年新入职的员工都在300人左右，在产品研发、设计，然后技术和营销方面，在大力地引进这种人才。
2: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通过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二加 N 招聘、直播带岗等供需对接活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今年前8个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8.13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85.49%，超过叙事进度18.82个百分点。登记失业人员再就业17.6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0.48%。
6: 我们将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纳入全省民生实事高位推进，建成92个街道乡镇、3公里就业圈服务站，开发基层就业见习和创业助理见习岗位4300余个，对困难高校毕业生共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1.4亿元，全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来关注安徽省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工作。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7年的普通高考网上报名从下个月开始启动，具体的报名时段呢是2026年的10月17号10点到10月21号的下午5点。
1: 这次高考报名对象包括普通类，含历史科目组、物理科目组、艺术类、体育类以及保送生，含优秀运动员保送、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残疾考生单独招生、职教师资班、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应用型本科对口招生、港澳高校招生等所有类型考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及创新试点班、东南大学少年班、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等拔尖创新人才选拔项目办理报名手续时间，根据教育部统一安排另行通知。
0: 根据要求呢，下列人员是不得报名参加我省高考的。我们具体关注一下，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校在校生，或已经被普通高校录取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高级中等教育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考、省级统考和高校单独组织的招生考试的应届毕业生，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考处理且在停考期间的人员，因触犯刑法受到刑事处罚尚在处罚期内的， 其他不符合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的人员。
1: 根据省教育厅相关规定，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只有通过合格性考试方可参加该科目的选择性考试。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物理历史均不合格，或者是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理有三科及以上不合格的，不得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可以参加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等。
0: 另据了解，2027年高考加分及优先录取资格申报与报名信息网上填报是同时进行的。申报高考加分以及优先录取资格的考生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将相关的证明材料递交报名点。
1: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省中医药局日前联合印发安徽省重大传染病疫情首发首报机构及人员通报和奖励实施细则试行。实施细则明确激励措施，对通报表扬的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发现全球或者是我国首次发生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每人奖励10000元。发现鼠疫、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肺炭疽、天花、脊髓灰质炎疫情以及其他重大传染病，每人奖励8000元。
0: 为落实国家13部门联合印发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倡导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安徽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将于9月19号在安徽省儿童医院，也就是省妇幼保健院望江路院区正式揭牌成立。
1: 记者从该院了解到，成立当天五健筛查、大型义诊、童趣科普等系列活动将免费向市民开放，还将开展健康科普讲座，眼科、儿童保健科专家围绕科学饮食、规律运动、三减三戒、五戒

0: 防控进行科普，传递主动健康自我管理的理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一轮的惠民菜篮子工程，广大市民群众又能买到平价菜了。记者9月15号从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中秋国庆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将于近日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间隔时间较短，因此惠民菜篮子不间断的运行，全省统一的运行时间是9月23号开始到10月7号结束，一共15天。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到23号在安徽合肥举行。记者从大会执委会办了解到，大会综合馆专门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以整车为重点，核心零部件为支撑，集中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取得的创新成果、前沿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
1: 我们来说几个看点哈，看点一就是整车荟萃，多款明星车型会集中亮相。整车展示板块汇聚头部车企的重磅产品，奇瑞、江汽、蔚来、大众安徽、比亚迪、长安等整车企业将携多款新品车型同台亮相，充分地展现多元化、个性化、高端化的整车产品矩阵。
0: 看点二，动力电池百花齐放，固态电池成果亮眼。动力电池板块覆盖液态、混合固液、固态电池全技术路线，其中宁德时代的逍遥电池、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等液态电池产品着力解决行业的充电焦虑，安瓦新能源电池、恩清动力、恩力磐石电池等混合液体电池已经实现规模化量产应用，奇瑞的犀牛电池、国轩高科金石电池等固态电池产品则突破了下一代动力电池关键核心技术。
1: 第三个看点就是电机系统升级，电驱技术迭代突破。电机电驱展示板块会聚焦系统集成创新，构建高效绿色智能的产品创新版图。奇瑞会带来智能矢量双电机，聚一科技会展示多合一电驱动系统，君联电子则推出 SICK 电机控制器、电驱桥双电控逆变砖等新产品。从单电机到多合一集成系统，从功率器件到电控逆变砖，那全方位地呈现电机电驱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
0: 看点四，车载芯片攻坚解决行业痛点。芯片展示板块聚焦算力、控制、座舱等领域的车载芯片，集中呈现汽车芯片自主研发成果，蔚来神机 NX9031 算力芯片等同台展出。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安徽155重点打造的新兴产业之一。今年1到7月，安徽省汽车产量201.58万辆，同比增长14.81%，占全国比重超过1/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是109.03万辆，同比增长27.48%，占全国比重接近1/8。汽车出口122.7万辆，同比增长124.4%，占全国比重约1/5。多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0: 记者从芜湖海关了解到，今年1月到8月，芜湖市汽车出口含底盘109.58万辆，这是芜湖汽车年度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如今全国每出口7辆汽车就有1辆是芜湖造。
1: 据合肥市公共交管部门统计，在合肥市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由电动自行车一方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占比高达51.8%。为有效压降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合肥市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地查处各类突出交通乱象。
0: 街巷藏文脉，乡野起烟火。近年来，桐城市立足六尺巷的文化 IP， 串联起人文典故、特色美食和沉浸式体验，以文化加烟火的新场景激发全域文旅新活力。下面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刚刚过去的暑假，桐城六尺巷景区客流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百年古巷，打卡留影，品读典故，在行走中感受礼让家风，汲取文化力量。
3: 我们是今天和家人从湖南自驾过来的，趁着暑假过来进行一个旅游打卡。六尺巷的礼让故事非常有教育意义，在这边打卡拍照也很有仪式感。
2: 同时，六尺巷景区创新打造了情景剧《船歌》，巧妙融合红色文化与桐城礼让家风，为游客带来可看

0: 可感可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1: 古朴的戏台与现代光影科技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艺术再现了岩桥兄弟的革命信仰，渡江战役的军民鱼水情等等，也巧妙地融入了黄梅戏的元素，很震撼，很受教育。
2: 我们丰富文化演出、研学课程，做好秩序维护与游客服务，让大家既能沉浸式感受家风文化，也拥有舒适的游览体验。
0: 在西子湖镇，第二届味美西子湖厨娘大赛火热启幕。赛事采用线上直播加线下体验的模式，线上网友云端围观互动，线下游客现场品鉴特色美食。
3: 西子湖的风景特别好，这次正好赶上到厨娘大赛，地道的本土的菜味道特别好，既能吃美食还能赏美景啊，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感特别好。
4: 依托政府搭建的赛事活动平台，结合西子湖自然风光，近周边短途游、亲子游市场，我们做好配套接待服务，用美食美景留住游客，助力我们和美乡村文旅提质。
0: 像西子童话这样的休闲度假复合型文旅项目，桐城已建成28个。今年上半年，桐城市累计接待游客556万人次，增长12.0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2.44亿元，增长17.07%。
5: 实施人文新式战略，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富民强势的支柱产业。到15末，力争全市接待游客超过14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85亿元。
6: 时间来到早上的7:28。以上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会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一会儿再见。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0: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2: 大胖
13: 和小美的
14: 幸福生活。
15: 最近老板丢失了一个大客户，心情很不好，所以办公室的小伙伴们都是求生欲满满。
16: 微微啊，你给我讲，你刚才错在哪里了？
17: 哎呀，王总，瞧您说的，不管我错没错，您就不能骂我两句了吗？哎，大胖，昨天晚上我们陪王总去唱 KTV， 你中途居然听了王总的歌。
18: 啊，没事啊，幸好我反应快，我跟王总是这么讲的。哎呀，王总不好意思哦，我刚才还以为在放原唱。哎呀，我心想既然没有人唱，那我就切歌了呀。
16: 我最近发现公司里有个不好的风气啊，哎，你们动不动就拍我的马屁啊，照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发现问题啊？哎，我还怎么进步啊？
17: 没有啊，没有啊，
19: 我说的都是实话啦。
18: 哎呀，王总你别多心啦。
16: 不要讲这个，为了整顿一下风气，今天的会议你们必须要批评我。来，薇薇你先说。
17: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谁敢批评领导啊？哎，对，有了， 王总啊，我觉得您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经常为了工作不吃午饭，晚上加班加到半夜，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您身体搞不好会影响公司未来发展的。
16: 这个批评的对啊，我以后注意啊，我以后注意。严大胖，来来来，你来批评我。
18: 好，王总，哎，我觉得您太小气了。
16: 什么？
18: 我是说您对自己太小气了。上个月呢，我给您送材料的时候呢，好几次看到您在开一辆新车，哎，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您之前呢也说过，想买一辆皮卡车呢出去自驾，这都好久过去了，您还没买，我就知道您肯定是想把钱省下来给我们发年终奖。但是，王总。那辆皮卡可是承载着您的梦想啊。
16: 大胖，你看你都把我讲感动了，我全身没谁的下舌啊。但是
18: 作为一款铅油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正是您长途自驾最理想的动力和续航。而且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即使身处沙漠、深山等等无信号的区域，也能够确保通讯畅通，安全问题不用担心，更不会影响您在旅途当中谈业务啊。这么好的车，王总您就早日拿下吧。
16: 大炮，我都没想到你点贴心呢。好，我一定不负大家的众望，我明天就去提水。
17: 哎呀，王总要对自己好一点。
19: 王总真棒。
16: 那个年终奖的事啊。
18: 啊，
16: 放心，看在你们这么关心我的份上，年终奖给大家包大红包。
19: 太棒了。
1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2: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6: 8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4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0: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6: 今天的国内新闻部分，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出台方案，启动首批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编制。
20: 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为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公共法律服务。
6: 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
20: 方案明确，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
6: 方案也划定了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验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效果不确定、风险较高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2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6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将出台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推动公共

0: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提档升级，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1: 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7亿多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5%以上。“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工程，推进服务事项线上实质办理，
2: 更好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法律咨询业务办理智能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
1: 十五五期间，公共法律服务还将聚焦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未成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对象，深入实施一群体一品牌建设，统筹实施法源西部、法源基层、律师行业西部和基层赋能等计划，完善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常态化流动机制，让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昨天已经开售了。那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从今天开始就可以购买了。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不要忘了抢票。
0: 好，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9月16号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10月1号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
3: 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的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0: 其中，标准从电器安全、机械安全及材料安全等多个层面提出严格要求，进一步保障用户人身安全。标准立足换电模式高频使用、复杂工况的特点，建立多维度的可靠性考核体系，开展能量消耗率及剩余电量指示试验，保障电量显示准确可信。
3: 这个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摩托车换电系统的安全水平，提高消费者日常换电操作的便利性和使用体验，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更安全、更便捷、更灵活的选择。
0: 截至9月15号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290亿元。9月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已经有40余部中外影片定档9月大银幕，以各具特色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观影的需求。
1: 进入9月，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在释放余热，同时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母女在父亲突然离世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生活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方向。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正邪善恶对抗。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享版，比2019年原版增加约4分钟全新镜头，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镜头和片尾特制彩蛋，并在 IMAX、Cinity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0: 九月，各地持续推出各具特色的展映，跟着电影逛市集等活动，激发观众观影热情的同时，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9月，第五届原点西部电影展江苏巡展在江苏6个城市的12家影院进行同步展映，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西部电影独有的

0: 活力。
1: 而在山东济南，当地打通观影观演、出行旅游、城市消费多元场景，依托电影加文旅、票根加惠民的融合模式，聚拢人气，拉动消费。
0: 这次呢，知道凭借八仙电影的票根可以免费来留灵岩寺，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所以今天也是来这里游玩一下。
2: 主动加强与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的联动，差异化开展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真正实现电影和消费双向赋能。
3: 7:42，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秋临近，山西各地的月饼产销火热，老牌的古法月饼一边坚守百年传统工艺，一边创新口味，规模化生产，在守住老味道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4: 在临汾市襄陵县，传承500余年的手打空心月饼迎来产销旺季。在襄陵县空心月饼标准化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开足马力生产月饼。
5: 今年线上订单比去年增加了40%左右，我们日均产能稳定在15000个月饼以上，全程严格执行统一生产标准，守住襄陵空心月饼的传统口感。
4: 据了解，今年当地统筹运营襄陵空心月饼区域公用品牌，依托公司加作坊加农户的模式，整合县域零散传统手艺，实现了小作坊与龙头企业的联动。目前襄陵县空心月饼产销规模稳步攀升，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在忻州市神池县，当地的神池月饼也迎来了产销旺季。这份古法制作的月饼风味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青睐。
6: 我们手持月饼有三宝：手持地表火麻油、地下手抽腌肉水，以及传统的制作工艺，调配的馅料足修四塔四油配方，12道古法工序，才能烤出皮焦黄酥酥、甜不腻、酥酥的口感。
4: 在传承古法工序的同时，神池月饼产业也在不断创新，研发推出了玫瑰、低糖、杂粮等40余款新品，让传统月饼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饮食需求。目前，神池县共有月饼生产企业185家，近万人从事月饼产业，带动当地居民增收。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近来老人拍照30次，连环弹窗广告20次，老人等车时怎么也关不掉弹窗广告等等的新闻是屡见不鲜。我们不禁发问，关个弹窗广告咋就这么难呢？央广网看单观察认为，老人等车手机广告无法关闭，只能念叨没赶上末班车，拍张照30秒弹窗竟有20次，这样的场景呢，令人愤怒，更令人无奈。事实上，深受弹窗广告困扰的远远不止老年人，其他的人群同样是不堪其扰。某些 APP 故意将关闭键做小做假，设置陷阱，结果呢，用户不是被迫看完广告，就是稍有不慎便误触跳转，被诱导下载、注册，甚至是付费。那如此把用户当成牟利工具，把弹窗当成摇钱树，这样的生意经恐怕是念歪了。说到底，单靠个别的整改远远不够，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监管部门应对屡罚不改者，依法重罚，公开曝光。应用商店和手机系统呢，要严把上架审核，对弹窗频次、虚假关闭键和诱导跳转等问题要进行动态监测，及时下架。 APP 开发者和广告主呢，更需要落实主体责任，清理弹窗，简化操作，保障安全，是对所有用户基本权益的一个尊重。只有监管平台、广告主与用户监督形成合力，少一些流量算计，多一些真诚的便利，少一些数字陷阱，多一些人文关怀，才能够让科技真正的服务人、温暖人。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时间来到早上的7:48，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着来说一个提醒哈，现在骗子的骗术啊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的声纹，就是声音的纹路，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来接陌生来电。当你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你先也不要主动说话，心里默数1、2、3，安静地等上3秒钟，如果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了。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就会捕捉到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然后呢就是继续冒充你，找你的亲戚朋友借钱啊、转账啊，甚至其他的一些无理的要求。所以守住打电话的黄金3秒，也就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国内部分的新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宽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亚冠精英联赛阶段第一轮，海港客场挑战泰超球队拉查五里，最终踢出一场极其疯狂的6-4的比分。上半场海港并不是一上来就完全压制对手，严俊凌还连续做出关键扑救，但真正进入状态之后，进球来得非常密集。第31分钟，岳鑫左路传中造成对手解围失误，安佩姆凌空抽射打破僵局。5分钟之后，吴磊反击推进后传中，安佩姆停球晃开防守再进一球。补时阶段，他又接到阁劳长传，过掉门将之后完成帽子戏法，半场就3-0领先。海港几乎已经把比赛踢进了自己最舒服的节奏。下半场第51分钟，海港继续扩大比分，岳鑫左路送出传中，吴磊一个非常鬼魅的绕前跑位，飞身鱼跃头球破门，自己完成了传射。可以说这个球进的是非常的漂亮，比分来到了4-0。此时比赛看起来已经失去悬念，但真正疯狂的部分才刚刚开始。第71分钟，拉查乌里扳回一球，第84分钟再次利用角球破门，比分被追到2-4。海港刚刚感觉到压力，第86分钟又迅速给出回应，拉查乌里门将扑救不远，阁劳禁区线上低射得手，完成一传一射，把比分重新拉开到5-2。正常情况下这时候比赛应该结束了，可是伤停补时阶段又变成了进球大战。第95分钟，恩基瓦完成帽子戏法，拉查乌里追到3-5，仅仅1分钟之后，他又在前场完成抢断并送出助攻，潘亚破门，比分瞬间变成4-5。海港从最多领先4球到最后阶段只剩1球优势，比赛一下子又悬了起来。而在最关键的第97分钟，刘祝润射门经过折射之后击中横梁，莱昂纳多门前补射得手，终于把比分锁定为6-4。最后2分钟连续出现3个进球，这种剧情放在亚冠赛场也足够夸张。海港进攻端确实踢的是很痛快，安佩姆戴帽，吴磊传射，阁劳传射，莱昂纳多也有进球，但防守端最后阶段的连续丢球同样让人看得心惊。对海港来说，这场胜利最重要的意义还是终结了亚冠13场不胜，连续这么久在亚洲赛场拿不到胜利，压力肯定已经积累很久了。如今终于在新赛季首轮拿到开门红，而且一次打进6球，至少进攻信心已经完全打出来了。不过6-4这种比分也提醒球队，领先以后如何控制比赛依然是一个问题。此外，根据亚冠精英联赛的奖金制度，海港这场胜利将会得到$100,000的奖金。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哎，早！
7: 哎，早！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